0: 场景并不是用来报自己多大岁数的啊！
1: 哦、
0: 我今天
1: 所以
0: 又长姿势了。
1: 为什么去医院哈，一定要填的是周岁哈？
0: 对，因为特别是小孩子而言的话，那种药的剂量也是严格控制的。
1: 但是我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下半年出生的，经常会大两岁，但你就不知道这个年纪怎么报。
0: 然后你怎么报的呢？
1: 我报出生年月日，我就报多少年几月几号出生，
0: 让他们自己判断，
1: 医生就知道了。
0: 对，让他们自己判断。
1: 他输入之后，他会自动生成嘛？
0: 嗯嗯。我来说一下，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古时候，具体到明清的时期，民间开病看病开药会标注几岁孩童的用药量。这个时候呢，周岁才慢慢的更多被使用。等到近现代之后呢，我们现在这套过生日长一岁的周岁算法呢，才真正的普及开来。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的计岁方式呢，才有了虚岁这个名字，用来和周岁做一个明显的区分。
1: 所以咱们回到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说法哈，很多人讲虚岁大一岁，就把胎十月给算进去了。其实它这个只是后人那种浪漫的想象吧，并不是虚岁真正的来源。虚岁一点都不虚，它是古代户籍制度立法体系下产生的年纪计算方法，是古人在没有数字零时代，就是为了方便社会管理形成的一套非常古老的智慧。现在搞懂周岁和虚岁了没？
0: 感觉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像绕口令一样，把从古至今两者的区别
1: 怎么计算啊，
0: 一下子给大家给捋清楚了。不知道听众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已经能够明显的区分开了呢？已经长到了一些这样的姿势。
1: 所以在外面我还是会说虚岁，但是看病就医的时候还是周岁吧。
0: 你把那个身份证啊、社保卡一递给他，他就直接给你生成了周岁的年龄，
1: 自动显示了哈。
0: 嗯嗯，所以呢还是有区别，但区别也不大。
1: 我感觉非常有趣味哈。
0: 对，就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只要不要报的太离谱就行。那花西子女士说：“
1: 我十八
0: 啊，我永远十八。”
1: 经常听到这种，
0: 永远十八岁，
1: 你多少岁？哦，我永远十八岁啊。
0: 嗯，所以说人们对这种青春啊还是很向往的，希望能够青春永驻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他顾的说：“帮我点一首《奔跑》，送给奔跑在煤渣跑道的学姐。我知道这个学姐是谁，顾的，我知道你是谁哦。”欢喜斗地主，他说：“挺好的，普及知识。”好，感谢肯定。
0: 看来欢喜斗地主今天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 FM 893。今天早上是绝代双骄，当然我不是荣小迪，我是荣小可。
0: 我也不是荣小秋，我是荣小马。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晚上听听下班搭子哈。
0: 对，
1: 做一波宣传。
0: 我们今天呢，你也可以认为我们不是双骄，我们是陪伴你们的上班搭子。
1: 好的，刚说了一个古代关于周岁虚岁古代跟现代的一个区别哈，怎么流传下来的，怎么用的哈，跟大家捯饬清楚了。
0: 也许还是有人跟我们一样傻傻分不清。
1: 现在说一个关于现代的话题，我说出这三个字，大家不知道，可能有的人不懂哈，
0: 特别是男生可能不太懂。
1: 我先
0: 女生应该都懂。
1: 我先说一下这个词儿叫漂亮饭。
0: 对，我就说吧，女生应该都能够。
1: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漂亮饭是什么？
0: 就是我不说了，你说大家知不知道？
1: 我觉得很多男生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等会儿等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其实现在很多主打漂亮饭的小店是特别火的，然后店面又装修的比较精致哈。就说起这个漂亮饭，我觉得女生都非常熟悉，我们流行手机先吃，
0: 可能去那边就是为了拍照，不仅是要拍漂亮的食物和摆盘，更多的是要把自己收拾得很漂亮，打扮得很美，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打卡拍照，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就漂亮饭，就字面意思，漂亮的饭。
0: 你要说
1: 精致小巧，环境好，
0: 不知道外地人怎么样，但是作为广东人来说，可能真的爱吃漂亮饭的也不多吧。我还是喜欢吃个锅子。
1: 但是哈，
0: 嗯，
1: 现在很多漂亮饭哈，都已经 发展了，进步了，就是又有颜值，又有性价比，而且又好吃。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哈，就吃饭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还要社交
0: 情绪价值，
1: 一个放松，对不对？现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漂亮饭的话题也是非常高的这个热度，
0: 但其实在我们的固有的思想当中，包括对我们身边的一些漂亮饭的定义呢，它是漂亮，味道也挺好，但是呢会说它量少价格贵，
1: 嗯，
0: 所以呢性价比不高。
1: 就那让漂亮饭牢牢抓住大家的心，它需要哪些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哈。你像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假期的时候，我就会约上好朋友，有时候会去吃非常好吃的小吃，但很多时候为了拍照会选一些环境好的一些漂亮饭哈，我觉得也是我身边的人的选择。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和小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也可以去吃这种环境很好的很美味的爱拍照的漂亮饭，我们也可以坐在路边吃路边摊，只要好吃。
1: 是的，我们都可以哈，麻辣烫、螺蛳粉样样都能吃，
0: 样样都来，只要好吃。
1: 嗯，漂亮，
0: 不会一味的追求。
1: 我觉得漂亮饭它出圈就是因为它你看跟以往我们吃饭的观念不同，它有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它不像快餐店，
0: 嗯，
1: 我吃了就走，我吃饱就行，也不像平时传统的正餐，对不对？它主要就是氛围感好，体验感好，关键是拍照。
0: 对，一定要拍照好看，然后环境一定要好，
1: 嗯，
0: 对吧？
1: 那个漂亮饭首先它就美在菜品和环境嘛。
0: 对，然后呢也不光对于漂亮饭的这个讨论也是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你包括它云贵川风味的菜品，红彤彤的辣椒洋芋，然后呢什么温泉蛋啊，色彩搭配看着呢就让人非常的有食欲，还有不少融合菜馆，就是国风摆盘，一盘菜摆出来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哪怕就是一碗普通的米线，一份炒饭的话，经过用心的摆盘也可以感觉到很美，最起码一看你就有食欲。
1: 当然还有灯光加持哈，
0: 嗯，
1: 就除了好看的环境和菜品，吃漂亮饭现在也是大家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那因为你选择这样的餐厅吃饭，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也是在向外展示自己的审美和生活态度，也不是说这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多高的价格，就一个聚餐一组好看的照片，是不是？我愿意为这种小美好买单，就是那种仪式感，我
0: 所谓的情绪价值。
1: 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像我们在广德稍微新开了一家店，大家都知道都会去打卡哈，漂亮一些的，
0: 至少在广德这样的漂亮餐馆呢，女孩子是比较爱的，让我偶尔去吃一次可以，让我经常吃我也受不了。
1: 对，还是平时还是吃些家常菜哈，
0: 多换换口味吧。
1: 这个漂亮饭背后啊，其实也是非常契合我们的情绪消费的。对大家来说，去吃饭收获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嘛，好看它也不是一种附加的选项。
0: 对，让我想到一个段子，
1: 卖点，它是一个卖点，
0: 就是三五好友女孩子闺蜜一起去吃漂亮饭，然后呢先拍好看的食物，再拍照片，我给你拍你给我拍，然后吃饭的途中大家可以一言不发，为什么？
1: P 图，
0: 各修各的图。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因为社交平台现在已经深度的融入我们生活了，你想漂亮饭它自带传播属性，你不用去绞尽脑汁的去想一些文案哈，只要照片一发带些表情
0: 就很好了，
1: 就能收获到非常多的点赞了，也就是所说的社交认同感。
0: 至少呢这顿饭能让你的情绪达到两次非常开心的阶段，哪两次呢？一次就是互相拍照，那是非常开心的，还有一次什么，照片修好了发到朋友圈，你的亲朋好友给你点赞了，评论你说哇好漂亮，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真值，是不是啊？
1: 对，那我每次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的一些好看的照片啊，包括好看的餐厅哈，不管味道好不好，我首先我会去私信他，我说味道咋样，他当然收到的答案都不一样哈，就会说还好，哎，也有非常好吃的，但当然哈，我都会去打卡一次，好吃的多去几次，不好吃的拍个照算了，
0: 就当下次别人问起的时候，最起码我尝过了，试过了，
1: 是的，
0: 也不会说有遗憾。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欢喜斗地主刚才说，为了听你们的节目，我都买过两个收音机了，感谢支持
1: 哦，厉害哦。
0: 嗯，
1: 真的是很支持了。他说回头你们节目早间晚间送我一台收音机。
0: 如果有了收音机这个

0: 好的，一首《奔跑》结束，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欢迎回到我们的绝代双骄，差点说成下班搭子了。先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阿满说：“点首《晚秋》，两位小仙女，估计没有时间放了。
1: 最后一首是戴维陶点的歌。
0: 戴维陶点的这首歌，估计也放不完整了啊。”道良某说：“早上好，早上好，道良某，我们在早上又遇见了。”
1: 早上见，晚上也见，道良某，忠实听众。
0: 刚我们说了很多漂亮饭哈，其实男生我觉得对漂亮饭无所谓，但女生还是挺执着于漂亮饭的。
1: 男生去吃都是为了陪女朋友去
0: 浪
1: 吃，
0: 费，真是浪费
1: 浪费，还要当做人机在那给他拍照，拍得不好还要凶他狠他，对吧？
0: 男的说："我还不如去吃猪脚饭，
1: 我吃一碗浓浆猪脚饭不开
0: 我
1: 心
0: 吃的
1: 吗？"
0: 又饱又香，对不对？但其实吃漂亮饭也是一种自我治愈。有网友他就分享哈，平日里面就被生活工作感觉压力非常大，然后想要一场那种出逃，想逃避哈，然后忙碌完之后去吃一顿漂亮饭，拍几张漂亮的照片，然后再回家，就那种专属于自己的放松时刻。
1: 所以呢，这也是一部分网友的一个看法吧。所以，因为每个人对于解压呀、出逃这样的方式选择不一样。
0: 是的，而且与此同时哈，漂亮饭的走红也算是饮食文化的一次升级哈。你想，古时候那些文人吃饭讲究精致有意境哈，现在我们讲究好看有格调，乐于分享，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只不过古人的文人雅集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分享。我们分享，如果在多少年以后再。

0: 看，说不定也是文学呢。
1: 怎么说呢？就是从古至今，它的内核是不变的，就是要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对不
0: 是
1: 对？
0: 的，不过就漂亮饭哈，它存在一些不那么漂亮的问题。你想，有一些店它跟风模仿，
1: 很严
0: 照
1: 重。
0: 搬。
1: 可能就颜值做得还可以，
0: 是
1: 吸引大
0: 的，
1: 家走进门。
0: 还
1: 但是
0: 有，
1: 呢，你说，
0: 还有一些它问题哈，就是徒有其表，然后菜品口味啊都非常一般，打卡一次之后就不想来了。所以我觉得漂亮饭这个赛道哈，还是越来越卷的。
1: 因为真正能够留住食客的，就是菜品的品质。你摆盘再花哨，食材敷衍，味道不行的话，也是留不住口碑和人的。现在就有不少面馆啊，菜品好看的同时呢，还坚持现炒浇头。咱们广德就有几家，
0: 对，
1: 现炒浇
0: 我
1: 头
0: 觉得广
1: 面，
0: 德人对吃还是非常有
1: 讲
0: 讲
1: 究
0: 究的，有
1: 的。
0: 品味。
1: 对，还有餐厅，他就把后厨直接给展示出来，接受食客的监督。
0: 厨明亮灶，
1: 然后呢，就用好食材，守住味道，诚信经营呢，我觉得漂亮饭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大家的认可。
0: 是
1: 还有就
0: 的。
1: 是刚才你说的啊，很多人都开始模仿啊，复制啊，美是可以模仿复制的，但特色呢？
0: 对，你还记得像以前有一种风格火了之后，然
1: 摩
0: 后
1: 斯。
0: 所有的餐厅都会照抄，然后装修风格全部都是搞那一样的。
1: 很多，那段时间是很多。
0: 我还记得现在，不过现在也是，你像有的，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哈，比如说摆摊，越来越多的人去摆摊。其实我觉得夜市经济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手艺吧。
1: 对，有的可能他觉得他做这个东西，哎，生意很好，哎，我也来做。你做的得好吃呀，
0: 是吧？你
1: 得
0: 就
1: 对得起这个价格
0: 在
1: 呀。
0: 这之前，你要总要学习一下吧，不是说你就看着咋弄，除非你就真的有那种天赋哈。
1: 对，万一是没啥天赋，只是为了追求挣钱，那味道不好的话，感觉能
0: 应
1: 赚第一
0: 该要
1: 波也赚不了
0: 就
1: 第二
0: 割
1: 波。
0: 割韭菜，然后反正我是面对不好吃的哈，我是完全不会再去第二次，即使他那个店再好看，我也不要求出片儿。
1: 不想为环境买单，对不
0: 对，
1: 对？所以呢，
0: 而且我还觉得有个问题哈，现在很多很多的漂亮饭预制菜，
1: 对，它不是新鲜的。
0: 我觉得很多连在家都能做得出来，就是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加工一下，加热一下，要么复烤一下，要么锅里煎一下，对吧？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菜吧？
1: 对，所以说，一个店的什么氛围感啊、环境啊、美呀、摆盘啊，都是可以模仿复制的。但是呢，它的特色呢，我觉得是需要老板用心创造的。就怕什么，千店一面，所有的店长得一模一样，也没有什么记忆点，也没有什么竞争力。然后呢，也不追求菜品的口味，只追求环境美、价格高，
0: 是
1: 那就没
0: 的，
1: 有什么意思了。
0: 所以口味、颜值、卫生，然后还有你的环境都要是好的，就综合考量，而不是说一方面发展，另外一方面就落下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另外就是精致也不等于昂贵。我觉得真正能够长久发展的漂亮饭，应该是普通人消费能够消费得起的，不觉得吃一次漂亮饭，哎呀，觉得有点
0: 太
1: 心
0: 贵
1: 痛，对
0: 了，
1: 吧？而且现在受欢迎的小餐那种漂亮饭，大多都是兼顾个性啊、精致啊、实惠，是普通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小美好。我觉得这个才应该是主流。
0: 是的，漂亮饭有的确实很贵啊。你像以前去吃漂亮饭，如果没有为这个饭出片，不是说人出片哈，没有给他菜拍出来好看哈，我真觉得我就会哦，我想怎么回事，这么好看的一餐饭，一张照片都没拍出来，我就会觉得钱花的不值。
1: 对，所以呢，你就说再回到刚才你说的，古人吃饭追求风雅，现代人吃饭看重氛围和口味，对吧？
0: 对
1: 一餐
0: 的。
1: 一饭呢，都应该认真的对待，哪怕我们的日子过得再忙碌，但是呢，还是要热爱生活，这份初心不要把它给弄丢了。
0: 仪式感是自己给的哈，你就想，即使你不在外面吃，我看很多现在自己在家做的一些菜，饭菜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还有些人他喜欢烹饪，他爱捯饬，对不对？他的
1: 对，
0: 摆盘我觉得不输饭店。
1: 所以就像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也不要被外面的漂亮饭所绑架。比起一顿好看的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你说的， 爱生活的那份心态，我自己去做，对吧？我做的好吃，我要摆那么漂亮干嘛呢？就说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在工作之余哈，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生活，爱自己，无论何时何刻，何时哈，也不是何时何刻，怎么说的，
1: 不管啊，什么时候，什么时间，
0: 对对，
1: 什么样的心态，还是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要积极一点，努力一点。周末的时候可以早上和家人去菜市场买点菜，爱吃的回来洗一洗做饭，你会发现那一个上午非常的快过的，
0: 我觉得不做饭，做饭都还好，洗碗、事后收拾、清理才是最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家庭分工了，我做饭你洗碗，你做饭我洗碗，
0: 对，
1: 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融洽。
0: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然后打个卡，对不对？自己做的甚至比餐厅做的还好吃。今天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戴维陶最后点了一首林俊杰的《崇拜》，稍后会为大家送上我想推荐的歌，等下次再给大家推荐了。今天说了两个话题，一个关于周岁和虚岁到底有什么说法哈，还有一个关于我们平时经常吃的
1: 漂亮饭。
0: 是的，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发表你的见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一个早上的时间非常快，
1: 对，从7:30到8:30陪伴大家的上班时间，现在很多人已经到了公司，进了单位，小孩子呢都已经进了学校，我们的陪伴呢也即将结束了。
0: 是的，然后也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告。

0: 得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第230集，射日祭祀。戚夫人的身旁，一件铜衣已经做好，整整齐齐地叠在那里。这些本来该由下人去做的事情，戚姬都要亲自来做。她觉得自己是孩子的母亲，要用千针万线把自己的爱注进孩子的生命中。这情景被刘邦尽收眼底，让他有不尽的感动。当初吕雉生刘盈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场景，只不过那时候他在外奔忙，少有时间去体味一个女人是怎样享受腹中小儿的幸福的。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了。夫人身怀有孕，不可太劳累了。戚姬抬头望了一眼刘邦道，
3: 不累的，再有几针就完了。
2: 刘邦便坐在一旁，将街上所见所闻说给戚夫人听。未料戚夫人听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
3: 大王圣明，妾在定陶时也常听百姓叫苦不绝，若能轻摇伯父，百姓定感大王圣恩，百般拥戴，还愁天下不能归心吗？
2: 说话间，戚姬手中的针线已经走完，她轻轻喘了一口气，带着征询和祈愿问道，
3: 大王可否在妾处用膳？今日是7月15，依礼该是庆贺丰收，酬谢天地之赦日。往年每逢这天，家父总是要冲好新米，酿美酒，宰牛羊，全庄上下上香祭祖，对月吹竽鼓声，欢愉到深夜。如今家父已去，妾飘落异乡。
2: 戚姬说着眼睛就红了，晶莹的泪珠顺着腮边将脸上的脂粉冲得一道一道的。她楚楚可怜的样子让刘邦心动，不禁暗暗埋怨自己心粗，竟没有想到这一层。
4: 好，寡人今日就陪夫人过一个秋赦日。
2: 刘邦伸出手为戚姬擦去腮边的泪水，
4: 寡人先与夫人用膳，待到月升之时便到月下祭祀祖宗天地。
2: 这话刚出口，刘邦心里豁然闪出一道亮光，转脸又对夫人说，
4: 独月乐不如众月乐，既然是庆祝丰收，何不与岳阳百姓一起呢？
5: 来人，
2: 曹珠应声进来，刘邦吩咐道，
4: 速去知会丞相，今夜寡人要与岳阳百姓共度赦日，祭祀天地之神，让他命岳阳令速去准备。
6: 诺。
2: 曹主转身离去，见状戚姬有些抑郁了。刘邦趁着宫女上膳的空档温言劝慰道，
4: 自古王者与民同乐，寡人与夫人之乐乃为家乐，与民之乐乃为国乐，寡人爱民，民必爱之，孰轻孰重，夫人不难明白。
2: 戚姬默默点了点头，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跟了眼前这个号令千军的男人，就不能任由性子而来。他轻轻叹了口气道，
3: 妾遵命就是，可吃一顿饭总不为过吧？
4: 那是自然。
2: 戚姬这才眉头展开，宫女们相互传递了一下颜色，端着食盘轻手轻脚地进来了。晚霞渐渐散去，夜幕悄悄拉开，戌12刻，月亮从渭河水面冉冉升起，将满轮清辉洒在岳阳城的大街小巷。在十字街口，岳阳令命卫戍的军士搭起一座社祭坛，上面安放着社神之位。站在社祭坛朝四面望，但见沿街的店铺都用绢帛包了长长的谷穗儿插在门首，
4: 已向上天禀报丰收的喜讯。古月和弦月从各个巷旅朝街中心前进，城中百姓以25户为一社，来到社坛周围集中。有时二客萧何、七姬、陈平和刘盈等在岳阳令的陪同下来到社坛前，踩着台阶登上祭坛。萧何听闻陈平曾主持过社日祭祀，便建议由他主持祭祀。时间到了酉时三刻，陈平宣布社日开始，刘邦、七姬、刘盈、萧何等按照陈平的安排一一上前，向天地上了香火，行叩拜之礼。接着台下鼓乐齐鸣，由岳阳令代表刘邦向社稷神献牺牲，祈祷来年五谷丰登。随着各项贡品到位，陈平展开绢帛宣读祭词。陈平将他的祭祀知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伴随着情感饱满、潜心至诚的宣读，那声音久久地在吏民的心头回荡，仿佛千亩稻谷金浪翻卷，仿佛五谷飘香醉人心扉，那种对土地的崇拜都化为福祉的憧憬，汇成此起彼伏的声浪，从百姓心头滚来。
5: 圣地明王，仁厚爱民，明彰之治，省刑减赋，百姓安乐，德配天地。
4: 刘邦没有想到武坚的一念之动竟然有如此奇效，因为激动他的面容倒有些矜持，他伸出极长的胳膊揽过刘奎，声音有些发颤地对儿子道：
7: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明白吗？
4: 刘盈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祭祀典礼，对于父亲的感慨点了点头。然而在刘邦看来，这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他给儿子幼小的心灵做了治理江山的铺垫。他再转脸打量握着刘盈另一只手的七姬，发现他的情绪完全被感染了，他对故乡射日的依稀挂怀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所取代，也理解了刘邦的良苦用心。萧何在一边注视着刘邦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虽然关于射日与民共乐的动意仓促了些，但他从吏民的情绪中感受到了此举的价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定要将轻徭薄赋的国策提上日程，争取在刘邦返回荥阳前定下来。陈平觉得今日主持祭祀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民心的见证。他的思绪还没有平复，刘邦的一个新举动来了，对陈平道：
7: 爱卿将鼎中之酒呈给岳阳三老及亭长，也给寡人盛一份，我也要与民同饮，共祈福祉。
5: 遵命。
4: 陈平转身吩咐参与祭祀的汉军立足，将温热的酒酿一一分给三老和亭长们，最后一躬才给予了刘邦。刘邦扬起脖颈，将宫中酒酿一饮而尽，然后将酒躬放回托盘，对着坛下的百姓高声说道：
7: 得天下有道，得其名，斯得天下矣，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寡人当与吏民共甘苦，至今日起关中以15税一为制，使民休养生息。
4: 月色如昼，岳阳城沉浸在不眠的狂欢之中。月深人散之后，刘邦携七姬返回，当夜就歇息在彼处。第二天一大早，萧何就来谒见，一见面就道：
8: 韩将军从前方来了上书，原以为大王尚在荥阳，未料信使到了荥阳，却从张良处得知大王回了关中，张良遣人以600里快马送到岳阳来了。
4: 刘邦一边往外走，一边自语道：“

0: 如此说来耽误了些时日。两人相携着来到前厅，刘邦从萧何手中接过上书，匆忙打开，但见绢帛上写道：
1: 臣奉命北之魏，乃遣使者说魏王报，未料报轻慢无礼，非但不归顺，且到汉王骂立诸侯群臣辱骂奴儿，拒不见面，臣拟发兵讨伐。
0: 刘邦收起绢帛，脸色就阴沉了。这个魏豹朝夕多变，彭城大战前归顺汉营，寡人遇难时他背信弃义叛汉自立，现在反诬寡人轻慢，真是岂有此理。寡人已令韩信发兵攻取平阳，丞相以为如何？
2: 大王可使灌婴、曹参北上，与大将军共继位，一则以示惩戒，二则以警诸侯。臣以为为使韩大将军便于节制诸军，不如任他为右丞相。
0: 就一丞相，只是不知道当下魏豹阶前掌管军务的大将是谁啊？
2: 据韩大将军前时信中所言，其将名为百直。
0: 听了这个名字，刘邦就笑了。兵发彭城途中，他随寡人走中路，区区黄毛小儿，岂能与韩信较量？
2: 不过，他还有一员骑将，名为冯敬。更有甚者，项羽还遣足侄向他做了魏豹的上柱国。
0: 刘邦又是一笑，话语中就带了轻蔑。这冯敬乃秦将冯无泽之子，破他不难，灌婴麾下之李泌、骆甲足矣。至于向他，曹参可取他项上人头。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第231集，辅佐太子。萧何以为刘邦所言甚是，他相信只要韩信掌兵，不单是魏，即便是赵齐亦不过盘中菜耳。就请丞相你诏命，以韩信为右丞相，接着灌婴、曹参进军平阳，务擒魏豹。刘邦想了想，咨询道：可否命吕臣做韩信的长史啊？萧何一听，忙附议道：
2: 大王明鉴，吕臣明于大局，必能与大将军协力同心，共破魏军。
0: 光阴荏苒，转眼寡人回岳阳已经两月了。刘邦换了话题：项羽在东虎视眈眈，诸侯人心浮动，寡人决计八月初就回荥阳，既然嬴儿已被立为太子，就当早日阅人历事，熟悉国政。寡人意欲将他留在关中，由丞相早晚叫回，将来也好继承大业。事实上，这段时间萧何一直在为刘盈讲书，虽然他觉得太子颖悟聪慧，却不曾想让他离亲独处，因此对刘邦的托付感到突兀。
2: 是啊，
0: 丞相之意寡人明白，然而诚如管仲所言，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若不从小施以言教，恐怕将来难当大任呢。此间深意，丞相自是明白。刘邦接下来的话就带了乡友的语气：婴儿降生时，你我尚在沛县，以辈分论，他该称你为伯父，寡人视丞相为至亲，请丞相视吾子若兄子，勿负寡人之请啊。萧何闻言，眼圈就带了潮红，双手打拱道：
2: 大王托付重任，臣敢不从命，臣定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寡人且代小儿谢过丞相。说着刘邦起身就要下拜，萧何死死拦住：
2: 哎呀，和大王如此，真是折杀微臣了。
0: 刘邦拉着萧何的手道：有丞相这句话，寡人就放心了。八月初，刘邦带着戚夫人和刘蕊准备返回荥阳，临行前他来到玉贤阁，先是听刘盈禀报了这一段读书的情况，午间就留在书馆与刘盈共进午餐，饭后他特意带刘盈到隔壁萧何栖息处，吩咐道：你先拜丞相，寡人有话说。刘盈有些不解，自己经常与丞相在一起，为何父王今日如此严肃呢？他又不敢多问，只有认真地向丞相行了叩拜之礼。萧何十分感动，忙上前扶起刘盈。就在此时，刘邦向儿子宣布了他将留在岳阳的消息：
5: 你留下来后将由丞相辅佐，你可明白？
0: 闻言刘邦愣住了，父亲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为什么要留下他？这一切他事先一无所知，他的脑际一片空白。张乙的死，母亲的离散，姐弟相携的颠沛，现在又要孤身一人留在岳阳，他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惧中。刘盈在呆愣了片刻之后，忽然放声大哭：
6: 俺不留在岳阳，俺要跟着父王。
0: 萧何在一旁劝道：
2: 太子不要害怕，有微臣在，太子可以安心读书。
6: 我不读书，我就要跟着父王。
0: 刘盈断断续续的哭泣，这样的情绪持续了大约一刻。见刘邦不为所动，刘盈擦了擦眼泪，唏嘘着问：
6: 父王，是不是

0: 胡说，你那寡人骨肉怎能丢弃？
1: 莫非夏侯伯伯我岂不丢弃了孩儿？
0: 一句话噎得刘邦半日回不过神来。然而刘盈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戳刘邦心底。
1: 父王是因为有了姨娘才不要孩儿的。
0: 刘邦没有想到刘盈此时会说出这番话来，被压抑的离别之痛顿然转化为一股怒火，上前就给了他一耳光。
2: 混账，谁让你如此与寡人说话？
3: 大王息怒。
0: 萧何没有想到刘邦会出手打太子，急忙将刘盈护在身后。
3: 都是微臣失责，请大王念在太子年幼，且饶恕他。
0: 劝完刘邦，他转过身又劝刘盈道：
3: 太子可记得在沛县时微臣常去刘家庄与大王夜谈的情景吗？在微臣身边与在你父王身边无异，太子现在读书，将来还要继承大汉基业，义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太子正当少年立志之时，若是贪恋父子之情岂能自强？请太子三思。
0: 萧何说到这儿，暗暗向刘邦使了一个眼色，刘邦知会悄然退下。萧何命人给刘盈盛上一杯热茶，喝了热茶，太子的情绪渐渐平复，开始思忖丞相话里的道理。是啊，那天群臣跪倒在自己与父王面前，不就是因为自己是太子？如今自己哭哭闹闹传将出去，岂不被人笑话？可他还是不能面对孤独的现实，于是他向坐在一边的萧何提出了一个请求：
1: 请丞相禀作父王，可不可以让阿姊留下来与我为伴？
3: 这
0: 萧何稍事沉吟，便爽快地答应了刘盈的请求。姐弟相伴本为常理，何况公主也需要知书达理呢？刘盈的情绪这才平静下来，止住了抽泣，又将一个问题提到了萧何面前：
1: 我十分想念母亲，丞相能不能恳请父王找回母亲呢？昨夜我梦见母亲与祖父回来了。
0: 萧何的心就被刘盈的话揪得阴阴直疼，莫非真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要让其经历苦难方可吗？他小小年纪就离开母亲，然而战事无常，他也不知道被拘禁在项羽军中的吕雉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刘邦身边，但他也不忍伤害一个孩子的情感，尽力让笑意布满两颊。
3: 好，微臣一定禀明大王，设法早日让你母亲回来。
1: 谢丞相。
0: 刘盈这才转身出门去玩了。萧何望着刘盈的背影感愧道：
3: 哎，真是个孩子。
0: 送走韩信的使者，魏豹虽然表面上顾盼自得，可心里却七上八下，这种情绪很快透过迷茫的眼神传到项他的眼里。项他是在彭城之战中魏豹复归楚营后才到平阳的，他从心底瞧不起魏豹，因为他手鼠两端，临阵多变。然而范增临行前反复嘱咐他务必安抚住魏豹，不让其再叛楚归汉。此刻他看着心神不定的魏豹问道：
4: 大王对刚才喝退汉军使者心里是不是有些忐忑？
0: 突如其来的问话使魏豹立即陷入尴尬，但他出口的话却是：
5: 哼，刘季乃赌徒儿，寡人岂能怕他？
4: 好，大王背后是煌煌大楚，彭城一战 蜀王以30000精骑破560000大军，岂能惧怕刘邦这强弩之末？
0: 像他心里笑他死要面子，魏豹正是在彭城之战时临阵倒戈，率领百直和冯敬连夜撤回平阳的。不知像他此时提起旧事，是在讽刺他还是在鼓励他，只好含糊其辞道：
5: 寡人一向以忠相望，自然心神安定。寡人听说汉将韩信、曹参和灌婴等人来袭，不知诸国可有破敌之策呀？
4: 大王请看。
0: 向他来到地图面前，指着蒲坂县道：
4: 此地之蒲津，乃秦境要道，我军只要遣得力将军死守蒲津，即可防止汉军渡河东来，又可以拒敌步军于蒲关，如此则大魏无恙矣。
5: 就以诸国统领百直、冯敬之军前往蒲坂拒敌如何呀？
0: 像他正值盛年，日夜憧憬着自己能像叔王那样驰骋疆场，此次受命援魏，他就抱定了这个想法。听了魏豹的话，他顿时气宇轩昂道：
4: 韩信昔日不过是叔王帐前冲郎，无名小卒，竟敢大言不惭进击魏国，是活得不耐烦了。
0: 这话一出口，魏豹就有些担心。
5: 寡人听说刘邦在汉中设坛拜韩信为大将军，想必其绝非庸碌之辈啊。
4: 臣正笑汉营无人，以韩信冲将军呐、啊。哎呀，大王不必忧虑，且看臣如何破他。
5: 诸国果然韬略在胸，寡人就在平阳静候佳音了。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吃还是不吃？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怎么吃才算健康？哪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影响我们的健康？哪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正在侵害我们的身体？或许你每天都会接触到各式各样关于饮食的观点，你该怎样解读它们，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食物戏很多》。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和大家聊聊关于餐桌上的谣言。吃了吗？这句简单而亲切的问候，几乎是咱们中国人见面时最自然的开场白。它不仅仅是一句问候，更是对彼此生活状态的关心与分享。这些年啊，网络上的各种关于吃的健康与否的说法，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互联网的发展，在带给我们海量信息的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很多麻烦。就这些关于怎么吃、能不能吃的说法呢，是各有各的神通，让人是防不胜防。有的谣言呢，假借老祖宗之名，比如隔夜不能系列，过了夜了，这东西就不能吃了。几千年的经验智慧，那是不容置疑。有的呢，则充满了对现代食品工业的恐惧，比如什么添加剂、预制菜的过度担忧，仿佛他们是危害健康的洪水猛兽。

0: 人痛恨的是商家推动的情绪营销，通过制造恐慌和焦虑来推销产品。比如蔬菜农药残留好可怕，赶快买我的高科技洗菜机等等等等。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云无心的作品《食物戏很多，餐桌辟谣记》。那么这本书呢，囊括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热点话题。那么这些内容呢，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营养健康，作者在书中呢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科学解读。本书作者云无心是清华大学化学生物学硕士，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专业博士。他从事科学研究多年，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证据来解析现代食品问题。作者呢曾经担任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我的美食向导》《风味人间》的科学顾问，著有《吃的真相》一和二，以及《识食物者为俊杰》等科普书籍。他的作品呢，深受读者的喜爱，并入围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名单。咱们下面就翻开这本书，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很多老年人总是怕浪费，舍不得，所以会吃隔夜菜。隔夜菜真的会导致重度贫血、致癌吗？隔夜茶、隔夜水能喝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关于隔夜菜的说法很多，常见的是隔夜菜会产生亚硝酸盐，隔夜菜会滋生细菌。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就食品安全来说，只有考虑到量才有意义。书中介绍说，江苏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熊晓辉教授曾对亚硝酸盐做过大量的研究，这其中呢，最关键的有以下两点。一，即便是最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叶菜类，以炒上海青、炒菠菜、炒芹菜、炒鸡毛菜、炒茼蒿这五种为例，在25度储存24小时，都没有产生足以导致人体中毒的亚硝酸盐，所以呢，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是在冰箱4度以下储存，加热食用就更没有问题。第二点，肉类食物在储存中不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但可能产生细菌以及食物腐败。以红烧肉进行实验，在25度条件下储存3到5天，或者是4度的条件下储存7天，依然能够安全食用。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健康饮料越来越受欢迎，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关于茶的各种传说中，有一条是隔夜茶不能喝，在网上也很容易搜到各种不能喝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靠谱吗？
0: 隔夜茶能否喝呢？关于这个问题呢，书中列举的第一个谣言呢，就是隔夜茶会生成茶锈。茶锈是什么呢？茶锈呢，是茶多酚类物质在空气和水中氧化成棕色的胶状物。茶锈中呢，还有铅、铁、砷、汞等物质。茶锈进入人体，与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结合沉淀，会阻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关于这些说法，我们来看看书中作者是怎样解析的。茶中富含茶多酚，茶多酚呢很容易被氧化，氧化之后会使茶水的颜色变深。那么所谓的棕色的胶状物，其实一般只在

0: 红茶中才能形成，行业内称之为冷后魂。那么这种胶状物呢，是茶黄素与咖啡因的结合产物，其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很大，茶水凉下来之后可能因过度饱和而析出。实际上冷后魂的出现需要茶水中含有大量的茶黄素，而其被视为优质红茶的特征。至于重金属，无论如何放，放多久都不能凭空产生，只能来源于水和茶叶。只要水和茶叶都是合格的，那么不管茶水如何隔夜都不会产生重金属。至于茶锈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危害，那就更无从谈起了。那这第二种说法是，隔夜茶中的维生素几乎完全损失。从茶树上采下来的新鲜茶叶确实含有一些维生素，但是经过加工干燥等步骤，这些维生素早就损失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茶水中本来几乎就没有维生素，隔夜茶中也就无所谓损失不损失。而且即使真的是损失了维生素，也并不是生成了有害物质，并不能得出不能喝的结论。第三个说法呢，是隔夜茶会滋生大量细菌。那么这一条的理由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任何食物包括饮料在常温下长时间放置都有可能滋生细菌。可是对于茶水而言，茶叶中的细菌本身就很少，经过热水冲泡细菌就更少了。而且茶水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并不是细菌生长的理想环境，即使是放在常温下十几个小时也不会滋生大量细菌。第四个说法呢，是隔夜茶会产生亚硝胺。亚硝胺呢是一种致癌物，由亚硝酸盐和胺类反应产生，要生成它需要有硝酸盐，并且在细菌大量生长的条件下才能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在茶水中硝酸盐的含量本身就很少，也缺乏转化成硝酸胺的反应条件，所谓的生成亚硝胺只能是一种想象。现在大家可能会关心，隔夜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其他危害呢？茶水的营养成分含量很低，通常说的功效成分主要是指茶多酚和咖啡因。茶多酚呢，很容易被氧化，变成茶黄素、茶红素等物质，从而使茶水的颜色变深。所以呢，茶水在存放过程中颜色变深是很正常的。而且呢，这些氧化产物并没有危害。如果在实验室测试抗氧化能力，茶黄素甚至还要强一些。所以综合前面的这些内容呢，隔夜茶是可以喝的。那除了隔夜茶不能喝的说法啊，网上还有许多隔夜水不能喝的说法。如果是一杯洁净的饮用水，那么其中的细菌会非常少，水中呢也没有什么营养成分，并不适合细菌生长，即便是隔夜也不会导致细菌大量生长。从不会影响健康的角度来说，隔夜水完全是可以喝的。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鸡蛋是家庭常备食材，关于如何储存鸡蛋说法各异。比如有文章宣称鸡蛋买回家不能直接放冰箱，然后列举了一些存放鸡蛋的禁忌。存放鸡蛋真有这么多讲究吗？
0: 这个话题呢也很有意思。鸡蛋不可小头朝上放置，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正确的鸡蛋存放方法是大头朝上，小头在下，这样呢可以使蛋黄上浮后贴在气室下面，既可以防止微生物侵入，也有利于保证蛋品的质量。那么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怎么样来存放鸡蛋的呢？ 作者在书中说，蛋黄存在于蛋清之中，密度呢比蛋清小，所以呢倾向于上浮。不过蛋黄的两头连带着卵带，被卵带所限制，所以呢在鸡蛋内它能够上浮的范围并不大，即使大头朝上，蛋黄呢也不能浮到贴在气室下面这种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紧贴它的那部分蛋黄能够防止微生物入侵，气室在鸡蛋中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依然有大量没有气室的部位会面临着被细菌侵入的风险。那另一种说法呢，是说鸡蛋不可横放保存。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是，鸡蛋存放久了，尤其是外界温度较高时，蛋清在蛋白酶的作用下会慢慢脱去一部分水分，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这时候如果把鸡蛋横放，由于蛋黄比重比蛋清小，蛋黄呢就会上浮靠近蛋壳，变成粘壳蛋，所以呢鸡蛋不宜横放保存。作者在书中说，需要指出的是，蛋清不会因为蛋白酶的作用而脱水，只会由蛋壳非常缓慢地蒸发，失掉一点水分。鸡蛋中固定蛋黄的是卵带，失水呢并不会使之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过鸡蛋摆放位置对蛋黄位置的影响，结果是鸡蛋横放有利于保持蛋黄在中间，但横放并不方便，此时呢立起来放小头朝上会更有利一些。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冰箱取出的鲜蛋不可久置或再次冷藏。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呢，是鸡蛋取出后在室温下会发汗，导致微生物透过蛋壳深入蛋液，所以呢鸡蛋已不能保质，要马上食用。书中介绍说，冰箱的冷藏温度在4度左右，除非空气很潮湿，否则呢拿出来的鸡蛋一般不会出现发汗现象，即便出现发汗，那也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但是这并不会造成鸡蛋中的细菌增多。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不必纠结鸡蛋的保存问题。中国市场上的鸡蛋大多数都没有清洗过，只要选择表面清洁的就能存放较长时间。冰箱只是可以更好地保持鸡蛋品质，也就是鸡蛋的新鲜程度而已。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超市里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鸡蛋，有不同养殖方式的，不同蛋壳颜色的，还有宣称富含各种特定营养成分的。这些鸡蛋价格相差巨大，让人眼花缭乱。作为消费者，红皮鸡蛋、白皮鸡蛋、土鸡蛋、柴鸡蛋应该如何选择呢？
0: 咱们先说一个题外话，蛋类的价格和营养并不是正相关。比如鸽子蛋和鹌鹑蛋生产成本高，市场供应量小，自然呢就价格昂贵。和鸡蛋相比，鸭蛋和鹅蛋的生产成本要更高。鸡蛋之所以成为消费主流，主要原因呢就是养殖场地需求小，饲料转化率高，因此呢生产成本更低。不管是哪一种动物蛋，其营养组成本身呢都不是固定的，不同品种、不同养殖条件、不同产蛋期，蛋的营养组成也可能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呢可以忽略不计，完全没有必要纠结。可以确定的是，有鸡蛋、土鸡蛋和规模化养殖的鸡蛋，其营养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在安全性方面，理论

0: 换上有鸡蛋、土鸡蛋都没有兽药及抗生素残留，安全性呢更有保障。可是在现实中，各地监管机构多次从有鸡蛋、土鸡蛋中检测出兽药超标或者是违禁兽药。在风味方面，规模化养殖的鸡吃标准化饲料，鸡蛋风味比较统一，而走地鸡吃的食物很杂，鸡蛋中呢可能有不同的风味。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些不同风味就意味着味道更好，但味道是一种高度主观的体验，觉得土鸡蛋和有鸡蛋味道更好也无可厚非。市场上的鸡蛋主要有红壳和白壳，还有少量的绿壳。蛋壳的颜色基本上是由遗传决定的，跟鸡蛋的营养关系不大。有趣的是，有些人会觉得红壳的更好，而有些人觉得白壳的更好。不过就一般规律而言，很多红壳呢要更厚一些，这会使鸡蛋中可食用的部分少了一点。但是蛋壳厚也有一个优点，它代表了这只蛋不那么容易破损。还有些鸡蛋的卖点呢是各种功效成分，比如红心蛋、富硒蛋、 DHA 蛋等等。那么这些鸡蛋呢被渲染成其营养远超普通鸡蛋，价格自然呢也远超普通鸡蛋，但其实它们和普通鸡蛋相比，有的并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就鸡蛋本身而言，其营养价值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精米白面都是富足生活的标志。到了现代，精米白面有时候又成了不健康食品的代表。美国的膳食推荐主张用全谷物代替精米白面，对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用语是粗粮。那么粗粮和全谷物有什么区别？一度被当作贫穷象征的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华丽变身的呢？
0: 严格意义上的全谷呢，只指连皮带皮一起吃的谷物。和精粮相比，全谷物呢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些抗氧化成分。全谷物的魅力就来自这些成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熟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也不能为人体补充营养物质，它们呢会完好无损地通过胃到达大肠。在大肠中呢，可溶性纤维会被肠道菌发酵，产生一些短链脂肪酸和维生素，这对人体呢是有一定好处的。所以呢，这些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肠道菌群的种类与数量对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全谷物的优势是增加了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的摄入，减少了热量，所以呢，对各种治疗慢性疾病是有所帮助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全谷食物，那必须是货真价实的全谷物。有的宣称全谷的食物，其实呢只是加了一点全谷成分，主要通过色素等来做出全谷物的外观。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全谷食物，实际上跟精粮食物是一样的。健康饮食的关键是营养的全面均衡，全谷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对于习惯只吃精米白面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热量过多，于是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就找上门来，成了损害健康的主要威胁。而全谷物就是很好的健康食品。以上呢，从书中摘了一些非常好玩有趣的知识点。

0: 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科技发展很快，生活变化很快，我们要以何种心态来看待科技进步带来的餐桌之变呢？作者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尽管科技进步可能给我们带来食物的供给极大丰富，而工业化大规模的生产让食物的获得也变得更为便捷，技术进步推动了食品生产规模化，也提升了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从食品合格率到事故发生率，食品的安全、营养、美味、便捷都大大的得以改善。同时呢，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而是进一步追求吃好，那就得吃得健康，吃得愉悦。但是对于食品，人们依然有着许多顾虑。其实综合来看，人们的担心呢，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几乎任何关于食品的可能有害的信息都会在短时间内触及每一个人，那么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会淹没客观理性的声音。二是人们天生对负面信息更关注，也就咱们常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我们呢会更容易相信负面信息。三是随着现代食品科技的发展，生产流程及工艺越来越复杂，由于不了解不清楚，就会产生对某种食品的不信任和怀疑。所以呢，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餐桌之变，我们呢不妨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的客观事实，对自己有利的就接受，不喜欢的就拒绝，选择权呢总是在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食物戏很多：餐桌辟谣记》。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

0: 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呢，这个节目的开始啊，我先给大家来啊练几句这个古文，想必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鸭。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恶于城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啊！等等哈、啊，那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耳熟呢？那这个呢，就是啊，韩瑶赋。韩瑶赋呢，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千古奇文，因为说它是啊，全篇道尽了天机啊，每一句都直戳人心啊。每一句呢，都说的是人生的真谛啊，也说的是命运的规律，所以啊，他这个才被誉为啊中国的千古奇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啊说说，不说韩瑶赋啊，来说说写韩瑶赋的人啊，这个人啊叫吕蒙正。吕蒙正是谁呢？是北宋北三次拜相的状元宰相啊。其实呢，他的人生呢，比这篇赋里的任何一个字都要苦啊。他原本不是苦孩子啊，祖父吕孟奇，户部侍郎啊。这个父亲呢，吕归途是起居郎，可以说呢，他是生在官宦人家。但是父亲呢，是妾室成群啊，后来呢，就厌弃了他的正妻刘氏，也就是吕蒙正的母亲。那《宋史》呢，写丈夫最后对刘氏的处置啊，用了一个字啊，并蒙正处之，就是把妻子赶走了，连同儿子蒙正也一起赶了出去啊，并蒙正处置，一道一起啊。那这个孩子其实是什么错都没有，他唯一的错就是他是这个失宠的女人的儿子。正史写他们的下场只有四个字啊，叫颇沦至窘乏。那这个宋人叶孟德的笔记里啊，写着他们的住处，说洛阳龙门寺僧人呢，在山岩上凿出了一个石龛，收留了他们。一个家是在山崖上凿出来的石洞，没有窗户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冬天呢，风会从这个岩缝里灌进来啊，我们都能够想得到，这个雪会落在洞口。夜里能够听见溢水的声音，那他和母亲呢，就住在那个洞里，住了整整的9年。9年里呢，母亲刘氏啊，发誓不再嫁人。被夫家赶出来的女人啊，改嫁可以说呢，其实是最容易走得通的活路，但是他母亲偏偏不走，他把自己的一生呢，整个的都压在了儿子身上。那石龛里的日子穷到什么程度呢？宋人这个邵伯温曾经记下一个细节，说这个吕蒙正在伊水边呢，看见菜瓜啊，看见有卖菜卖这个瓜的，他想吃，但是呢身上没有一文钱。这个卖瓜人呢，当时失手啊，落下了一枚瓜，他蹲下去啊，捡起来吃了，怅然啊，不是吃到瓜的高兴。是一个少年的尊严呐、啊，被一枚瓜死死地噎在了喉咙里。那民间后来还流传着一首这个祭灶诗啊，传说是这个吕蒙正落魄的时候写的，说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腊月二十三小年呢，我们都知道家家买糖瓜，送这个灶王爷，送这个灶王爷上天啊，求他这个上天在这个玉皇大帝面前多多美言啊，多说好话。但是，吕蒙正穷到这个灶台上只有一碗清水啊，只能够写一首诗，让灶王爷呢空手而归。那后来的这个元朝的杂剧还替他编过更苦情的戏哈，说这个寺里的僧人呢故意吃完饭才去撞钟啊，等他饿肚子赶到的时候呢，斋堂已经空了。那当然了，这可能是这个后世杜撰的啊，反正正史是没有这一笔，但是听戏的人呢愿意去相信，因为他们知道啊，一个从泥潭里爬上来的人身后一定有过无数次空着的碗。那吕蒙正呢没有辩解过这些，他只是在石龛里啊用心的读书，再苦的环境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啊。这个同洞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温仲舒，那几年后呢金榜题名，他们两个一个是中了状元，一个是中了探花。太平兴国二年的时候，农妃榜啊，这个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场贡举，吕蒙正进士第一。那一年呢他是34岁，他从石洞里走出来啊，走进了汴京。他做的头一件事情是把母亲这个接出石洞，第二件事情是把父亲接回了家。那他让两位老人呢同住一个宅子啊，只不过是分室而居啊，中间呢隔着的是9年啊，他自己成婚定型，两头奉养啊，奉养备至。他没有去啊怨恨父亲，责怪父亲当年啊将他母子二人赶出家门啊，他反而把父亲接回来啊，用心的行孝。可以说他把9年的屈辱、9年的愤恨全都咽进了肚子里。那史书接下来呢只有4个字，说归途玄足，就是父亲，因为他父亲叫吕归途嘛啊，这个父亲搬进新家没多久啊就这个死了，他想给的奉养可以说呢没有来得及啊。那这个从石洞里走出来的孩子后来对所有人都软啊，心软的让人意外。那刚入朝的时候呢，是有人指着他的后背嘲笑他啊，说这个小子也配参政。那同僚呢要去查名字，他拦住了，说一旦知道啊，就一辈子忘不了，你不如不知道。他初次当宰相的时候呢被人诬告啊，诬告什么呢，说他穷的时候啊因为求人不成，如今当宰相啊就公报私仇啊，就报复别人。那皇帝当时是信了，当场就给被告呢复官，官复原职。那吕蒙正呢也不辩解，后来查实那个人是真的有赃罪，皇帝呢主动提起啊，这个说那个人呢是真的没有被冤枉。那吕蒙正呢还是不辩解，也不谢恩啊。他3次举荐同一个人出使朔方，那皇帝呢3次都不准，最后动了怒啊，他还是站着不退。他说臣不想用讨好啊来顺陛下的意，坏了国事。退朝之后，这个宋太宗就对左右的人说，蒙正气量我不如啊，我不如他的气量。可是雅量呢只是这个吕蒙正的一面，他这一辈子真正放不下的是那些和他当年一样啊在石龛外挨冻的穷苦人。有一次这个元宵灯宴，满城的灯火呀，宋太宗就举杯说，哎呀，如今这般的繁盛啊，乃至礼乱在人啊，就是说这个皇帝啊看上也是满心欢喜啊，啊天下太平，一片祥和啊，这个繁昌盛世。当时说完之后呢，满座都附和啊，都说啊对对对，是是是。只有吕蒙正站了起来，他离开坐席说了一番话，说的什么呢，说陛下所在的地方世人和百姓都聚集过来，所以繁盛。臣曾经亲眼看见
都城外不出几里地，饥寒而死的人很多。你想想这一番话一出口，皇帝的脸有多难看啊，当场就沉了下去啊。但是吕蒙正是神色不变，又坐回原位。其实他自己差一点就是都城外几里地里的其中那一个人。那还有一次，宋太宗和他聊起征讨，说正打仗就是为了啊为民除暴，结果呢，吕蒙正顶了回去啊，他怼了回去，说隋炀帝、唐太宗几十年里四征，这个辽俄人不堪命啊，这个征这个四征辽节人不堪命。隋炀帝呢，这个是全军覆没，宋太宗是亲自运势这个运土工程啊，最后呢是一无所成。治国的根本是把自己的政事做好，远方的人自然会来归附。他反对的其实不是打仗，是让百姓去田长。那还有这个宰相的儿子，当时宰相的儿子殷官啊，按照惯例起步呢应该是员外郎啊，就起点很高。那轮到这个吕蒙正，他就上奏，他说成状元及第，初仕也不过九品啊，我第一次做官也不过九品，天下有才之人老死延续，拿不到一寸俸禄的太多太多了，从此宰相之子只受九品，成了大宋定制啊。那就是在他手上改变了啊这个制度啊，就是说宰相的儿子也只能是九品起步。可以说他动了所有权贵后人的蛋糕啊，给延续里的那些寒门子弟呢让了一条路。那太宗后来这个驾崩下葬，修皇陵工程浩大，他掏出自己的家财300多万资助。他的这个神道碑里写得很清楚，说出司前300万助覆土之费啊。那多掏一文自己的钱呢，就意味着让老百姓少贪一文的赋啊。晚年他回这个洛阳做西京留守，史书给他的这个施政给了4个字，说是政上宽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人不折腾不扰民啊，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那景德二年呢，他辞官归洛，已经病的呢要坐轿子了。那这个辞行的那一天呢，轿子抬到东园门，他是让两个儿子扶着上殿的。他留给皇帝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求田问舍啊，也不是安排子孙，他说远人请和，米兵省财，古今上策，唯愿陛下以百姓为念。就是说别打仗，少花钱，心里装着老百姓。这是他啊，一个从石龛里走出来的人，到死啊，心里装的还是石龛外的那些普通大众。他第一次拜相那一年呢，母亲走了。9年石龛啊，誓不改嫁。他的母亲看着他34岁

在母亲的坟前好好的哭一场。这个女人呢，把一生压在儿子身上，赌赢了啊！赌赢的那一刻呢，她走了。吕蒙正死后大约600年，那篇寒窑赋传遍了民间啊，署上的是他的名字，通篇写满3个字：时也、运也、命也。那后人呢，需要一个住过寒窑、捡过烂瓜的状元宰相亲口说一句啊，认了吧，这些都是命。但是回看吕蒙正这一生，其实他这一辈子没有真正的啊，没有一天是认过命的。他在这个石龛里住了9年啊，他在万家灯火里站起来啊，替城外冻死饿死的那些人去说话，这不是认命。他掏空自己的钱，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让更多石龛里的孩子不必再去捡那枚瓜啊。真正属于他的那篇寒窑赋啊，其实字里行间全是一个母亲和一群老百姓啊，这就是寒窑赋和吕蒙正。那小素也这个建议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啊找来寒窑赋读一读，真的是啊字字珠玑啊，每一句可以说都是千古名言。

这一首《我在人间逍遥游》啊，这个很好听啊。然后我觉得其实歌词写的也很棒啊，希望每个人在这个人间呢啊，作为一个过客，都能够这个以逍遥游的心态啊来人间一趟。凡事不要太计较啊，不要事事争输赢啊，这个过得洒脱一点，惬意一点。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小素为大家分享一篇这个十月的美文啊，关于十月的美文。光阴走得悄无声息，一转眼十月已过数日，秋意更深了几分。边疆的秋总来得格外的分明，风里裹着凛冽的寒意，空气里时不时扬起细碎的尘土，梧桐叶被风卷了一地，像谁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吹得七零八落。一眨眼，十月的假期已过，每逢假期将近，心里便无端的烦躁起来，像小时候望着日头西沉，知道明早又得背着书包上路，一想到又要去做那拉磨的牛马，便觉得日子像一口深井，望不到底。可这就是生活呀，我知道我撼不动它分毫，便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往前走。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有人为生计奔波，有人为情所困，有人在深夜辗转，有人在黎明前赶路，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各有各的离令要汤，各有各的深夜难眠。今日你笑他人落魄，明朝谁又知自己的归途？我慢慢觉得，活着本身已是一件耗尽心力的事，每天醒来都要重新说服自己一次，再坚持坚持，而夜晚躺下时又庆幸终于又熬过了一天，所以我不再问意义，也不再等什么转机。我不明白为什么物资越来越丰盈，人心却越来越刻薄，越来越冷漠，那种冷像一把薄薄的刀，贴着皮肤划过，不见血，却生疼。是的，我该看透，该看清，这就是人性。可看透之后，竟是这样的痛苦。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我做不到麻木，做不到视而不见，做不到一把心硬成一块石头。亲爱的你，能告诉我吗？你知道我见了拾荒者会给他买吃的，我见了蓬头乱发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路边卖水果，我会全部买下拿去送人。可是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我的心在无端质疑下为什么会疼？于是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不想事，任凭时间从身边缓缓流过。那样的时刻，我才觉得时间是自己的，心是平静的。可是亲爱的，我曾经并不是这样的。我喜欢在人群里放气球，我喜欢去看盛大的演出，我喜欢在舞台上跳舞。可是这些我现在为什么都不喜欢了呢？为什么越长大越喜欢一个人？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我大概是害怕的，我怕那些喧闹嘈杂的声音扰乱我的平静。
我怕那些用力维系的关系最后只剩客套的寒暄，我也满怀期待的靠近却换不来真诚的回应。可即便如此，我仍想问你一句，若这世界终究凉薄，你愿不愿意听我碎碎念到白头，许我将心事都说透。你若肯听，我便肯说，一句一句，一年一年，直到白头，直到无话可说，直到再不必说。天已经黑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明天需要跋涉，才能把这一路的风沙走成归途。可星星还是亮着，像散落在旷野里的灯，一盏一盏，替我数着还没到来的日子。也许等雪落满天山，等杏花开过又谢过，我就能在那片辽阔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光。亲爱的你，愿你那里秋不寒，夜不凉，愿有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好啊，那这篇文章呢是写在十月啊，那同时呢也是写给所有的在这个秋高气爽、秋意渐凉的季节里还在为生活奔波的人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荣门书局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人以后是原性，原性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儿呢？它原出于姚姓，它是从姚啊，女字边旁这个姚啊，从姚姓里边分出来的。而原性的主流，那么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比如出自轩辕皇帝，皇帝轩辕氏也有这种说法，所以他后来就姓了元。另外呢，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有很多姓元的，这些族今天都没了，但是它里边有姓元的，已经融入了汉族。另外呢，改姓，改姓这个很多在历史上，而原姓的改姓特别厉害。这里边有一个故事的啊，尤其是山西洪洞县，就是大槐树嘛，咱们讲那个地方的原啊，姓原的人啊，可能还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姓什么的。哎，为什么？明朝崇祯年间，崇祯大家知道战乱不停，李自成啊、张献忠啊等等等等开始打仗，有一个山东人叫袁奎，这个山东人姓袁，到山西洪洞当县令。这个人真了不起，一个县官的俸禄是没有多少的，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清官。那边灾荒战乱，他收养了几百个孤儿，就几百个孤儿被他收养过来，还有就是弃儿，还有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家养不起了，快饿死了，这个孩子他全养起来了。养起来以后全姓袁，这几百个就跟着这县太爷姓了。灾荒过后，他发现灾荒已经基本过去了，他呢就让大家把这个孩子领回去， 因为他是当官的嘛，他当完了官要回老家的嘛，要自视回乡的嘛，所以叫这些原来养不起的孩子你给领回去。那么这些人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恩同再造，就心软了，不再心软来情了。这是一些，还有一些本来就是孤儿，那么他就叫这些过去大家都愿意收留一些孩子了，家里是劳动力嘛，或者有些家根本就没有孩子的，那么你领养回去。那么不管是姓张姓王谁家领养回去的孩子都姓袁，这一下子多出几百个姓袁的。明朝到今天多少年了？崇祯年间到今天三四百年啊，对吧？三四百年里多少代人啊？一百年算五代，三四百年里十五代到二十代人啊。如果当年是300个人的话，现在是多少人啊？大家算到数学题，还是老题，平均每人生5个啊，已经是个天，已经不得了的人了啊。所以山西洪洞的袁姓是袁姓里边很特殊的，他是为了纪念袁奎才取的这个姓。那么另外满族、蒙族、回族、土家族、彝族、瑶族、白族、朝鲜族都有袁姓。袁姓主要的最早的发祥地是河南啊，慢慢的开始往外拨迁，由于战乱等等等等，那么袁姓就散到各地。到宋的时候，浙江、江苏、江西袁姓都特别多啊。袁姓在宋代以前开始进入福建，宋代开始大规模的进入广东，所以明清之际就已经袁姓遍布全国。袁姓的这个袁姓的名人啊啊实在太多啊，你翻开一部三国你就知道有多少姓袁的了啊。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也是在历史上很有名，这个人叫袁天罡。一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个中医的高手，一定是医学非常厉害的，不然不大会起这个名字啊，不大会以这个名字著名的。他是唐朝初年成都人，这个人善讽谏，屡试不爽，就这个人是按照今天的白话来讲特别会看相啊。当然看相这个东西啊里边也有好多迷信的东西，但是历史上留下了很多记载。他最有名的这个是给谁算命的？有一天武则天他爸把他请去，武则天的爸爸袁天罡请去，说你给我们家这几个人啊算算命。那么另外几个就是武则天的哥哥了，他一看啊，啪啪啪啪啪啪一算，都算好了。武则天那时候刚生下来，抱在这个蜡烛包里，还抱着呢，而且呢还给他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戴着个，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是啊，比如咱们今天就戴一虎头帽什么的抱着。然后这还没说要给武则天算呢，这袁天罡就说：“哎呀，他说不得了，他说这位公子啊，神色奥妙，前途不可限量。”他别急，他请你们抱着他再走2步，我还要好好看看。结果袁天罡他就等等那个武则天啊，等他睁眼，这么武则天眼睛一睁，他就说不得了，贵人中之最贵者也。他说但是这是一位小姐吧。
6: 袁天罡是唐朝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虽然关于他看相的神奇故事在新旧唐书中有不少记载，特别是他给武则天看相的故事更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当时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神化自己，强调君权神授的富贵而已。
5: 那么历史上我们知道装疯卖傻这个典故很有名，装疯卖傻的冠军是谁？最强的那个是谁？也是姓袁的，这个名字还特别逗，比袁世凯就少一个字，叫袁凯啊。袁凯啊在明朝初年是一个官儿啊。那么呢有一次袁太祖朱元璋啊 要圈决要处决的囚犯，朱元璋要杀一批囚犯，这个时候就让袁凯，袁凯是这方面的官，说把这个名单啊送给太子看一看。这皇太子就把这名单啊拿起笔烫烫烫删掉了很多。朱元璋要杀一批人，朱元璋一看呀，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做恶人你做好人啊，我要杀那么多人你免掉那么多。朱元璋就不高兴，就问着袁凯说，哎，正于太子啊，哪个更仁慈一点，哪个更好一点，更准正确一点，是我应该杀呢，还是像太子这样应该赦免呢？哦，袁凯多会装疯卖傻的人啊，当时就觉得不对，这事这个问题里边有杀机啊，你说皇上您对，皇上有死的一天啊，太子当皇上呢日子不好过呀，如果说太子对，那立马你就报销了，那就是没有话跟你说。所以他想了半天说，他说啊，陛下对于这些人处以极刑，在法律上来讲是对的，但是太子宽原谅，但是太子原谅这些罪犯，说明太子心地仁厚。朱元璋什么人啊，认为他耍滑头，你想两面讨好，得关起来，就把他关到牢里啊，关到牢里呢，但是后来关了关也算了，把他放出来了。但是朱元璋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个袁滑头，只要是朝廷开会啊，袁滑头来了吗？袁凯一想，这是不对了，这个肯定不对了，不能当官啊，所以他就进一步的装疯卖傻。他怎么装的？一般人装疯卖，他那个水平太高了，就装给你朱元璋看。有一天上朝的时候，他扑通摔了一跤，中风了。他就说自己中风了，在地上啊抽。朱元璋想，你这滑头啊，旁边的臣子都乱成一团啊。朱元璋说，就你还中风了，来人啊！旁边就来人了，拿东西来，拿什么东西来，知道吗？铁钻，钻他，你不中风了吗？就对他的腿扎进去，嘎嘎嘎转。这他哪里中风？没有中风吗？他装中风吗？但这个人装疯卖傻的意志了得，咬紧牙关，被钻的腿上全是血洞，依然做坚决中风状。这朱元璋他晕了，我说这那绝对是真中风了啊！那行，别当官了，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然后呢？就把他赶回家。一般人认为都挨了那么几转了，我都回家了，一般人装疯卖傻就不装了吧，在家享福嘛。哎，这个袁凯装疯卖傻之技术难以想象，高度警惕，时刻装疯卖傻。他就知道朱元璋会派人来看他，他知道朱元璋厉害，所以他在老家还是装疯，他叫家里的佣人打了一根铁链挂在自己脖子上，出门叫人牵着走，他自己不走。但是朱元璋也是一高手啊，那什么人呢、啊、你瞒得过他？不敢，试试你。朱元璋突然下诏重新委任了他一个非常高贵的官，儒学教授，让你当官。这个时候就鉴定了，你拼命不当，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这袁凯可真了得，去当了，他依然拖着链子去当。那么，但是他厉害在哪？你是当儒学教授啊，是吧？这个袁凯就在这个官位上天天坐着，脖子上拖着项链，天天唱小曲儿。这一下，朱元璋彻底晕了。就说得，这个人看样子是真疯了，随他去吧。这是中国装疯卖傻的第一人啊，但这个人是后来躲过了朱元璋那时候杀戮工程的狂潮啊。袁姓在今天的姓氏当中排在第36位，很前面。当然有一种说法差一位，37位。 人口700万，

0: 有一种说法620万，这是两种资料，反正都很大，占全国总人口的0.54%啊。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云姓，那是一个比较小的姓氏啊，它的姓氏来源啊，其实挺复杂的。一个呢是出自云姓，那个云呢，女字边旁的云。这个姓我没见过，带女字边旁有个云的我没见过。这个是皇帝的子孙颛顼的后代。那么颛顼后面呢，有一个子孙叫祝融。这我们都知道了，祝融是火政，就是管理用火的，这个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火你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么祝融的子孙有被封在一个地方，那么他的号云子，所以他就最早有这么一个云。这个云的有一只也就是分开了，其中有一只把女字边旁给去掉了，剩下的一个云，这是一只主要起源。第二呢，也是出自这个云姓，也是祝融之后，但是血缘，这两只的血缘由于相隔了多少代了，所以血缘其实不近。这一只是有一个封国，但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又不是这个云了，是哪个字呢？元，就是这个员工的员，加一个这样一个边旁，这个县今天还有，叫云县，就是云国。这个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子孙就开始姓这个姓，哎，后来也读成云了。第三，出自一个晋云氏，这个是皇帝的时候一个官名。晋云氏主要是管一年四季的事，管季节转换的有这么一个官儿叫晋云氏。那么他到后来呢，这一支分成两个姓，一个姓晋，一个姓云。姓晋的我也没有碰到过，这里有一支后来是云。那么另外一支像几乎所有的姓氏一样，出自兄弟民族或者古代少数民族。古代的代北 也就是今天山西北部啊，那么一带比较偏北的地方，

0: 就有一个氏叫西云氏，他后来融入汉族，他姓云，还有一个叫右连氏，都是古代少数民族的姓，后来变成云姓。那么另外有一支，这个几乎所有的汉姓都碰到。咱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就全部汉化，鲜卑族汉化，鲜卑族后来这个族融入汉族，有很多汉姓都有鲜卑族的血统，连云姓里边都有。鲜卑族有个复姓叫世云，改姓了云，叠云也改姓了云，所以云那么小的一个姓氏，所谓的小氏指人数少，但是姓氏来源很复杂，云姓的迁徙不清楚。今天看来，云姓哪里最多？云南、海南。很多人以为云姓跟云南的云有关系，没有关系，它是个北方姓氏，它不是南方姓氏。啊，我们知道宋末元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云海，史籍上有的。这个人是哪里人呢？陕西省巩昌府人，他在陕西那当官，当时官声很好。宋朝灭亡以后，这个云海啊不当官，跑了。率领子孙跑到哪里啊？跑到广东、海南一带。云海就是现在南方汉族云氏的始祖，也就是元朝初年才跑过去，跑过去几个，也就是这样。啊，后来就生下了，南方汉族几乎都姓云的人。云姓的名人很多是海南人。我随便跟大家举一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云崇对，字策成，是海南省文昌市人。这个人在清末的时候是极其著名的侨领，吕泰的大企业家，跑到泰国去了。所以呢，泰国有云氏家族，比在中国显赫多了。中国现在咱们一想云氏能想到几个啊，但是不太多。泰国没有人不知道云氏家族的，这个就是第一代。清末的时候他还有清朝的官衔，他是清朝的候选同知。云崇对青年时代到泰国谋生，他娶了一个泰国的姑娘，这姑娘的名字还有叫娘坎啊，就是娶了一个，生下了七男三女。云氏家族第二代、第三代连续出了三个部长，在泰国。到了他的下面的茂字辈，非常茂盛的茂，云茂修、云茂伦、云茂宝、云茂杰，云氏一门世杰，那个对泰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啊影响之大，这个就是云氏家族在泰国很厉害。现在其实是个北方姓氏啊，这一姓的名字在泰国，当然他的名字改掉了，要根据泰语，他叫云达君。在泰国云姓已经有了一个泰语的发音，叫云达君，又弄得好像鲜卑族的名字一样了啊。其实他姓云，而且是汉族人迁过去的云姓。云姓在1987年的时候，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排进了前500位，排在第481位。此后，因为我手头还有2006年的中国姓氏排名，有个资料的，找不到了。就这20年里啊，大概云姓的人数减少了，就20年就会减少很多的啊。所以到2006年，云姓家族找不到了，不知道排在第几，500位以前是没有了。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230集，射日祭祀。戚夫人的身旁，一件铜衣已经做好，整整齐齐地叠在那里。这些本来该由下人去做的事情，戚姬都要亲自来做。她觉得自己是孩子的母亲，要用千针万线把自己的爱注进孩子的生命中。这情景被刘邦尽收眼底，让她有不尽的感动。当初吕雉生刘盈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场景，只不过那时候她在外奔忙，少有时间去体味一个女人是怎样享受腹中小儿的幸福的。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了。夫人身怀有孕，不可太劳累了。戚姬抬头望了一眼刘邦道，
1: 不累的，再有几针就完了。
0: 刘邦便坐在一旁，将街上所见所闻说给戚夫人听。未料戚夫人听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
1: 大王圣明，妾在定陶时也常听百姓叫苦不绝，若能轻摇伯父，百姓定感大王圣恩，百般拥戴，还愁天下不能归心吗？
0: 说话间，戚姬手中的针线已经走完，她轻轻喘了一口气，带着征询和祈愿问道，
1: 大王可否在妾处用膳？今日是7月15，依理该是庆贺丰收、酬谢天地之赦日。往年每逢这天，家父总是要冲好新米、酿美酒、宰牛羊，全庄上下上香祭祖，对月、吹竽、鼓声，欢愉到深夜。如今家父已去，妾飘落异乡。
0: 戚姬说着眼睛就红了，晶莹的泪珠顺着腮边将脸上的脂粉冲得一道一道的。她楚楚可怜的样子让刘邦心动，不禁暗暗埋怨自己心粗，竟没有想到这一层。
2: 好，寡人今日就陪夫人过一个秋赦日。
0: 刘邦伸出手为戚姬擦去腮边的泪水，
2: 寡人先与夫人用膳，待到月升之时便到月下祭祀祖宗天地。
0: 这话刚出口，刘邦心里豁然闪出一道亮光，转脸又对夫人说，
2: 独月乐不如众月乐，既然是庆祝丰收，何不与岳阳百姓一起呢？
3: 来人，
0: 曹竹应声进来。刘邦吩咐道，
2: 速去知会丞相，今夜寡人要与岳阳百姓共度赦日，祭祀天地之神，让他命岳阳令速去准备。
4: 诺。
0: 曹竹转身离去，见状戚姬有些抑郁了。刘邦趁着宫女上膳的空档，温言劝慰道，
2: 自古王者与民同乐，寡人与夫人之乐乃为家乐，与民之乐乃为国乐，寡人爱民，民必爱之，孰轻孰重，夫人不难明白。
0: 戚姬默默点了点头，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跟了眼前这个号令千军的男人，就不能任由性子而来。他轻轻叹了口气道，
1: 妾遵命就是，可吃一顿饭总不为过吧？
2: 那是自然。
0: 戚姬这才眉头展开，宫女们相互传递了一下颜色，端着食盘轻手轻脚地进来了。晚霞渐渐散去，夜幕悄悄拉开，戌时2刻，月亮从渭河水面冉冉升起，将满轮清辉洒在岳阳城的大街小巷。在十字街口，岳阳令命卫戍的军士搭起一座社祭坛，上面安放着社神之位，站在社

0: 祀，便建议由他主持祭祀。时间到了酉时三刻，陈平宣布射日开始，刘邦、戚姬、刘盈、萧何等按照陈平的安排一一上前，向天地上了香火，行叩拜之礼。接着台下鼓乐齐鸣，有岳阳令代表刘邦向社稷神献牺牲，祈祷来年五谷丰登。随着各项贡品到位，陈平展开绢帛宣读祭词。陈平将他的祭祀知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伴随着情感饱满、潜心至诚的宣读，那声音久久地在吏民的心头回荡，仿佛千亩稻谷金浪翻卷，仿佛五谷飘香醉人心扉，那种对土地的崇拜都化为福祉的憧憬，汇成此起彼伏的声浪，从百姓心头滚来。
1: 圣地明王，仁厚爱民，明政之治，省刑减赋，百姓安乐，德配天地。
0: 刘邦没有想到武坚的一念之动竟然有如此奇效，因为激动他的面容倒有些矜持，他伸出极长的胳膊揽过刘奎，声音有些发颤地对儿子道：
2: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明白吗？
0: 刘盈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祭祀典礼，对于父亲的感慨点了点头。然而在刘邦看来，这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他给儿子幼小的心灵做了治理江山的铺垫。他再转脸打量握着刘盈另一只手的戚姬，发现他的情绪完全被感染了，他对故乡射日的依稀挂怀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所取代，也理解了刘邦的良苦用心。萧何在一边注视着刘邦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虽然关于射日与民共乐的动议仓促了些，但他从吏民的情绪中感受到了此举的价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定要将轻徭薄赋的国策提上日程，争取在刘邦返回荥阳前定下来。陈平觉得今日主持祭祀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民心的见证。他的思绪还没有平复，刘邦的一个新举动来了，对陈平道：
2: 爱卿将鼎中之酒呈给岳阳三老及亭长，也给寡人盛一份，我也要与民同饮，共祈福祉。
1: 遵命。
0: 陈平转身吩咐参与祭祀的汉军立足，将温热的酒酿一一分给三老和亭长们，最后一躬才给予了刘邦。刘邦扬起脖颈，将宫中酒酿一饮而尽，然后将酒躬放回托盘，对着坛下的百姓高声说道：
2: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寡人当与吏民共甘苦，至今日起，关中以十五税一为制，使民休养生息。
0: 月色如昼，岳阳城沉浸在不眠的狂欢之中。月深人散之后，刘邦携戚姬返回，当夜就歇息在彼处。第二天一大早，萧何就来谒见，一见面就道：
3: 韩将军从前方来了上书，原以为大王尚在荥阳，未料信使到了荥阳，却从张良处得知大王回了关中，张良遣人以600里快马送到岳阳来了。
0: 刘邦一边往外走一边自语道：
2: 如此说来耽误了些时日。
0: 两人相携着来到前厅，刘邦从萧何手中接过上书，匆忙打开，但见绢帛上写道：
4: 臣奉命北至魏，乃遣使者说魏王报，未料报轻慢无礼，非但不归顺，且到汉王骂立诸侯群臣，辱骂奴儿， 拒不见面，臣拟发兵讨伐。
0: 刘邦收起绢帛，

0: 脸色就阴沉了。这个魏豹朝夕多变，彭城大战前归顺汉营，寡人遇难时他背信弃义，叛汉自立，现在反诬寡人轻慢，真是岂有此理。寡人欲令韩信发兵攻去平阳，丞相以为如何？
1: 大王可使灌婴、曹参北上，与大将军共继位，一则以示惩戒，二则以警诸侯。臣以为为使韩大将军便于节制诸军，不如任他为右丞相。
0: 就一丞相，只是不知道当下魏豹阶前掌管军务的大将是谁啊？
1: 据韩大将军前时信中所言，其将名为百直。
0: 听了这个名字，刘邦就笑了。兵发彭城途中，他随寡人走中路，区区黄毛小儿，岂能与韩信较量？
1: 不过他还有一员骑将名为冯敬，更有甚者，项羽还遣足侄向他做了魏豹的上柱国。
0: 刘邦又是一笑，话语中就带了轻蔑。这冯敬乃秦将冯无泽之子，破他不难，灌婴麾下之李泌、骆甲足矣。至于向他，曹参可取他项上人头。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 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兴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 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231集，辅佐太子。萧何以为刘邦所言甚是，他相信只要韩信掌兵，不单是魏，即便是赵齐，亦不过盘中菜耳。就请丞相你诏命，以韩信为右丞相，接着灌婴、曹参进军平阳，务擒魏豹。刘邦想了想，咨询道：“可否命吕臣做韩信的长史啊？”萧何一听，忙附议道：“
1: 大王明鉴，吕臣明于大局，必能与大将军协力同心，共破魏军。”
0: 光阴荏苒，转眼寡人回岳阳已经2月了。刘邦换了话题。项羽在东虎视眈眈，诸侯人心浮动，寡人决计8月初就回荥阳。既然嬴儿已被立为太子，就当早日阅人历事，熟悉国政。寡人意欲将他留在关中，由丞相早晚教诲，将来也好继承大业。事实上，这段时间萧何一直在为刘盈讲书，虽然他觉得太子颖目聪慧，却不曾想让他离亲独处，因此对刘邦的托付感到突兀。
1: 是啊，
0: 丞相之意寡人明白，然而诚如管仲所言，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若不从小施以言教，恐怕将来难当大任呢。此间深意，丞相自是明白。刘邦接下来的话就带了乡友的语气。婴儿降生时，你我尚在沛县，以辈分论，他该称你为伯父，寡人视丞相为至亲，请丞相视吾子若兄子，勿负寡人之请啊。萧何闻言，眼圈就带了潮红，双手打拱道：“
1: 大王托付重任，臣敢不从命，臣定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寡人且代小儿谢过丞相。”说着刘邦起身就要下拜，萧何死死拦住：“
1: 哎呀，和大王如此，真是折杀微臣了。”
0: 刘邦拉着萧何的手道：“有丞相这句话，寡人就放心了。”8月初，刘邦带着戚夫人和刘蕊准备返回荥阳。临行前，他来到玉贤阁，先是听刘盈禀报了这一段读书的情况，午间就留在书馆与刘盈共进午餐。饭后，他特意带刘盈到隔壁萧何栖息处，吩咐道：“你先拜丞相，寡人有话说。”刘盈有些不解，自己经常与丞相在一起，为何父王今日如此严肃呢？他又不敢多问，只有认真地向丞相行了叩拜之礼。萧何十分感动，忙上前扶起刘盈。就在此时，刘邦向儿子宣布了他将留在岳阳的消息：“你留下来后将由丞相辅佐，你可明白？”闻言，刘邦愣住了。父亲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为什么要留下他？这一切他事先一无所知，他的脑际一片空白。张乙的死，母亲的离散，姐弟相携的颠沛，现在又要孤身一人留在岳阳，他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惧中。刘盈在呆愣了片刻之后，忽然放声大哭：“
9: 岳阳，俺要跟着父王。”
0: 萧何在一旁劝道：“
1: 太子不要害怕，有微臣在，太子可以安心读书。
9: 我不读书，我就要跟着父王。
0: 刘盈断断续续的哭泣，这样的情绪持续了大约一刻。见刘邦不为所动，刘盈擦了擦眼泪，唏嘘着问：
9: 父王，是不是不要害人啊？
10: 胡说，你那寡人骨肉怎能丢弃？
9: 若非夏侯伯伯，我岂不丢弃了孩儿？
10: 你
0: 一句话噎得刘邦半日回不过神来。然而刘盈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戳刘邦心底。
9: 父王是因为有了姨娘才不要孩儿的。
0: 刘邦没有想到刘盈此时会说出这番话来，被压抑的离别之痛顿然转化为一股怒火，上前就给了他一耳光。
10: 混账，谁让你如此与寡人说话？
1: 大王息怒。
0: 萧何没有想到刘邦会出手打太子，急忙将刘盈护在身后。
1: 都是微臣失责，请大王念在太子年幼，且饶恕他。
0: 劝完刘邦，他转过身又劝刘盈道：
1: 太子可记得在沛县时，微臣常去刘家庄与大王夜谈的情景吗？在微臣身边与在你父王身边无异。太子现在读书，将来还要继承大汉基业，义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太子正当少年立志之时，若是贪恋父子之情，岂能自强？请太子三思。
0: 萧何说到这儿，暗暗向刘邦使了一个眼色，刘邦知会，悄然退下。萧何命人给刘盈盛上一杯热茶，喝了热茶，太子的情绪渐渐平复，开始思忖丞相话里的道理。是啊，那天群臣跪倒在自己与父王面前，不就是因为自己是太子？如今自己哭哭闹闹传将出去，岂不被人笑话？可他还是不能面对孤独的现实，于是他向坐在一边的萧何提出了一个请求：
9: 请丞相禀作父王，可不可以让阿姊留下来与我为伴？
1: 这
0: 萧何稍事沉吟，便爽快地答应了刘盈的请求。姐弟相伴本为常理，何况公主也需要知书达理呢？刘盈的情绪这才平静下来，止住了抽泣，又将一个问题提到了萧何面前。
9: 我十分想念母亲，丞相能不能恳请父王找回母亲呢？昨夜我梦见母亲与祖父回来了。
0: 萧何的心就被刘盈的话揪得阴阴直疼，莫非真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要让其经历苦难方可吗？他小小年纪就离开母亲，然而战事无常，他也不知道被拘禁在项羽军中的吕雉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刘邦身边，但他也不忍伤害一个孩子的情感，尽力让笑意布满两颊。
1: 好，微臣一定禀明大王，设法早日让你母亲回来。
9: 谢丞相。
0: 刘盈这才转身出门去玩了。萧何望着刘盈的背影感愧道：
1: 哎，真是个孩子。
0: 送走韩信的使者，魏豹虽然表面上顾盼自得，可心里却七上八下，这种情绪很快透过迷茫的眼神传到项他的眼里。项他是在彭城之战中魏豹复归楚营后才到平阳的，他从心底瞧不起魏豹，因为他手鼠两端，临阵多变。然而范增临行前反复嘱咐他务必安抚住魏豹， 不让其再叛楚归汉。此刻他看着心神不定的魏豹问道：

0: 大王对刚才喝退汉军使者心里是不是有些忐忑？
1: 突如其来的问话使魏豹立即陷入尴尬，但他出口的话却是：
2: 哼，刘季乃赌徒儿，寡人岂能怕他？
0: 好，大王背后是煌煌大楚，彭城一战蜀王以三万精骑破56万大军，岂能惧怕刘邦这强弩之末？
1: 像他心里笑他死要面子，魏豹正是在彭城之战时临阵倒戈，率领百直和冯敬连夜撤回平阳的。不知像他此时提起旧事是在讽刺他还是在鼓励他，只好含糊其辞道：
2: 寡人一向以忠相望，自然心神安定。寡人听说汉将韩信、曹参和灌婴等人来袭，不知诸国可有破敌之策呀？
0: 大王请看。
1: 向他来到地图面前，指着蒲坂县道：
0: 此地之蒲津乃秦境要道，我军只要遣得力将军死守蒲津，即可防止汉军渡河东来，又可以拒敌步军于蒲关，如此则大魏无恙矣。
2: 就以诸国统领百直、冯敬之军前往蒲坂拒敌如何呀？
1: 像他正值盛年，日夜憧憬着自己能像叔王那样驰骋疆场，此次受命援魏，他就抱定了这个想法。听了魏豹的话，他顿时气宇轩昂道：
0: 韩信昔日不过是叔王帐前冲郎，无名小卒，竟敢大言不惭进击魏国，是活得不耐烦了。
1: 这话一出口，魏豹就有些担心：
2: 寡人听说刘邦在汉中设坛拜韩信为大将军，想必其绝非庸碌之辈啊。
0: 臣正笑汉营无人，以韩信冲将军呐、啊！哎呀，大王不必忧虑，且看臣如何破他。
2: 诸国果然韬略在胸，寡人就在平阳静候佳音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心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绝代双骄。
0: 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1: 大家好，我是荣小马，我们又在早上见面了。
0: 是的，有新的组合哈。
1: 对。
0: 然后我是来早上的时间不多，次数不多。
1: 对，我来的还稍微比小可多那么一丢丢，但以后，
0: 常驻嘉宾。
1: 对，但以后我们可能一个月要来个至少3次了。
0: 是的，感谢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好吃的早餐，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JT 点他说："开始，我来书写。"我的名是
1: 歌名
0: 是想点这首歌曲吗？我好像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来，今天等一下一起可以听一下这首歌。
0: 就来到早上会发现很多朋友我都没有见过，在晚上我没有见过这些 ID
1: 对，比方说 JT，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下班搭子的时候没有见过。
0: 我来告诉你，这个我来书写我的名，
1: 谁唱的？
0: 你真的是好不称职啊！
1: 你咋说？
0: 是《兰香如故》电视剧的插曲，
1: 我不知道，我只
0: 小马
1: 知道
0: 天天
1: 周深
0: 看，你知
1: 唱
0: 道
1: 的那
0: 吗？
1: 个。
0: 周深唱了好多 OST 哈。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来书写我的名》。

0: 好的，听完了一首《我来书写我的名》，很多剧粉应该对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旋律响起，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了？
1: 对，非常熟悉，因为我已经追完了这整部剧，而且呢，对剧中的一些细节呀、历史故事啊，还觉得拍得真好。
0: 嗯，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剧的。
1: 嗯，
0: 那歌也听了，剧也推了哈。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然后我们将晚上节目的两个奖项，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以及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我们带到早上来了。
1: 然后呢，把这两张电影票和大礼包送给同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先说我们要今天选第几位呢？
0: 这个机会留给你。
1: 好，我一直都知道早上的听众啊人比较多，而且比较活跃。
0: 怎么晚上的听众不多了？
1: 我们选第
0: 说话说的哈啊
1: 啊，我们选第14位，
0: 好
1: 好吗？
0: 就正确答题的第14位，

0: 今天题目有点特殊哈，是类似于考公考编的类比推理题。
1: 如果是晚上的听众的话，听到这个题目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早上的听众如果没有听过晚上的节目，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特别，那么我们就练慢一点好不好？
0: 好的，多重复几遍哈。
1: 哎，对，然后呢题干是，这是一道类比推理的题目，题干是身份证对身份。那么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与身份证对身份是一致的呢？ A 结婚证对配偶， B 房产证对房屋， C 职业证对资格， D 毕业证对学位。
0: 啊，是的，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哈，是跟题干一致的，是我们题目是我们的身份证身份，然后选项四个哈，第一个 A 选项结婚证对配偶，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房产证对房屋， C 选项职业证对资格， D 选项毕业证对学位。
1: 对，是不是感觉这道题是全新的一种题型啊？在早上听众是不是没有答过？
0: 没关系哈，不知道的我们就随便蒙一下。
1: 对，也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是正确的呀。
0: 嗯，是选正确答题的
1: 第14位，
0: 已经陆续收到大家答案了。
1: 我再来把题目重复一遍啊，
0: 最后一遍好吗？
1: 嗯，好。然后呢，题干是身份证对身份，以下四个选项哪一个内在逻辑与此相符呢？ A 是结婚证对配偶， B 是房产证对房屋， C 是职业证对资格， D 是毕业证对学校。
0: 好的，陆陆续续收到大家的答案了。欢喜斗地主说，两位妹妹
1: 一个，
0: 我来了，俗乱蒙一个。对，赶紧趁现在答题还没有截止哈，让大家 ABCD 随便蒙没关系的，就说不定就中了呢，对吧？假如没有一个人答对，我们就随机抽。
1: 对，如果一个都没有对的，那没关系，我们随机抽取。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我们做一个记录。第一位听众是青蛙公主，青蛙公主好久没有在晚上看到你了。
1: 对，
0: 她选了 C， 零点阳光选了 A， JM 郭选了 B， 图选了 C， 蚊子选了 C， 蓝选了 A， 岁月静好选了 C， 小韩选了 B， 周茂 B， 谢大叔选了 B， 戴启娟选了 C， 天星选了 B， 杨宝巴巴选了 C， 张娟选了 C， 格格选了 B， 刀剑如梦选了 C， 小张汽修选了 D， 和气生财 D， 阿成，哦，阿成我也是好久没有看到过，欢喜斗地主他懵了。哦，
1: 阿成选的是什么？
0: 阿成选了 D， 我刷新一下，因为他斗地主这个他发了连续发了好多条，不知道他的准确的顺序在哪里啊，好像就是在刚刚欢喜斗地主。看一下哈，他选了 A。JT 他选了 C， 林哒哒 C， 丧选了 B， 问百度 D， ED 肖子涵 B， 哈哈哈选了 C， 三个句号选了 C， 赵青锁 C， 选了三遍 C 哈，谢大叔又改了选了 A， 张丹 C， 张娟 C， 彤彤 A， 这个什么向右走选了 C，Tony B， 男人类B，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啊。
1: 已经截止了。那么正确的选项呢是选择 C， 我们的第十四位幸运听众是张丹。我们要看一下，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对，
0: 有位听众他说他都没有读懂这个题目。
1: 哦，没有读懂是吗？首先呢，题干是身份证对身份，身份证呢是证明身份的法定证件，二者是证件和所证明内容的对应关系。那么 C 项呢，正确答案是职业证对资格，那职业证呢是证明资格的法定证件，所以他们俩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很多人都选了结婚证，对吧？那结婚证呢证明的是婚姻关系，不是配偶本身，对不对？所以呢结婚证对配偶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的。
0: 好，
1: B 项呢房产证证明的是房屋的所有权，但是不是证明的是房屋。D 项呢毕业证证明的是学历而不是学位，所以呢正确选项就是 C，

0: 有点在上课的感觉了哈。
1: 嗯，
0: 刚看了一下张丹，这个怎么判别呢？他9月29号中了早上的奖品童小芬的礼包，
1: 嗯，但是他没有中过咱们的
0: 电影票，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恭喜张丹哈，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以及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我们
1: 生活礼包。
0: 是的，
1: 要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然后呢，电影票呢是有2个星期的期限的。你去了之后报出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兑换电影票了。
0: 我刚刚给你发的第一个信息是作废的哈。
1: 嗯，
0: 我重新给你发一下，就是中奖的信息，也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嗯，对，都是这两个奖项都是拼手机号去兑换礼物的，要注意时间。
0: 嗯，重新给你发了一个，请查收哈，第一个是错误的。
1: 对，第二个，以第二个第二遍的信息为准。
0: 是的，小韩说想去看个免费的电影，好难好难，没事晚上再来参加答题哈。赵青所抽象资质，说我们吗？
1: 对，说我们这个题目是非常的抽象。
0: 是很抽象哈，但知道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大家，就我问你多少岁的时候，大家一般会怎么答？就是会回答虚岁还是周岁？我从小我就虚岁这个和周岁啊，我感觉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
1: 就是我告诉你，用广的话说，就是虚岁要抛大一岁，然后周岁呢要减小一岁。
0: 是的，但是你我每次别人问我，像我小的时候我就会说周岁，
1: 我一直都说虚岁。
0: 现在长大了，成年之后，我一般都说的是虚岁了。
1: 我觉得、那个、
0: 往大了说
1: 啊，一岁两岁就是相差的并不大，所以大家问我多大呢，我一般说哎哪一年的，今年多大多大了，就直接把虚岁给报出去了。
0: 因为我为啥后来成年之后会往大了说哈，当你说出你的年纪，然后对方就说哇真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啊，完全看不出来，还是感觉你非常非常小，就跟大学生一样。这个时候心里就那个美啊，你懂啊，
1: 非常的开心。不瞒你说，我也是这样的心态。
0: 是的，就是虚岁和周岁真的是有些是分不清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虚岁多算一岁，是不是把怀胎十月
1: 给算进去了，
0: 一起算上了呢？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哈。那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弄明白一下。
0: 是的，就是你要好好的算年纪哈，搞出一个虚岁跟周岁。这个背后哈，其实是藏着一套我们古人计算岁数的一个学问。就想要搞懂虚岁，首先我们要理清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我们人出生那一刻是算零岁还是算一岁？第二，我们长一岁是看自己的生日还是看过年的时间？
1: 如果在做今天这个节目之前，我认为我们长一岁是看自己的生日。我以前是这样说。
0: 我也是，我每次都是看自己的生日哈。在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有点多哈。谢大叔他发了自己对题目的一个见解哈，他选 A， 因为他的理解，身份证对身份，结婚证对配偶，二者都是唯一性。刚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不知道有没有说服你。
1: 对，因为结婚证呢，它证明的是婚姻的关系啊。
0: 然后 FZZ 他说今天换人了吗？是的，今天早上是我们之前是一直做晚上的下班搭子，直播时间是4:30至5:30，然后今天我们客串一下哈，做一下早上的节目，看一下早上的听众热不热情。
1: 当然了，今天早上的原本的双娇呢，晚上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下班搭子。
0: 是的，心想事成说18岁以前说虚岁，18岁以后说周岁，跟我完全相反啊，
1: 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
0: 他完全跟我反着来的。我之前说周岁，现在说虚岁。他说25岁以后说哪一年的？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女人年龄越大之后越不想暴露年龄。
0: 他直接说我是多少年多少年出生的。
1: 对，让别人自己大脑去换算。但是我并不想直接报出我的年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不要轻易问一个女孩子你多大了。
0: 问就是秘密哈。
1: 秘密。
0: 就先说我们现在通用的，我觉得周岁，也是法律上认可的年纪。你像我们 有时候去医院做一些信息的登记，
1: 都是周岁，
0: 都是周岁哈。按照现在的算法，孩子一出生就是零岁，每过完一次生日就增加一岁。像我们说的年满18周岁成年，20周岁可以领结婚证，全部都是按周岁来计算的。
1: 没错，刚刚你说的是周岁。那我们常说的虚岁的算法呢，就是人一出生就算一岁，等到过年呢又直接长一岁。现在大多是逢年过节家里长辈闲聊的时候才会提到一些虚岁，对吧？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古代呢，官方算年龄根本就没有虚岁的叫法。古时候统一的规则就是出生呢就算一岁，每到新年呢所有人都一长一岁，统一的长一岁。是这样的。那我刚才说的这个虚岁的算法就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她是过年前7天还是前8天出生的，她出生就是一岁，到过年的时候她又算一岁，也就是说她出生第9天她2岁。
0: 哦，那我跟我下半年出生一样，就是虚岁永远比周岁大2岁，只有过完生日之后，你像我是12月过生日，
1: 对，
0: 就过完生日也快过年了，然后又要到抛2岁的时候了。而且在古书里面哈，它记载过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古代官方算年纪根本就没有虚岁这个叫法，古时候统一的规则就是出生就算一岁，每到新年就统一长嘛。晋朝的时候正月初一全家祭祖喝酒，家里吃饭敬酒要让年纪小的先喝。那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又是不是大家都很疑惑？
1: 对，
0: 在我们现在哈，就年长的尊卑有序哈。当时的人解释说，新年到了，年轻人就新增加一岁，所以要先向他道贺。但是年纪大的老人，新年一过，年岁又少去一岁，就放在后面，就活一年少一年的意思了。
1: 说得好悲催感觉。然后也是从这个小故事就能看得出人，古时候呢，人增加一岁是看的是过年，不是看个人的生日。那个时候呢，只有这一套计岁的方法，所以根本呢是不需要虚岁这个名字的。等到后来有了周岁的算法呢，为了把两种的计算方式区分开，才有了虚和实这样的叫法。
0: 终于搞清楚了虚岁跟周岁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草莓如果哈，因为我们有好多听众叫如果，他说虚岁是按年头算的，历经的年头，周岁按实际经过的时间，比如25年9月到26年9月算一年啊。再给我们科普哈。
1: 对，的确是这样，应该是。
0: 欢喜斗地主说，我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我会说虚岁，因为显得我成熟，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得说周岁了，显得我年轻。他说找对象的时候
1: 也要报
0: 周岁。
1: 现在真希望永远18岁，那样的话爷爷奶奶都还年轻，爸爸妈妈也还年轻，外公外婆、舅舅、小姨、姑姑也还都年轻。
0: 说了一长串。
1: 他就想说希望自己永远年轻。
0: 是的，像家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就刚也说了，我们古时候哈，为什么不像现在从零开始计算年纪呢？就说出来很多人会想不到哈，因为在古代是没有数字零这个概念的。
1: 对，没有零。
0: 虽然古人明白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但是没有专门的数字来代表零。咱们汉字里面的零最早也不是代表就是一无所有，它指的是零头多余的部分。比如说100有0，意思就是比100还要多出一点。
1: 对，跟现在这个零
0: 完全不一样，
1: 意义不一样。
0: 真正的数字零是公元5世纪古印度才发明出来的，很久之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所以古代户籍登记的时候记录年纪只会写某某人年几岁，不会写年龄岁这样。而且在古人的认知里面，只要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拥有了年岁，不存在从零开始这一说了。
1: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过去长一岁要看过年而不是看每个人的生日呢？放在古代呢，年龄可不只是家里记日子那么简单，对吧？它是国家呢管理老百姓的重要依据。老百姓多大年纪要服徭役，什么时候要交人头税，多大岁数呢可以免除劳 劳役，像我们说的，对不对？然后到了年龄呢，就不用去做啦，那全部都要靠年龄来做标准，所以古代的时候对这个还卡得还挺紧的。
0: 嗯，是的，谢大叔他发表了自己对

0: 这个年纪周岁虚岁的看法哈。
1: 嗯，
0: 他说我一直认为虚岁是非常不科学的计算方法，也有段子说虚岁是把怀孕周期也算一岁了。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来解释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嗯。

0: 大家对周岁和虚岁怎么看，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发表你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周岁虚岁都相差不大，
1: 但是呢大家年龄越大越还是希望自己的年龄会越小一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永远都希望听到别人说哇、
0: 哦、你好年轻哦
1: 真看不出来耶。
0: 每个人都想听到就是年纪报完，我要哇
1: 乖这么好年轻哎，
0: 嗯，你简直看了不像哎，就根本就看不出来哈。嗯，而且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1: 嗯，
0: 甚至是不看年纪的，看身高。
1: 身高能代表什么？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嗯，
0: 就秦朝的律法，它写着男人身高不够6尺5寸，
1: 嗯，
0: 女人身高不到6尺2寸就算作未成年人。哇，就是可以少干重活。
1: 我觉得这个我不能理解，因为你并不是说年龄越大个子越高啊，年龄越小个子越矮。这咋能这么算呢？
0: 简单来说，就是在古代哈，你个子长够了就要干活服役。那我在古代我可吃亏了，
1: 嗯，老早就要去干活了。
0: 嗯，就看身高这个办法是有很大很大缺陷的。你讲人只会长个子，对不对？但不会一直长高。到了岁数，该免除这些徭役的时候，身高判断不了呀。有可能
1: 对这个技术。
0: 他有的人
1: 不科学，
0: 10来岁他长到1米8也是有可能的呀。
1: 所以说啊，你并不是说你年纪和身高有什么具体的那个吗？
0: 嗯，
1: 不科学。
0: 后来慢慢的登记年纪就成为了主流，
1: 嗯，
0: 然后秦王政16年，秦国就要求老百姓自己上报年纪登记户口。那
1: 那自己上报
0: 随便报
1: 也有缺陷，随便报。
0: 但是我觉得当时有报年纪，用年纪来统一。成为主流还是好的，总比你用身高吧。你身高，
1: 身高是有点离谱的。
0: 长得高的人不就你就要多干重活，不吃亏吗？
1: 啊，
0: 那个子小的人不干活啊，就是
1: 有的未成年人他个子就窜得很高。
0: 嗯，我觉得一点一点都不公平哈。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先听首歌。
1: 刚才我看欢喜斗地主是不是点了一首歌？
0: 他哦，我没看到，
1: 点一首年轻的歌，《18岁的天鹅》，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看过的一部剧。
0: 我本来说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的，稍后再给大家推荐吧。
1: 嗯，
0: 先听啊，《18岁的天空》具体是哪一首呢？
1: 应该是第一首《红色石头》，李智南是吗？
0: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红色石头》哈，好多年前的电视剧了。
1: 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剧？
0: 我是那个林志颖演的吧？
1: 不是，是李正男，还有那个金莎。
0: 哦，那我没有看过。
1: 对，我看的时候都感觉好多年了，
0: 完
1: 完全
0: 全，
1: 不一样了。
0: 我年纪摆在这呢。
1: 对，所以说有代沟。
0: 是的，刚说了周岁和虚岁哈，其实在古代官府统计户籍的时候，都是固定在每年的年末统一办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登记，人口啊什么，有一个普查，会在一个定期的时间。
1: 对。
0: 如果按照每个人各自的生日来算年纪的话，全国成千上万的人生日各不相同，对不对？官府统计管理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干脆他就定一个统一的节点，每过一个新年，所有人集体长一岁，统计登记简单又高效。就这一套逻辑和古代帝王的纪年也是一模一样的，新皇帝登基就叫元年，直接从一开始，没有零年的说法，老百姓的岁数也跟着历法年份同步的更新。
1: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零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古时候的书上呢，也能够看到周岁两个字。难道古代也有周岁吗？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古时候的周岁跟我们现在说的周岁呢，不是一回事。古时候的周岁呢，更多是用来计算一段完整的时间。就像白居易诗句里面写的那样："小女儿生来始周岁"，指的是孩子过完一整，完完整整的一年。

0: 是我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下半年出生的，经常会大两岁，但你就不知道这个年纪怎么报。
1: 然后你怎么报的呢？
0: 我报出生年月日，我就报多少年几月几号出生，
1: 让他们自己判断，
0: 医生就知道了。
1: 对，让他们自己判断。
0: 他输入之后，他会自动生成嘛？
1: 嗯嗯。我来说一下，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是古时候，具体到明清的时期，民间开病看病开药会标注几岁孩童的用药量，这个时候呢，周岁才慢慢的更多被使用。等到近现代之后呢，我们现在这套过生日长一岁的周岁算法呢，才真正的普及开来。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的计岁方式呢，才有了虚岁这个名字，用来和周岁做一个明显的区分。
0: 所以咱们回到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说法哈，很多人讲虚岁大一岁，就把怀胎十月给算进去了。其实它这个只是后人那种浪漫的想象吧，并不是虚岁真正的来源。虚岁一点都不虚，它是古代户籍制度立法体系下产生的年纪计算方法，是古人在没有数字零时代，就是为了方便社会管理形成的一套非常古老的智慧。现在搞懂周岁和虚岁了没？
1: 感觉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像绕口令一样，把从古至今啊，两者的区别
0: 怎么计算啊，
1: 一下子给大家给捋清楚了。不知道听众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已经能够明显的区分开的呢？已经长到了一些这样的姿势。
0: 所以在外面我还是会说虚岁，但是看病就医的时候还是周岁吧。
1: 你把那个身份证啊、社保卡一递给他，他就直接给你生成了周岁的年龄，
0: 自动显示了哈。
1: 嗯嗯，所以呢还是有区别，但区别也不大。
0: 我感觉非常有趣味哈。
1: 对，就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只要不要报的太离谱就行。那花西子就说：“
0: 我十八，
1: 我十八啊，我永远十八。”
0: 经常听到这种，
1: 永远十八岁，
0: 你多少岁？哦，我永远十八岁啊。
1: 所以说人们对这种青春啊还是很向往的，希望能够青春永驻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他good说：“帮我点一首《奔跑》，送给奔跑在煤渣跑道的学姐。我知道这个学姐是谁 ，Good， 我知道你是谁哦。欢喜斗地主，他说挺好的，普及知识。好，感谢肯定。
1: 看来欢喜斗地主今天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 FM 八九三。今天早上是绝代双骄，当然我不是荣小迪，我是荣小可。
1: 我也不是荣小秋，我是荣小马。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晚上听听下班搭子哈。
1: 对，
0: 做一波宣传。
1: 我们今天呢，你也可以认为我们不是双骄，我们是陪伴你们的上班搭子。
0: 好的，刚说了一个古代关于周岁虚岁，古代跟现代的一个区别哈，怎么流传下来的，怎么用的哈，跟大家捯饬清楚了。
1: 也许还是有人跟我们一样傻傻分不清。
0: 现在说一个关于现代的话题，我说出这三个字，大家不知道，可能有的不懂，有的人不懂哈，
1: 特别是男生可能不太懂。
0: 我
1: 女生应该都懂。
0: 我先说一下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叫漂亮饭。
1: 对，我就说吧，女生应该都能够。
0: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漂亮饭是什么？
1: 就是我不说了，你说大家知不知道？
0: 我觉得很多男生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等会儿等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其实现在很多主打漂亮饭的小店是特别火的，然后店面又装修的比较精致哈。就说起这个漂亮饭，我觉得女生都非常熟悉，我们流行手机先吃，
1: 可能去那边就是为了拍照，不仅是要拍漂亮的食物和摆盘，更多的是要把自己收拾得很漂亮，打扮得很美，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打卡拍照，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就漂亮饭，就字面意思，漂亮的饭。
1: 你要说
0: 精致小巧，环境好，
1: 不知道外地人怎么样，但是作为广德人来说，可能真的爱吃漂亮饭的也不多吧。 我还是喜欢吃个锅子。
0: 但是哈，
1: 嗯，
0: 现在很多漂亮饭哈，
1: 嗯，
0: 都已经发展了，进步了，就是又有颜值，又有性价比，而且又好吃。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哈，就吃饭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还要社交
1: 情绪价值，
0: 一个放松，对不对？现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漂亮饭的话题也是非常高的这个热度，
1: 但其实在我们的固有的

0: 思想当中，包括对我们身边的一些漂亮饭的定义呢，它是漂亮，味道也挺好，但是呢会说它量少，价格贵，所以呢性价比不高。
1: 就那让漂亮饭牢牢抓住大家的心，它需要哪些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哈。你像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假期的时候，我就会约上好朋友，有时候会去吃非常好吃的小吃，但很多时候为了拍照会选一些环境好的一些漂亮饭哈。我觉得也是我身边的人的选择。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和小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也可以去吃这种环境很好的很美味的爱拍照的漂亮饭，我们也可以坐在路边吃路边摊，只要好吃。
1: 是的，我们都可以哈，麻辣烫、螺蛳粉，样样都能吃，
0: 样样都来，只要好吃。
1: 漂亮，
0: 会一味的追求。
1: 我觉得漂亮饭它出圈，就是因为它，你看跟以往我们吃饭的观念不同，它有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它不像快餐店，我吃了就走，我吃饱就行，也不像平时传统的正餐，对不对？它主要就是氛围感好，体验感好，关键是拍照。
0: 对，一定要拍照好看，然后环境一定要好，对吧？
1: 那个漂亮饭首先它就美在菜品和环境嘛。
0: 对，然后呢也不光对于漂亮饭的这个讨论也是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你包括它云贵川风味的菜品，红彤彤的辣椒洋芋，然后呢什么温泉蛋啊，色彩搭配看着呢就让人非常的有食欲，还有不少融合菜馆，就是国风摆盘，一盘菜摆出来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哪怕就是一碗普通的米线，一份炒饭的话，经过用心的摆盘也可以感觉到很美，最起码一看你就有食欲。
1: 当然还有灯光加持哈，就除了好看的环境和菜品，吃漂亮饭现在也是大家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你要因为你选择这样的餐厅吃饭，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也是在向外展示自己的审美和生活态度，也不是说这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多高的价格，就一个聚餐一组好看的照片，是不是？我愿意为这种小美好买单，就是那种仪式感，我
0: 所谓的情绪价值。
1: 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像我们在广德稍微新开了一家店，大家都知道都会去打卡哈，漂亮一些的，
0: 至少在广德这样的漂亮餐馆呢，女孩子是比较爱的，让我偶尔去吃一次可以，让我经常吃我也受不了。
1: 对，还是平时还是吃些家常菜哈，
0: 多换换口味吧。
1: 这个漂亮饭背后啊，其实也是非常契合我们的情绪消费的。对大家来说去吃饭收获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嘛，好看它也不是一种附加的选项。
0: 对，让我想到一个段子，
1: 卖点，它是一个卖点，
0: 就是三五好友女孩子闺蜜一起去吃漂亮饭，然后呢先拍好看的食物，再拍照片，我给你拍你给我拍，然后吃饭的途中大家可以一言不发，为什么？
1: P 图，
0: 各修各的图。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因为社交平台现在已经深度的融入我们生活了，你想漂亮饭它自带传播属性，你不用去绞尽脑汁的去想一些文案哈，只要照片一发带些表情
0: 就很好了，
1: 就能收获到非常多的点赞了，也就是所说的社交认同感。
0: 至少呢这顿饭能让你的情绪达到两次非常开心的阶段，哪两次呢？一次就是互相拍照，那是非常开心的，还有一次什么，照片修好了发到朋友圈，你的亲朋好友给你点赞了，评论你说哇好漂亮，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真值，是不是啊？
1: 对，我每次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的一些好看的照片啊，包括好看的餐厅哈，不管味道好不好，我首先我会去私信他，我说味道咋样？他会当然收到的答案都不一样哈，就会说还好，哎，也有非常好吃的，但当然哈，我都会去打卡一次，好吃的多去几次，不好吃的拍个照算了，
0: 就当下次别人问起的时候，最起码我尝过了，试过了，
1: 是的，
0: 也不会说有遗憾。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欢喜斗地主刚才说，为了听你们的节目，我都买过两个收音机了，感谢支持
1: 哦。 厉害哦，嗯，真的是很支持了。他说回头你们节目早间晚间送我一台收音机，
0: 如果有了收音机这个小礼物，高低得给你整一台。
1: 他天天吃锅子，一个月工资不能够够吃两天十天。
0: 戴伟桃说
1: 可以自己在家做。
0: 你们的节目临时调整吗？是的，调整了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呢是双娇，是陪伴你们下班时间。
1: 是的，他说可以点一首歌曲吗？我们可以等会儿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先将 Good 他点的这首奔跑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奔跑》结束，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欢迎回到我们的绝代双骄，差点说成下班搭子了。先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阿满说：“点首《晚秋》，两位小仙女，估计没有时间放了。”
1: 最后一首是戴维陶点的歌，
0: 戴维陶点的这首歌估计也放不完整了啊。
1: 嗯，
0: 道梁某说：“早上好，早上好，道梁某，我们在早上又遇见了，
1: 早上见，晚上也见，道梁某，忠实听众。”
0: 刚我们说了很多漂亮饭哈，其实男生我觉得对漂亮饭无所谓，但女生还是挺执着于漂亮饭的。
1: 男生去吃都是为了陪女朋友去吃，
0: 浪费，真是浪费、啊、
1: 浪费，还要当做人机在那给他拍照，拍得不好还要凶他狠他，对吧？
0: 男的说我还不如去吃猪脚饭，
1: 我吃一碗浓浆猪脚饭不开心吗？
0: 我吃得又饱又香，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吃漂亮饭也是一种自我治愈。有网友他就分享哈，平日里面就被生活工作感觉压力非常大，然后想要一场那种出逃，想逃避哈、
1: 嗯嗯、
0: 然后忙碌完之后去吃一顿漂亮饭，拍几张漂亮的照片，然后再回家，就那种专属于自己的放松时刻。
1: 所以呢，这也是一部分网友的一个看法吧。所以因为每个人对于解压呀、出逃这样的方式选择不一样。
0: 是的，而且与此同时哈，漂亮饭的走红也算是饮食文化的一次升级哈。你想古时候那些文人吃饭讲究精致有意境哈，现在我们讲究好看有格调，乐于分享，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只不过古人的文人雅集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分享。我们分享如果在多少年以后再看，说不定也是文学呢。
1: 怎么说呢，就是从古至今它的内核是不变的，就是要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对不对？
0: 是的，不过就漂亮饭哈，它存在一些不那么漂亮的问题。你想有一些店它跟风模仿照搬
1: 可能就颜值做的还可以，吸引大家走进门。
0: 还有
1: 但是呢，你说
0: 还有一些它问题哈，就是徒有其表，然后菜品口味啊都非常一般，打卡一次之后就不想来了。所以我觉得漂亮饭这个赛道哈还是越来越卷的，
1: 因为真正能够留住食客的就是菜品的品质。你摆盘再花哨，食材敷衍，味道不行的话也是留不住口碑和人的。现在就有不少面馆啊，菜品好看的同时呢还坚持现炒浇头，咱们广德就有几家。
0: 嗯，对，
1: 对，现场浇头面。
0: 我觉得广德人对吃还是非常有
1: 讲
0: 究的，有品味。
1: 对，还有餐厅，他就把后厨直接给展示出来，接受食客的监督，
0: 厨明亮灶。
1: 嗯，然后呢，就用好食材，守住味道，诚信经营呢，我觉得漂亮饭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大家的认可。
0: 是
1: 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啊，很多人都开始模仿啊、复制啊，美是可以模仿复制的，但特色呢？
0: 对，你还记得像以前有一种风格火了之后，然后所有的餐厅都会照抄，然后装修风格全部都是搞那一样的，
1: 很多，那段时间是很多。
0: 我还记得现在，不过现在也是，你像有的，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哈，比如说摆摊。越来越多的人去摆摊，其实我觉得夜市经济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手艺吧。
1: 对，有的可能他觉得他做这个东西，哎，生意很好，哎，我也来做，你做的得好吃呀，
0: 是吧？你就
1: 得对得起这个价格呀。
0: 在这之前，你要总要学习一下吧，不是说你就看着咋弄，除非你就真的有那种天赋哈。
1: 对，万一是没啥天赋，只是为了追求挣钱，那味道不好的话，感觉能赚第一波也赚不了第二波，
0: 就割剥韭菜。然后反正我是面对不好吃的哈，
1: 嗯，
0: 我是完全不会再去第二次，即使他那个店再好看，我也不要求出片儿，
1: 不想为环境买单。对，所以呢，
0: 而且我还觉得有个问题哈，
1: 嗯，
0: 现在很多很多的漂亮饭预制菜。
1: 对，它不是新鲜的。
0: 我觉得很多连在家都能做得出来，就是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加工一下，加热一下，要么复烤一下，要么锅里煎一下， 对吧？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菜吧？
1: 对，所以说一个店的什么氛围感啊、环境啊、美啊、摆盘啊，都是可以模仿复制的。但是呢，它的特色呢，我觉得是需要老板用心创造的。就怕什么千店一面，所有的店长得一模一样，也没有什么记忆点，也没有什么竞争力，然后呢也不追求菜品的口味，只追求环境美、价格高，
0: 是的，
1: 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0: 所以口味、颜值、卫生，然后还有你的环境都要是好的，就综合考量，而不是说一方面发展，另外一方面就落下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另外就是精致也不等于昂贵，我觉得真正能够长久发展的漂亮饭应该是普通人消费能够消费得起的，不觉得吃一次漂亮饭哎呀觉得有点心痛，
0: 太贵了，
1: 对吧？而且现在受欢迎的小餐那种漂亮饭大多都是兼顾个性啊、精致啊、实惠，是普通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小美好，我觉得这个才应该是主流。
0: 是的，漂亮饭有的确实很贵啊，你像以前去吃漂亮饭，如果没有为这个饭出片，不是说人出片哈，没有给他菜拍出来好看哈，我真觉得我就会哦，我想怎么回事，这么好看的一餐饭一张照片都没拍出来，我就会觉得钱花的不值。
1: 对，所以呢你就说再回到刚才你说的，古人吃饭追求风雅，现代人吃饭看重氛围和口味，对吧？
0: 对的，
1: 一餐一饭呢都应该认真的对待，哪怕我们的日子过得再忙碌，但是呢还是要热爱生活，这份初心不要把它给弄丢了。
0: 仪式感是自己给的哈，你就想即使你不在外面吃，我看很多现在自己在家做的一些菜饭菜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还有

0: 有些人他喜欢烹饪，他爱捯饬，对不对？
1: 对，
0: 他的摆盘我觉得不输饭店。
1: 所以就像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也不要被外面的漂亮饭所绑架。比起一顿好看的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你说的爱生活的那份心态，我自己去做，对吧？我做的好吃，我要摆那么漂亮干嘛呢？就说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在工作之余哈，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生活，爱自己，无论何时何刻，何时哈也不是何时何刻怎么说的，
1: 不管啊什么时候什么时间，
0: 对对，
1: 什么样的心态，还是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要积极一点，努力一点。周末的时候可以早上和家人去菜市场买点菜，爱吃的回来洗一洗做饭，你会发现那一个上午非常的快过的。
0: 我觉得不做饭，做饭倒还好，洗碗事后收拾清理才是最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家庭分工了，我做饭你洗碗，你做饭我洗碗，
0: 对，
1: 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融洽。
0: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然后打个卡，对不对？自己做的甚至比餐厅做的还好吃。今天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戴维陶最后点了一首林俊杰的崇拜，稍后会为大家送上我想推荐的歌，等下次再给大家推荐了。今天说了两个话题，一个关于周岁和虚岁到底有什么说法哈，还有一个关于我们平时经常吃的
1: 漂亮饭。
0: 是的，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发表你的见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一个早上的时间非常快，
1: 对，从7:30到8:30陪伴大家的上班时间，现在很多人已经到了公司，进了单位，小孩子呢都已经进了学校，我们的陪伴呢也即将结束了。
0: 是的，然后也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中很多都与一条古老的河流息息相关，这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永定河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它川流不息的河水又给北京带来了哪些沧桑变化？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系列节目，滋养北京母亲河。

0: 茶永定河，源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念载未明害，一时奏效难，
1: 几辞消干苦，须至此何安。
2: 茶永定河是一首五言律诗，是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于1678年查永定河治水时所作的诗句，展现了一代帝王对于消灭永定河水害的期盼。那么永定河是一条怎样的河流？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水利专家蒋超老师前往永定河畔，在涛声中勾陈历史。

0: 老师，
1: 哎，
0: 你久等了，
1: 你好，
0: 哎呀，我觉得咱们今天刚好是跟着这个康熙的《茶咏令和》开启书本旅行。
1: 对，
0: 其实我一直想说啊，想问问您，你看说到北京城的水，大家都会知道永定河、潮白河，
1: 对，
0: 这两个河其实名气是差不多的，但为什么咱永定河就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呢？
1: 嗯，你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这样，我们已经到永定楼了。
0: 嗯。
1: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咱们上去。
0: 好啊，
1: 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啊，走吧，张老师，走。

0: 哇，站在上面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景色。然后远处能看到山脉，这是西山山脉。
1: 对，这边是西山山脉。
0: 西山山脉。
1: 永定河呢，它是位于西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之间交汇的地方。嗯，它在河流的不断的冲刷之下，那么就生生的冲出了一条永定河的峡谷。哦，
0: 哎，我记得北京就是西北方向要高一点，
1: 对，
0: 东南方向要低一点，是不是就跟永定河的这个流势相关？
1: 是有关系的。哎，我们整个北京城都和永定河是有直接关系的。小叔还记得康熙皇帝那首诗的前两句吗？
0: 原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
1: 马邑这个地方是山西的朔州，那么桑干河是从山西流过来的。永定河还有一个上源叫做洋河。
0: 洋河，
1: 对，它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所以呢，桑干河和洋河在官厅水库的上边汇流，然后下边称作永定河。但是在历史上呢，整条永定河也曾经叫过桑干河。哦，对，是这样的，
0: 也以它为名。
1: 对，
2: 永定河流经内蒙古、河北，进入西山，冲破群山的层层阻挡，形成了百里永定河山峡，最终在永定楼所

0: 在的门头沟区三家店，闯过山峡，进入平原地区，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1: 小叔，刚才你问永定河为什么是北京的母亲河？
2: 对，
1: 这个雕塑，你看，这是永定河母亲的雕塑，表达了永定河沿岸人民对永定河的这样一种热爱。
2: 是，
1: 那么永定河刚才我们谈到了，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流到这个地方出山之后，永定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这样呢就出现了它叫做善淤善习，习就是改道。这个永定河的河道就在大清河、北运河一直到北京的清河这个范围之内，来来回回的摆动。那么经过几万年、几十万年，就造就了北京城周边的这块平原。侯仁之先生就把这块平原称为北京小平原。也就是北京小平原的发展发育到它成型，整个这个过程是永定河的造地运动。那么一个呢，它是形成了很好的农田，
2: 是，
1: 那么
2: 土地肥沃嘛，
1: 土地肥沃了，这里可以种植庄稼了，有人就是有人在这繁衍生息，就可以居住了。那么再进一步到了这个辽金时期，在这地方就开始建立城市啊。建立城市之后，很快又成为都城了。等到元朝的时候，在辽金的遗址的基础之上，把整个城市向北挪动了。也就是说，元朝的大都城是建在北京小平原相对位置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既可以享受到永定河的利，又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永定河的害。
2: 您说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们是明白了为什么它叫母亲河，因为确实是永定河的冲刷孕育了整个北京小平原。
1: 是这样的，
0: 永定河如同母亲一样，滋养了两岸的百姓，孕育出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但这条流淌千万年的河流，也同样给北京带来了沉痛的记忆。书本旅行团将去感受永定河曾经的浊浪翻滚，天下滔滔。

0: 刚才您提到了说治水的问题哈，我觉得在河边讲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咱永定河真的是永定啊，很平静。
1: 对，现在你觉得是很平静。
0: 对，
1: 历史上永定河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永定河这条河，我觉得很可能是我们现有河流当中，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名字最多的一条河。
0: 比如说，
1: 它叫过治水，叫过雷水，叫过卢沟河、
0: 浑河，
1: 叫过浑河、
0: 浑河、
1: 桑干河、
0: 桑干，
1: 然后小黄河，
0: 这么多名
1: 字。当然，民间更多就干脆就叫无定河。
0: 这不是刚好跟现在相反吗？
1: 对，正好跟它相反。但是呢，永定河这条河，由于它是北京城的母亲河，所以呢，它受到了历代的重视。早在三国时期，有一个叫刘敬的官员，就曾经在这里修建了车厢渠和立陵堰。这是永定河流域最早的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在石景山一带修了石头的堤防，这是为了保北京城。但是过了石景山之后，到了下游就没有堤防了，会造成很大的灾害。但是同时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是它摆动的地方就形成了很肥沃的土地。那么农民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就是洪水退去了，他可以种一季小

0: 小麦哦，到第二年五六月份洪水没来呢，小麦收割了。哎呦，小麦收割完是洪水又来了，
1: 再给它冲刷一遍。
0: 这种地方被称作叫做一水一麦之区。哦，
1: 这才叫真正的因地制宜啊。
0: 对，就是这样。嗯，这是有利的一面。
1: 对，
0: 但是不利的一面也确实有这个问题。嗯，永定河的洪水一下子下来之后，那么村庄也很危险。
1: 对，
0: 进一步的城市也会有危险。
1: 是，
0: 康熙37年这一年，发生了一场大洪水。哦，永定河的洪水冲破了大堤，冲到了大清河流域之后，把保定城给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皇帝认为，这个河流的问题
1: 不治不行了，
0: 必须解决了。嗯。康熙就派了直隶巡抚，叫于成龙，说你去看看去。回来之后向康熙皇帝做了汇报，然后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把永定河的河水引向了南边，让它远离北京城。那么从康熙37年开始，就在永定河的两岸筑起了大堤，这是永定河开始出现叫做系统堤防。我前面说了，在此之前只是石景山这一段有石堤，那么这个系统堤防修成之后，永定河呢就有了一条固定的河道。这条大堤修好之后，于成龙就向康熙皇帝说，是不是改个名啊，咱们别叫浑河了。康熙皇帝最后说呢，叫永定河。永定河的名字
1: 就留下，
0: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1: 所以这个永定其实说是康熙皇帝一个美好的夙愿。
0: 对，
1: 希望他永远安定。
0: 对，
2: 1698年，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有了今天的名字永定河。康熙皇帝赐名永定，也是希望这条河流能够永远安定。但是在此后的250年时间里，永定河并没有像它的名字一样安定，依然给下游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府没有财力和精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来解决永定河水患。当时的北京城时刻面临着永定河洪水的威胁。那么这条母亲河从何时起才真正实现了永定？书本旅行团将溯流而上，探访永定河的惊人变迁。
0: 小叔，这是一个橡胶坝，这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这样一种坝型。以前我们修坝的时候都是石砌的，
1: 对呀，
0: 钢筋混凝土的等等。现在呢，用它呢来控制是比较少的水，它里边是可以充气的，充气的。那么现在我们拦住一部分水，那么可以形成景观。如果一旦上游洪水来了，就怕它阻水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气放掉，然后呢，让这个坝体在河道当中
1: 降下去，
0: 趴下来，所以呢，我们要让永定河实现永定，就要依靠这样一系列的水利工程，来对整个永定河的水流加以科学的控制和调节，那么。一直真正永定河实现永定，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
1: 解放之后了。
0: 对，1949年以后，全国最先修建的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就是我们上游的官厅水库。官厅水库修下来之后，那么它就对把永定河的洪水在非常大的程度上给控制住了。
2: 面对永定河洪水泛滥的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北京平安，永定河治理成为重中之重。官厅水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 官厅水库工程于1951年10月正式动工。1954年4月，毛泽东主席亲临水库施工现场视察。水库为防洪、灌溉、发电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了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
0: 那么关键水库可以控制住这样的水流之后，那么就减少了下游的洪水危害。
1: 对。
0: 但是关厅水库修起来之后，100多公里的山峡，仍然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沿线就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小一点的水库，包括呢上游三家店那个地方有修了一个拦河闸，
1: 对，
0: 下游还有不少工程。那么其中呢，在天津的曲家店那个地方有一个水利枢纽，这个水利枢纽是做什么用呢？就是永定河和北运河交叉之后，用水闸来控制，然后向东开挖一条永定新河，一直到天津的北塘，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入海了。就改变了永定河历史上没有单独入海通道的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说，整个清朝困扰我们的就是永定河的泥沙问题、洪水问题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在永定新河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今天永定河波澜不惊，滋养着北京。正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永定河所建立的一系列水利枢纽工程，实现了富筑苍龙的壮举，解决了困扰北京地区千百年的历史难题，让永定河真正成为一条安详的母亲河。
1: 其实今天一整天跟着蒋老师的旅行啊，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感动。现在我明白康熙为什么会说起辞萧干苦，须至此河安，他的目标是永定，永远安定。
0: 对，是。
1: 那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他安定了。那么下一步您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永定河还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那么最近几年有关部门经过论证之后，对永定河采取了生态补水的措施。这样一个措施呢，我们可以逐步的恢复永定河的生态。目前的生态补水，一个是从黄河引水补充到永定河的，一个是南水北调从长江调过来的水，其中一部分补充到永定河的，所以这是跨流域引水的功劳。永定河自身什么时候能够保证一个长流水，能够成为一条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河，这个对于水利人来讲还任重道远。
1: 是。
0: 但是呢，我们有信心未来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1: 一定能实现。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星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

0: 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黄石，湖北省东南部的一个地级市，与省会武汉市相距只有60-70公里。今年3-4月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当地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街面上活动的人并不多。可当夜幕来临，有些人会出来活动。2020年3月12日凌晨1点多，当地一个小区的监控拍摄到了一个男人，此时他两手空空，可能知道有监控，他将衣服帽子给戴上了，然后走到小区的一栋楼下消失了。半个多小时后，他出现在楼内的楼梯间，手上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一个多月后的4月17日，也是凌晨1点多，在当地一条街道上，一名年轻的男子穿过无人的街道，走到一家商铺门前，他停了下来，边喝水边张望。接下来，他蹲在了商铺的卷闸门下，慢慢的，他爬进去了。10分钟后，他又从卷闸门下面钻了出来，拍拍手离开了。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疫情时期，大半夜的，这两个男人到底在做什么？在这两个男人离开现场后，当地警方都接到了报警，只不过前一次被害人是3天后才报的警，后一次是第二天一大早。
7: 那床底下，床底下，卧室的床。
5: 这位中年妇女，黄石本地人，受疫情影响，她在儿子家住了几天。2020年3月15日半夜，她回到家，发现家中的17万元巨款不见了。
7: 30晚上将近12点多人家还给我的，然后我的当时银行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嘛，晚上3点30晚上谁去存钱了是吧？
5: 这名妇女回忆，17万元钱她是装在一个红色礼品袋里，藏在卧室的床底下的。现在礼品袋还在，可钱一分也没有了。
7: 10号、11号左右吧，就是我说15天之前，我就看过这个钱嘛。15号晚上我发现了。
8: 15号晚上发现钱不见了，3月10号、11号的样子。
5: 接警后，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门窗完好无损，盗窃者不是撬门破窗而入的，阳台的护栏上有攀爬的痕迹，地面有新鲜的脚印。
9: 在受害人家中，客厅的正下方1楼、2楼的住户，防盗网有明显留下的脚印。
5: 被害人家位于3层，楼下2家都装有防盗网，盗窃者很容易沿着防盗网爬上来。
10: 完了，我这儿子结婚都没希望了，这怎么搞的？因为儿子面临着5月1号就是准备给他结婚的，这是说白了是结婚的彩礼。

0: 钱，那乱七八糟的费用都在里面。
1: 盗窃者比较有经验，侦查员在现场并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小区道路和楼梯间装有监控，警方查看了近几天的监控，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2: 这名男子3月12号凌晨1时许出现在小区的视频范围之内，男子当时戴着口罩，而且还戴着帽子。
1: 这是我们前面见过的2020年3月12日凌晨出来活动的男子，他空着手，戴好衣服帽后，在一栋楼前消失。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从那栋楼的电梯间里出去了。
3: 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袋子，袋内物品棱角分明，我们分析为被盗现金的可能性比较大。
1: 这名男子消失和后来出现的地点正是被害人家的这栋楼，侦查员认为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盗窃者。
3: 室内足迹分布主要从阳台至卧室，然后从卧室从到防盗门，然后逃离现场。
1: 现场勘查得知，盗窃者在屋内的活动并不频繁，他从阳台进屋后直接去了卧室，得手后穿过客厅从大门离开，目标很明确。侦查员判断盗窃者应当是一个知情的熟人。
4: 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知道吧？
1: 被害人介绍，平时家里主要是他爱人住，他和儿子住在一起，只是偶尔回来。多天前爱人也去了儿子家，这套房子就没人住了。由于担心这笔巨款的安全，3月15日晚他特意回来看看，哪知噩梦真的会发生。
2: 通过对黄某的社会面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发现黄某有长期打牌的爱好，并且在一周之前，黄某邀请了3、5好友到家中进行打牌。
1: 通过辨认，被害人指认监控上面的可疑男子身形体态与牌友曾小林相似。曾小林50岁，黄石当地人，和被害人住同一个小区，曾经因多次盗窃被判过刑。侧面打听，曾小林并不在家居住。通过摸牌，接近8个小时后，侦查员在当地一家宾馆找到了他。
5: 把手机拿了。
6: 曾小林被抓后很快就承认钱确实是他盗走了，那接下来的问题，他是如何知道被害人家里有17万元现金的？曾小林被抓后说他将钱埋在了他们家的祖坟里，可侦查员去了现场并没有找到钱，那钱在哪儿呢？
7: 没钱嘛，钱不够用。
8: 钱不够用省着点用啊。
7: 我两个都喜欢打麻将，两只钱每个月都等到，这守了日子过，守了日子过日子也是每天守了，等到一个发工资也。
1: 曾小林和爱人工资都不高，可都喜欢打牌，输多赢少，手上比较拮据。前段时间他去被害人家打麻将，期间注意到一个细节，被害人曾一次从他家卧室拿了几千元现金出来，他断定被害人卧室里存放有大量现金。
7: 哎，打牌那天晚上跟他一起打牌，但是他晚上不回去了，他老公也不在家，我想他家就没人。
1: 在观察到被害人家里没人后，3月12日晚，他就从阳台爬进了被害人的家，径直去了他的卧室，在床底下找到了17万元现金。得手后他有点怕，想离开黄石，可由于疫情防控没走得脱。
7: 高速路上面不让上，那个司机有那个通行证，我们也通行证不让出去，
1: 走不了，家也不敢回，他就临时住进了宾馆，可警方还是很快找到了他。曾小林交代，偷来的17万元他没敢带在身上，当天一早他就将钱埋在了墓地。
9: 这谁的祖坟呢？
7: 我奶奶的。
9: 你奶奶的是吧？
8: 下面树根还凉。
7: 妈，这啥？不是，
8: 这人家买的。
7: 是不是这个吧？
8: 不是
7: 王鹤明，我们那
9: 的。是不是这个的？是中间的，是边上。
7: 是边上呀。
9: 边上是吧？
7: 上面压的石头呀，我把石头压在上面做记号的。
9: 那怎么树根子呢？那不应该有。
1: 在墓地里，侦查员并没有找到被盗的现金。
7: 你说这上面有啥？
9: 又是的，你是远的房里，他懂不了东西。哎，我什么东西？
7: 我没事的，我把这坟上放两个石头干嘛呢？
1: 通过询问，曾小林说，他在埋现金时，曾向在附近种菜的一位村民借过。

0: 锄头，钱可能被那位村民挖走了。
1: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是很少外出，并且在凌晨早上6点钟外出种菜的居民更不多。我们怀疑这个张某还是在说假话。
0: 为了戳穿曾小林的谎言，外围侦查员对曾小林的家人朋友进行了调查，结果与曾小林的说法有冲突。
1: 找他朋友购买了2部手机，花费了7700元。其次，我们通过对张某所上班的工厂进行调查，据他工友所反映，这个张某向工友每人抛洒了两三百元现金。据工友所讲，这是张某说自己在澳门赌博赢的钱，给工友发的福利。
0: 曾小林交代，当天一早6点钟就将钱买了。白天他哪来的钱给工友发红包和买手机？在侦查员的一再追问下，曾小林改口说他将钱埋在了附近一个树林里。
2: 说什么东西？
3: 这是封钱的那个条子呀，外面
2: 封什么钱？
3: 这个10000的，咱们砸了一起的嘛。
2: 砸10000的是吧？把它铺开。
3: 这叫封钱的呀。
4: 好，把它铺开。
2: 把它铺开，铺开。
3: 哎
2: 呀，
3: 有
2: 啊，
3: 有
2: 没有啊？
4: 哎，
3: 那你自己看，这上面还有那个钱那个印子呢。
0: 曾小林还在负隅顽抗，不愿交代，侦查员只得将他带回了派出所。通过艰苦的沟通，他终于交代17万元钱他花了一部分，余下的12万多交给了他一位亲戚保管。
1: 在案发的第二天，詹某自己确实将这10万元现金埋在了奶奶的祖坟山上，但是考虑到清明节快到了，钱埋得不安全，詹某就重新将钱挖出来送给了他自己的堂妹家中，交给他堂妹保管。
0: 很快，侦查员就从曾小林亲戚家找到了剩余的12万多元现金，并归还给了被害人。
5: 我这个钱能这么快能把这个案子破了，能追回来，当时我面对了很大的压力，知道吧？家人的压力，你想想啊，因为我身为父母，儿子也要结婚了，他爸爸的也不理解，家人的不理解，还有人的还有别人的笑话，看笑话说我这个人不小心，我哪知道这小偷这样黑心的把我钱全部给偷光了。我赚一个女人赚点钱容易吗？
6: 3月12日凌晨在小区里活动的那个男人给抓住了，他是一个小偷。那1个多月后的4月17日凌晨钻卷闸门进商铺的那个男人是谁？他又是在干什么呢？
0: 前面的监控拍到这名男子钻进了这家商铺，几分钟后他两手空空的出来了。其实这还没完，过了9分钟他回来了，再一次钻进商铺。一刻钟后他出来，又拎又抱拿了不少东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这家商铺的老板向警方报警，说他的商铺被盗了。
2: 主要是那天前两天估计没睡好觉，我那天酒喝得比较多，所以那天晚上睡得比较死。然后警察就是那小偷在敲门的时候，我还没醒过来，就是可能酒喝多了。
0: 商铺老板反映，头天晚上他就睡在商铺的2层，不过喝了点酒睡得沉，小偷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离开他都不知道。早上醒来看到卷闸门被人掀开，才知大事不好，店内的监控完整地拍下了小偷进店盗窃的全过程。
7: 这是第一次，然后这上面还有阁楼，他现在应该是去阁楼了。
0: 监控显示，小偷是当天凌晨1点38分进来的，在店里逛了一圈，没拿任何东西就出去了。事后揣测，可能是来探路的。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这次他先是上到了商铺老板睡觉的2层，过了10分钟，他从2层下来了，手上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他在烟柜前蹲了下来。
8: 可是乱眼的人，
7: 哎，他是你看。他这笔记本电脑什么的都是已经搞出来了，
8: 可新的那种就上面
7: 这第二次呢，2点多，刚才1点半，他进了2次。
0: 小偷找了一个袋子将烟装了起来，接着他发现了正在充电的平板电脑，随手将平板电脑也拿走了。这次进店后前后待了10多分钟满载而归。 商铺老板统计，当晚被盗的

0: 除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大量香烟外，还有一个背包，背包里有10000多元现金，被盗财物总价值达40000多元。
1: 被盗店面，他这个防护措施做的不是很到位，防盗卷闸门脱臼。
2: 发现嫌疑人怎么进去的呢？他就是把那个店面的卷闸门右侧直接徒手翻开，然后钻进去了。
0: 通过现场勘查，侦查员发现这家商铺的卷闸门年久失修，已经损坏，小偷正是利用这一点才下手的。虽然监控拍下了小偷进出现场的全过程，可他戴有口罩，面容并不清晰，但侦查员分析他应当是一名老手。
3: 这里还有一个厨师，就是他第二次进去的时候，这个厨师还是停的。
1: 第二次进入现场的时候啊，在那个被盗店面的旁边还有一个正在营业的，就是等待乘客的出租车。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还敢实施盗窃，就是比较猖狂了。
0: 不仅门外有出租车，商铺老板本人还睡在商铺的二层，装有10000多元现金的背包和笔记本电脑是放在他床边的，盗窃者是从床边盗走这些物品的。侦查员认为，如果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那这个老手会是谁呢？
1: 就发现那个嫌疑人的特征，个体特征还是比较特别的，就例如他的发际线就是两端的比较靠后，然后中间那一端就比较突出，这是一个明显的个体特征。
0: 老手，再加上疫情期间人员流动被限制，不可能是外地流窜作案，作案者应当是本地人。侦查员将监控里的这名可疑男子的身体特征与之前受他们打击过的嫌疑人进行比对，很快锁定了一名曹姓男子。曹姓嫌疑人出生于1996年，今年只有24岁，此前就因盗窃被判刑，案前半个多月刚刚刑满释放。通过视频追踪，侦查员发现曹某正和两个朋友一起逛商场，视频中的穿红色上衣者就是曹某。侦查员将曹某带回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曹某承认是自己偷了商铺。
4: 两个去年就是现在要11000多块。
0: 据曹某交代，由于坐牢刚回来，这段时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要做满月，还有一个朋友要结婚，手上紧张，就想着搞点钱送礼。通过观察，他发现了这家商铺卷闸门损坏了，就择机下了手。
4: 曹
5: 来，
4: 把卷闸门给绑上，看到眼。
0: 由于警方在接到报警后不到5个小时就将他抓获了，他偷来的物品还没来得及变现。侦查员在他家里查获了全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香烟等物品，被盗的现金也大部分都在。
5: 以前的话很少碰到这种事情，没有碰到，也是说今年才碰到这个事情，所以时间一长，估计人的意识淡薄了，没有像以前那么没有以前那么注意。我想，哎，开了这么多年了，没碰到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说还是平时自己要注意，说就是以防万一嘛。这种事情还是希望他没有，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做好那种充足准备，是吧？
6: 这两起盗窃案，除了嫌疑人的胆大妄为，其实还有被害人的不小心。大量的现金最好不要放在家里，特别是家里还没人的时候。还有放有贵重物品的店铺，基本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前面两个喜欢晚上出来活动的人都被抓了。在疫情期间，还有一些非法分子喜欢在网上活动。
0: 疫情期间，口罩、测温枪等物资特别紧俏。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孙女士就想找点货，转手赚点差价。在网上，一位姓吴的网友主动找到她，说她有办法拿到货，但要求孙女士先付定金。
7: 我就是半信半疑嘛，然后后边就要跟他视频，看他的身份证、驾驶证，然后确认支付宝信息和他的身份证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确认他的那个跟他视频通话的那个图片，那个人是不是他的身份证上的那个图片。
0: 这位网友的身份证显示，他叫吴瑞，湖北省大冶市人，1997年出生的，23岁。孙女士在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后，就先打了10000多元的定金。第二天，吴瑞说已经发货了，并给了孙女士几个快递单号。
7: 然后，当我收到单号以后， 那不就

0: 是一句打消了80%。我想着他都已经把货发了，那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身份是真实的，还发了货，孙女士不再怀疑。随后几天，她陆续将尾款付清，还加订了一些货，总共给了吴瑞30多万元钱。一段时间后，货到了，孙女士打开一看，里面并没有口罩、测温枪，只是几盒方便面。
0: 当时我说你这个，当时我还相信他，你知道吧？我相信他不是真的想诈骗我什么的。我还相信是他上面那个人，我还觉得是他也被骗了。
1: 孙女士找吴瑞交涉，他不承认自己诈骗，也说是上了别人的当，还主动退了18.95万元钱，余下的10几万他说被上家拿走了，自己没法退。不得已，孙女士只得向大冶警方报警。由于身份真实，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吴瑞，他承认诈骗。
2: 刚开始一开始没想到是去诈骗，我是想就是利用这个疫情，然后他别人有需求这个买这个口罩，然后我把定金收过来，然后我再去找货源，这样中间我就赚一点差价。然后后面我收了钱之后，然后又没找到货源，然后钱又拿到赌博网站上搜了一点，就这样。
1: 警方从吴瑞账上查获了余下的12万多元，归还给了孙女士。因涉嫌诈骗罪，吴瑞被检察机关批捕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位在网上活动的人，他瞄准了网络购菜的人。受疫情影响，前段时间大部分农贸市场都关闭了。湖北省黄石市的陈女士在微信群里看到了一条售卖鲜活农产品的信息。
3: 还有本地鸡啊，本地鸡，自己养的本地鸡。
1: 这名网友说，他有鸡鸭鱼等鲜活农产品出售，价格比较优惠，还送货上门。
4: 骗子就说要先付钱再送货，那我心想我要买4500块钱的货的话，那我不想全付给他，然后呢我就付了个5块钱定金，然后我说货到付款。
1: 和陈女士一样，微信群里有不少市民都向那位售卖者支付了定金，可陈女士和其他网友左等右等，鲜活农产品一直没到货，于是开始催问，结果发现对方已将他们拉黑了。
4: 然后他说第二天6点钟送货过来，然后我早上8点钟还没有打电话过来，然后我就跟那个骗子发信息，然后把我拉黑了。
5: 在微信群里有近20个人反映其被骗。
1: 警方统计，20多名网络购菜者被骗的金额有3000多元。通过侦查，那名售卖农产品的网友曹某被抓获。
6: 疯了是吧？
7: 是家里在
6: 哪里的？
7: 那是你15块钱的啊？啊？
6: 就是
7: 不是啊，扯你。
6: 走吧。
8: 袜子
7: 有
8: 没有袜子了？穿个袜子了。
1: 曹某因赌博欠了不少债，看到疫情期间网购火热，就发布假消息，打起了骗钱的主意。现在由于涉嫌诈骗罪，曹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9: 无论是前面那个案例的孙女士，还是后面的陈女士，他们说到底是他们太容易相信人了。网络毕竟不是现实，它是有虚假性的。除了上述的盗窃、诈骗等非法活动，还有人在公共场合进行活动时，不仅违法，还打人。
1: 这是湖北省黄石市的公交车监控拍下的，这名中年乘客对公交车司机动了手，并在公交车还没有到站的情况下强行按开车门下车了。
10: 他当时坐哪儿了？
11: 当时上来的时候就坐在这个位置。
10: 坐这个位置。
11: 对，这个位置。
10: 然后你是通过什么看到他没人啊？他没戴口罩啊？
11: 我通过看我车厢内的
10: 那个放松视频是吧？
1: 女司机说，当时这名乘客一上车就和别人发微信语音，并且一直没有戴口罩。
11: 聊天的声音非常大，然后最前面有2名女乘客都回头看到他，还有。
10: 当时把口罩是什么一个佩戴方式？当时
7: 他就是这样，这样
10: 就拉了下，
7: 就直接拉下来了，哎，就这样，哎，
10: 没有按照规范来佩戴，
7: 哎，就是没有按规范来佩戴。
1: 当时车上乘客很多，女司机从疫情的角度出发，让这名男乘客将口罩戴上，结果这名乘客不仅不戴，还骂人。
7: 他就直接把口罩拉下来聊天，我看到他一直在聊，然后我又在开车

0: 不能回头，就是他坐在最后面，我也不能回头影响他的。然后我就是在上人的时候，我说师傅你把口罩戴好。他就说你说我，我说师傅你口气好一点，这样他就敢直接赶过来打我。我这里有个门嘛，
1: 找你哪里？
0: 他就把手换过来，我这手扛着，他打了我手两下。
2: 与司机发生冲突后，司机报了警。中年乘客见到司机报了警，于是强行打开车门逃走了。接警后，民警很快就找到了那名乘客，将他带回派出所。
3: 就是以我们现在话说，我就是说脏了，也是不干净的脏，就是说
4: 脏话，你就骂了他。
3: 对，骂了一句。正好他就缓解了。缓解之后，我们两家叫你骂我，我骂你。就这样骂起来了，是不是？他有期待。
2: 这名乘客承认乘车没戴口罩，强行打开了公交车车门。
5: 我们认定本案中违法行为人贾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构成了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因为他的情节比较严重，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6: 新冠肺炎威胁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但上述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威胁的是我们的财产安全和道德底线。在保护好身体健康的同时，财产安全和社会道德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一起平安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一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呢，这个节目的开始啊，我先给大家来啊练几句这个古文，想必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鸭，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飞运不能自通。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恶于城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啊，等等哈。那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耳熟呢？那这个呢，就是啊，韩瑶赋。韩瑶赋呢，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千古奇文，因为说它是啊，全篇道尽了天机啊，每一句都直戳人心啊，每一句呢都说的是人生的真谛啊，也说的是命运的规律，所以啊，他这个才被誉为啊中国的千古奇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啊说说，不说韩瑶赋啊，来说说写韩瑶赋的人啊，这个人啊叫吕蒙正。吕蒙正是谁呢？是北三次拜相的状元宰相啊。其实呢，他的人生呢，比这篇赋里的任何一个字都要苦啊。他原本不是苦孩子啊，祖父吕孟奇户部侍郎啊，这个父亲呢吕归途是起居郎，可以说呢他是生在官宦人家，但是父亲呢是妾室成群啊，后来呢就厌弃了他的正妻刘氏，也就是吕蒙正的母亲。那宋史呢写丈夫最后对刘氏的处置啊，用了一个字啊，并蒙正处置，就是把妻子赶走了，连同儿子蒙正也一起赶了出去啊，并蒙正处置，一道一起啊。那这个孩子其实是什么错都没有，他唯一的错就是他是这个失宠的女人的儿子。正史写他们的下场只有四个字啊，叫颇沦至窘乏。那这个宋人叶梦德的笔记里啊，写着他们的住处，说洛阳龙门寺僧人呢在山岩上凿出了一个石龛，收留了他们。一个家是在山崖上凿出来的石洞，没有窗户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冬天呢，风会从这个岩缝里灌进来啊，我们都能够想得到，这个雪会落在洞口，夜里能够听见溢水的声音。那他和母亲呢，就住在那个洞里，住了整整的九年。九年里呢，母亲刘氏啊，发誓不再嫁人。被夫

赶出来的女人啊，改嫁可以说呢，其实是最容易走得通的活路。但是她母亲偏偏不走，她把自己的一生呢，整个的都压在了儿子身上。那石堪里的日子穷到什么程度呢？宋人这个邵伯温曾经记下一个细节，说这个吕蒙正在伊水边呢，看见菜瓜啊，看见有卖菜卖这个瓜的，他想吃，但是呢身上没有一文钱。这个卖瓜人呢，当时失手啊，落下了一枚瓜，他蹲下去啊，捡起来吃了，怅然啊，不是吃到瓜的高兴。是一个少年的尊严呐、被一枚瓜死死地噎在了喉咙里。那民间后来还流传着一首这个祭灶诗啊，传说是这个吕蒙正落魄的时候写的，说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腊月二十三小年呢、我们都知道家家买糖瓜送这个灶王爷，送这个灶王爷上天啊，求他这个上天在这个玉皇大帝面前多多美言啊，多说好话。但是吕蒙正穷到这个灶台上只有一碗清水啊，只能够写一首诗让灶王爷呢空手而归。那后来的这个元朝的杂剧还替他编过更苦情的戏哈，说这个寺里的僧人呢故意吃完饭才去撞钟啊，等他饿肚子赶到的时候呢，斋堂已经空了。那当然了，这可能是这个后世杜撰的啊，反正正史是没有这一笔，但是听戏的人呢愿意去相信，因为他们知道啊，一个从泥潭里爬上来的人身后一定有过无数次空着的碗。那吕蒙正呢没有辩解过这些，他只是在石龛里啊用心的读书，再苦的环境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啊。这个同洞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温仲舒，那几年后呢金榜题名，他们两个一个是中了状元，一个是中了探花。太平兴国二年的时候农飞榜啊，这个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场贡举，吕蒙正进士第一。那一年呢他是34岁，他从石洞里走出来啊，走进了汴京。他做的头一件事情是把母亲这个接出石洞，第二件事情是把父亲接回了家。那他让两位老人呢同住一个宅子啊，只不过是分室而居啊，中间呢隔着的是9年啊，他自己成婚定型，两头奉养啊，奉养备至，他没有去啊怨恨父亲，责怪父亲当年啊将他母子二人赶出家门啊，他反而把父亲接回来啊，用心的行孝。可以说他把9年的屈辱、9年的愤恨全都咽进了肚子里。那史书接下来呢只有4个字，说归途玄祖，就是父亲，因为他父亲叫吕归途嘛啊，这个父亲搬进新家没多久啊就这个死了，他想给的奉养可以说呢没有来得及啊。那这个从石洞里走出来的孩子后来对所有人都软啊，心软的让人意外。那刚入朝的时候呢，是有人指着他的后背嘲笑他啊，说这个小子也配参政。那同僚呢要去查名字，他拦住了，说一旦知道啊就一辈子忘不了，你不如不知道。他初次当宰相的时候呢被人诬告啊，诬告什么呢，说他穷的时候啊因为求人不成，如今当宰相啊就公报私仇啊，就报复别人。那皇帝当时是信了，当场就给被告呢复官，官复原职。那吕蒙正呢也不辩解，后来查实那个人是真的有赃罪，皇帝呢主动提起啊，这个说那个人呢是真的没有被冤枉。那吕蒙正呢还是不辩解，也不谢恩啊。他3次举荐同一个人出使朔方，那皇帝呢3次都不准，最后动了怒啊，他还是站着不退。他说臣不想用讨好啊来顺陛下的意，坏了国事。退朝之后，这个宋太宗就对左右的人说：

蒙正气量，我不如啊，我不如他的气量。可是雅亮呢，只是这个吕蒙正的一面。他这一辈子真正放不下的是那些和他当年一样啊，在石龛外挨冻的穷苦人。有一次，这个元宵灯宴，满城的灯火呀，宋太宗就举杯说：“哎呀，如今这般的繁盛啊，乃至礼乱在人啊，就是说这个皇帝啊，看上也是满心欢喜呀、啊，啊，天下太平，一片祥和啊，这个，繁昌盛世。”当时说完之后呢，满座都附和啊，都说啊，对对对，是是是。只有吕蒙正站了起来，他离开坐席，说了一番话，说的什么呢？说陛下所在的地方，世人和百姓都聚集过来，所以繁盛。臣曾经亲眼看见，都城外不出几里地，饥寒而死的人很多。你想想，这一番话一出口，皇帝的脸有多难看啊！当场就沉了下去啊！但是吕蒙正是神色不变，又坐回原位。其实他自己差一点就是都城外几里地里的其中那一个人。那还有一次，宋太宗和他聊起征讨，说正打仗就是为了啊为民除暴，结果呢？吕蒙正顶了回去啊，他怼了回去，说隋炀帝、唐太宗几十年里四征，这个辽俄人不堪命啊，这个征这个四征辽节人不堪命。隋炀帝呢，这个是全军覆没，宋太宗是亲自运势这个运土工程啊，最后呢是一无所成。治国的根本是把自己的正事做好，远方的人自然会来归附。他反对的其实不是打仗，是让百姓去田长。那还有这个宰相的儿子，当时宰相的儿子殷官啊，按照惯例起步呢，应该是员外郎啊，就起点很高。那轮到这个吕蒙正，他就上奏，他说：“臣状元及第。”出仕也不过九品啊，我第一次做官也不过九品。天下有才之人老死延续，拿不到一寸俸禄的太多太多了。从此宰相之子只受九品，成了大宋定制啊，那就是在他手上改变了啊这个制度啊，就是说宰相的儿子也只能是九品起步。可以说他动了所有权贵后人的蛋糕啊，给延续里的那些寒门子弟呢让了一条路。那太宗后来这个驾崩下葬，修皇陵工程浩大，他掏出自己的家财300多万资助。他的这个神道碑里写得很清楚，说出司前300万助覆土之费啊。那多掏一文自己的钱呢，就意味着让老百姓少贪一文的赋啊。晚年他回这个洛阳做西京留守，史书给他的这个施政给了四个字，说是政上宽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人不折腾不扰民啊，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那景德二年呢，他辞官归洛，已经病的呢要坐轿子了。那这个辞行的那一天呢，轿子抬到东园门，他是让两个儿子扶着上殿的。他留给皇帝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求田问舍啊，也不是安排子孙，他说：远人请和，米兵省财，古今上策，唯愿陛下以百姓为念。就是说别打仗，少花钱，心里装着老百姓。这是他啊，一个从石龛里走出来的人，到死啊，心里装的还是石龛外的那些普通大众。他第一次拜相那一年呢，母亲走了。9年石龛啊，誓不改嫁。他的母亲看着他34岁状元及第，看着他次第立进门啊，看着他走进正式堂，看见他第一次穿上宰相的朝服。

他只看到了这里。那吕蒙正后来又两次拜相，封许国公啊68岁善终，母亲啊是没有看到。按照礼制，这个吕蒙正是要守丧3年，但是朝廷不许啊，强令起复。他甚至没有过多的时间在母亲的坟前好好的哭一场。这个女人呢，把一生压在儿子身上，赌赢了啊！赌赢的那一刻呢，她走了。吕蒙正死后大约600年，那篇《寒窑赋》传遍了民间啊，署上的是他的名字，通篇写满3个字：时也、运也、命也。那后人呢，需要一个住过寒窑、捡过烂瓜的状元宰相亲口说一句啊，认了吧，这些都是命。但是回看吕蒙正这一生，其实他这一辈子没有真正的啊，没有一天是认过命的。他在这个石龛里住了9年啊，他在万家灯火里站起来啊，替城外冻死饿死的那些人去说话，这不是认命。他掏空自己的钱替老百姓少贪富啊，临死还在求皇帝别打仗，这些呢都不是认命。他一辈子跟那个命字啊，其实是他是不服那个命字的。他不，但是他的这个不服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让更多石龛里的孩子不必再去捡那枚瓜啊。真正属于他的那篇寒窑赋啊，其实字里行间全是一个母亲和一群老百姓啊，这就是寒窑赋和吕蒙正。那小苏也这个建议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啊找来寒窑赋读一读，真的是啊字字珠玑啊。每一句可以说都是千古名言。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这一首《我在人间逍遥游》啊，这个很好听啊。然后我觉得，其实歌词写的也很棒啊。希望每个人在这个人间呢啊，作为一个过客，都能够这个以逍遥游的心态啊，来人间一趟。凡事不要太计较啊，不要事事争输赢啊，这个过得洒脱一点，惬意一点。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小素为大家分享一篇这个十月的美文啊，关于十月的美文。光阴走得悄无声息，一转眼十月已过数日，秋意更深了几分。边疆的秋总来得格外的分明，风里裹着凛冽的寒意，空气里时不时扬起细碎的尘土，梧桐叶被风卷了一地，像谁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吹得七零八落。一眨眼，十月的假期已过，每逢假期将近，心里便无端的烦躁起来，像小时候望着日头西沉，知道明早又得背着书包上路，一想到又要去做那拉磨的牛马，便觉得日子像一口深井，望不到底。可这就是生活呀，我知道我撼不动它分毫，便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往前走。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有人为生计奔波，有人为情所困，有人在深夜辗转，有人在黎明前赶路，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各有各的泥泞要汤，各有各的深夜难眠。今日你笑他人落魄，明朝谁又知自己的归途？我慢慢觉得，活着本身已是一件耗尽心力的事，每天醒来都要重新说服自己一次，再坚持坚持，而夜晚躺下时又庆幸终于又熬过了一天，所以我不再问意义，也不再等什么转机。我不明白为什么物资越来越丰盈，人心却越来越刻薄，越来越冷漠，那种冷像一把薄薄的刀，贴着皮肤划过，不见血，却生疼。是的，我该看透，该看清，这就是人性。可看透之后，竟是这样的痛苦。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我做不到麻木，做不到视而不见，做不到一把心硬成一块石头。亲爱的你，能告诉我吗？你知道我见了拾荒者会给他买吃的，我见了蓬头乱发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路边卖水果，我会全部买下拿去送人。可是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我的心在无端质疑下为什么会疼？于是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不想事，任凭时间从身边缓缓流过。那样的时刻，我才觉得时间是自己的，心是平静的。可是亲爱的，我曾经并不是这样的。我喜欢在人群里放气球，我喜欢去看盛大的演出，我喜欢在舞台上跳舞。可是这些我现在为什么都不喜欢了呢？为什么越长大越喜欢一个人？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
我大概是害怕的。我怕那些喧闹嘈杂的声音扰乱我的平静。我怕那些用力维系的关系最后只剩客套的寒暄。我也满怀期待的靠近，却换不来真诚的回应。可即便如此，我仍想问你一句，若这世界终究凉薄，你愿不愿意听我碎碎念到白头，许我将心事都说透。你若肯听，我便肯说，一句一句，一年一年，直到白头，直到无话可说，直到再不必说。天已经黑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明天需要跋涉，才能把这一路的风沙走成归途。可星星还是亮着，像散落在旷野里的灯，一盏一盏，替我数着还没到来的日子。也许等雪落满天山，等杏花开过又谢过，我就能在那片辽阔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光。亲爱的你，愿你那里秋不寒，夜不凉，愿有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好啊，那这篇文章呢是写在十月啊，那同时呢也是写给所有的在这个秋高气爽、秋意渐凉的季节里还在为生活奔波的人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荣门书局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吃还是不吃？ 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怎么吃才算健康，哪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影响我们的健康，哪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正在侵害我们的身体。或许你每天都会接触到各式各样关于饮食的观点，你该怎样解读它们，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食物戏很多》。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和大家聊聊关于餐桌上的谣言。吃了吗？这句简单而亲切的问候，几乎是咱们中国人见面时最自然的开场白。它不仅仅是一句问候，更是对彼此生活状态的关心与分享。这些年啊，网络上的各种关于吃的健康与否的说法，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互联网的发展，在带给我们海量信息的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很多麻烦。就这些关于怎么吃、能不能吃的说法呢，是各有各的神通，让人是防不胜防。有的谣言呢，假借老祖宗之名，比如隔夜不能系列，过了夜了，这东西就不能吃了。几千年的经验智慧，那是不容置疑。有的呢，则充满了对现代食品工业的恐惧，比如什么添加剂、预制菜的过度担忧，仿佛他们是危害健康的洪水猛兽。而最令人痛恨的是商家推动的情绪营销，通过制造恐慌和焦虑来推销产品，比如蔬菜农药残留好可怕，赶快买我的高科技洗菜机等等等等。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云无心的作品《食物戏很多餐桌辟谣记》，那么这本书呢，囊括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热点话题。那么这些内容呢，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营养健康，作者在书中呢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科学解读。本书作者云无心是清华大学化学生物学硕士，美国普渡大学食品工程专业博士，他从事科学研究多年，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证据来解析现代食品问题。作者呢，曾经担任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我的美食向导》《风味人间》的科学顾问，著有《吃的真相》一和二，以及《识食物者为俊杰》等科普书籍。他的作品呢，深受读者的喜爱，并入围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名单。咱们下面就翻开这本书，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很多老年人总是怕浪费，舍不得，所以会吃隔夜菜。隔夜菜真的会导致重度贫血致癌吗？隔夜茶、隔夜水能喝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关于隔夜菜的说法很多，常见的是隔夜菜会产生亚硝酸盐，隔夜菜会滋生细菌。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就食品安全来说，只有考虑到量才有意义。书中介绍说，江苏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熊晓辉教授曾对亚硝酸盐做过大量的研究，这其中呢，最关键的有以下两点。一，即便是最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叶菜类，以炒上海青、炒菠菜、炒芹菜、炒鸡毛菜、炒茼蒿这五种为例，在25度储存24小时，都没有产生足以导致人体中毒的亚硝酸盐，所以呢，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是在冰箱4度以下储存，加热食用就更没有问题。第二点，肉类食物在储存中不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但可能产生细菌以及食物腐败。以红烧肉进行实验，在25度条件下储存3到5天，或者是4度的条件下储存7天，依然能够安全食用。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人们 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健康饮料越来越受欢迎，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关于茶的各种传说中，有一条是隔夜茶不能喝，在网上也很容易搜到各种不能喝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靠谱吗？
0: 隔夜茶能否喝呢？关于这个问题呢，书中列举的第一个谣言呢，就是隔夜茶会生成茶锈。茶锈是什么呢？茶锈呢，是茶多酚类物质在空气和水中氧化成棕色的胶状物。茶锈中呢，还有铅、铁、砷、汞等物质。茶锈进入人体，与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结合沉淀，会阻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关于这些说法，我们来看看书中作者是怎样解析的。茶中富含茶多酚，茶多酚呢很容易被氧化，氧化之后会使茶水的颜色变深。那么所谓的棕色的胶状物，其实一般只在红茶中才能形成，行业内称之为冷后魂。那么这种胶状物呢，是茶黄素与咖啡因的结合产物，其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很大，茶水凉下来之后可能因过度饱和而析出。实际上冷后魂的出现需要茶水中含有大量的茶黄素，而其被视为优质红茶的特征。至于重金属，无论如何放，放多久都不能凭空产生，只能来源于水和茶叶。只要水和茶叶都是合格的，那么不管茶水如何隔夜，都不会产生重金属。至于茶锈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危害，那就更无从谈起了。那这第二种说法是，隔夜茶中的维生素几乎完全损失。从茶树上采下来的新鲜茶叶，确实含有一些维生素，但是经过加工、干燥等步骤，这些维生素早就损失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茶水中本来几乎就没有维生素，隔夜茶中也就无所谓损失不损失。而且即使真的是损失了维生素，也并不是生成了有害物质，并不能得出不能喝的结论。第三个说法呢，是隔夜茶会滋生大量细菌。那么这一条的理由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任何食物包括饮料在常温下长时间放置都有可能滋生细菌。可是对于茶水而言，茶叶中的细菌本身就很少，经过热水冲泡，细菌就更少了。而且茶水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并不是细菌生长的理想环境，即使是放在常温下十几个小时，也不会滋生大量细菌。第四个说法呢，是隔夜茶会产生亚硝胺。亚硝胺呢，是一种致癌物，由亚硝酸盐和胺类反应产生。要生成它，需要有硝酸盐，并且在细菌大量生长的条件下，才能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在茶水中，硝酸盐的含量本身就很少，也缺乏转化成硝酸胺的反应条件。所谓的生成亚硝胺，只能是一种想象。现在大家可能会关心，隔夜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其他危害呢？茶水的营养成分含量很低，通常说的功效成分主要是指茶多酚和咖啡因。茶多酚呢，很容易被氧化，变成茶黄素、茶红素等物质，从而使茶水的颜色变深。所以呢，茶水在存放过程中颜色变深是很正常的。而且呢，这些氧化产物并没有危害。如果在实验室测试抗氧化能力，茶黄素甚至还要强一些。所以综合前面的这些内容呢，隔夜茶是可以喝的。那除了隔夜茶不能喝的说法啊，网上还有许多隔夜水不能喝的说法。如果是一杯洁净的饮用水， 那么其中的细菌会非常少，水中呢也没有什么营养成分，并不适合细菌生长，即便是隔夜也不会导致细菌大量生长。从不会影响健康的角度来说，隔夜水完全是可以喝的。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鸡蛋是家庭常备食材，关于如何储存鸡蛋说法各异。比如有文章宣称鸡蛋买回家不能直接放冰箱，然后列举了一些存放鸡蛋的禁忌。存放鸡蛋真有这么多讲究吗？
0: 这个话题呢也很有意思。鸡蛋不可小头朝上放置，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正确的鸡蛋存放方法是大头朝上，小头在下，这样呢可以使蛋黄上浮后贴在气室下面，既可以防止微生物侵入，也有利于保证蛋品的质量。那么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怎么样来存放鸡蛋的呢？作者在书中说，蛋黄存在于蛋清之中，密度呢比蛋清小，所以呢倾向于上浮。不过蛋黄的两头连带着卵袋，被卵袋所限制，所以呢在鸡蛋内它能够上浮的范围并不大，即使大头朝上，蛋黄呢也不能浮到贴在气室下面这种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紧贴它的那部分蛋黄能够防止微生物入侵，气室在鸡蛋中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依然有大量没有气室的部位会面临着被细菌侵入的风险。那另一种说法呢是说，鸡蛋不可横放保存。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是，鸡蛋存放久了，尤其是外界温度较高时，蛋清在蛋白酶的作用下会慢慢脱去一部分水分，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这时候如果把鸡蛋横放，由于蛋黄比重比蛋清小，蛋黄呢就会上浮靠近蛋壳，变成粘壳蛋，所以呢鸡蛋不宜横放保存。作者在书中说，需要指出的是，蛋清不会因为蛋白酶的作用而脱水，只会由蛋壳非常缓慢地蒸发，失掉一点水分。鸡蛋中固定蛋黄的是卵袋，失水呢并不会使之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过鸡蛋摆放位置对蛋黄位置的影响，结果是鸡蛋横放有利于保持蛋黄在中间，但横放并不方便，此时呢立起来放小头朝上会更有利一些。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冰箱取出的鲜蛋不可久置或再次冷藏。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呢是，鸡蛋取出后在室温下会发汗，导致微生物透过蛋壳深入蛋液，所以呢鸡蛋已不能保质，要马上食用。书中介绍说，冰箱的冷藏温度在4度左右，除非空气很潮湿，否则呢拿出来的鸡蛋一般不会出现发汗现象，即便出现发汗，那也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但是这并不会造成鸡蛋中的细菌增多。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不必纠结鸡蛋的保存问题。中国市场上的鸡蛋大多数都没有清洗过，只要选择表面清洁的就能存放较长时间。冰箱只是可以更好地保持鸡蛋品质，也就是鸡蛋的新鲜程度而已。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超市里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鸡蛋，有不同养殖方式的，不同蛋壳颜色的，还有宣称富含各种特定营养成分的。这些鸡蛋价格相差巨大，让人眼花缭乱。作为消费者，红皮鸡蛋、白皮鸡蛋、土鸡蛋、柴鸡蛋应该如何选择呢？
0: 咱们先说一个题外话，蛋类的价格和营养并不是正相关。比如鸽子蛋和鹌鹑蛋生产成本高，市场供应量小，自然呢就价格昂贵。和鸡蛋相比，鸭蛋和鹅蛋的生产成本要更高。鸡蛋之所以成为消费主流，主要原因呢就是养殖场地需求小，饲料转化率高，因此呢生产成本更低。不管是哪一种动物蛋，其营养组成本身呢都不是固定的，不同品种、不同养殖条件、不同产蛋期，蛋的营养组成也可能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呢可以忽略不计，完全没有必要纠结。可以确定的是，有鸡蛋、土鸡蛋和规模化养殖的鸡蛋，其营养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在安全性方面，理论上有鸡蛋、土鸡蛋都没有兽药及抗生素残留，安全性呢更有保障。可是在现实中，各地监管机构多次从有鸡蛋、土鸡蛋中检测出兽药超标或者是违禁兽药。在风味方面，规模化养殖的鸡吃标准化饲料，鸡蛋风味比较统一，而走地鸡吃的食物很杂，鸡蛋中呢可能有不同的风味。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些不同风味就意味着味道更好，但味道是一种高度主观的体验，觉得土鸡蛋和有鸡蛋味道更好也无可厚非。市场上的鸡蛋主要有红壳和白壳，还有少量的绿壳。蛋壳的颜色基本上是由遗传决定的，跟鸡蛋的营养关系不大。有趣的是，有些人会觉得红壳的更好，而有些人觉得白壳的更好。不过就一般规律而言，很多红壳呢要更厚一些，这会使鸡蛋中可食用的部分少了一点。但是蛋壳厚也有一个优点，它代表了这只蛋不那么容易破损。还有些鸡蛋的卖点呢是各种功效成分，比如红心蛋、富硒蛋、 DHA 蛋等等。那么这些鸡蛋呢被渲染成其营养远超普通鸡蛋，价格自然呢也远超普通鸡蛋。但其实它们和普通鸡蛋相比，有的并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就鸡蛋本身而言，其营养价值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精米白面都是富足生活的标志。到了现代，精米白面有时候又成了不健康食品的代表。美国的膳食推荐主张用全谷物代替精米白面，对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用语是粗粮。那么粗粮和全谷物有什么区别？一度被当作贫穷象征的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华丽变身的呢？
0: 严格意义上的全谷呢，只指连皮带皮一起吃的谷物。和精粮相比，全谷物呢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些抗氧化成分。全谷物的魅力就来自这些成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熟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也不能为人体补充营养物质，它们呢会完好无损地通过胃到达大肠。在大肠中呢，可溶性纤维会被肠道菌发酵，产生一些短链脂肪酸和维生素，这对人体呢是有一定好处的。 所以呢，这些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肠道菌群的种类与数量对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全谷物的优势是增加了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的摄入，减少了热量，所以呢，对各种治疗慢性疾病是有所帮助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全谷食物那必须是货真价实的全谷物。有的宣称全谷的食物，其实呢只是加了一点全谷成分，主要通过色素等来做出全谷物的外观。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全谷食物，实际上跟精粮食物是一样的。健康饮食的关键是营养的全面均衡，全谷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对于习惯只吃精米白面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热量过多，于是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就找上门来，成了损害健康的主要威胁。而全谷物就是很好的健康食品。以上呢，从书中摘了一些非常好玩有趣的知识点，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科技发展很快，生活变化很快，我们要以何种心态来看待科技进步带来的餐桌之变呢？作者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尽管科技进步可能给我们带来食物的供给极大丰富，而工业化大规模的生产让食物的获得也变得更为便捷，技术进步推动了食品生产规模化，也提升了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从食品合格率到事故发生率，食品的安全、营养、美味、便捷都大大的得以改善。同时呢，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而是进一步追求吃好，那就得吃得健康，吃得愉悦。但是对于食品，人们依然有着许多顾虑。其实综合来看，人们的担心呢，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几乎任何关于食品的可能有害的信息都会在短时间内触及每一个人，那么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会淹没客观理性的声音。二是人们天生对负面信息更关注，也就咱们常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我们呢会更容易相信负面信息。三是随着现代食品科技的发展，生产流程及工艺越来越复杂，由于不了解不清楚，就会产生对某种食品的不信任和怀疑。所以呢，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餐桌之变，我们呢不妨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的客观事实，对自己有利的就接受，不喜欢的就拒绝。选择权呢总是在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食物戏很多：餐桌辟谣记》。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

0: 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中很多都与一条古老的河流息息相关，这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永定河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它川流不息的河水又给北京带来了哪些沧桑变化？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系列节目《滋养北京母亲河》。

0: 茶永定和，原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念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
1: 几辞消干苦，须至此何安。
2: 茶永定和是一首五言律诗，是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于1678年查永定河

治水时所作的诗句，展现了一代帝王对于消灭永定河水害的期盼。那么永定河是一条怎样的河流？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水利专家蒋超老师前往永定河畔，在涛声中勾陈历史。

0: 师，
1: 哎，
0: 您久等了，
1: 你好，
0: 久等了。哎呀，我觉得咱们今天刚好是跟着这个康熙的《茶咏令和》开启书本旅行。
1: 对，
0: 其实我一直想说啊，想问问您，您看说到北京城的水，大家都会知道永定河、潮白河，
1: 对，
0: 这两个河其实名气是差不多的，但为什么咱永定河就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呢？
1: 嗯，你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这样，我们已经到永定楼了。
0: 嗯，
1: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咱们上去。
0: 好啊，
1: 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
1: 啊，
0: 走吧，蒋老师，走。

0: 哇，站在上面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景色。然后远处能看到山脉，这是西山山脉。
1: 对，这边是西山山脉。
0: 西山山脉。
1: 永定河呢，它是位于西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之间交汇的地方。它在河流的不断的冲刷之下，那么就生生的冲出了一条永定河的峡谷。
0: 哦。我记得北京就是西北方向要高一点，
1: 对，
0: 东南方向要低一点，是不是就跟永定河的这个流势相关？
1: 是有关系的。我们整个北京城都和永定河是有直接关系的。小叔还记得康熙皇帝那首诗的前两句吗？
0: 原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
1: 马邑这个地方是山西的朔州，那么桑干河是从山西流过来的。永定河还有一个上源叫做洋河。
0: 洋河，
1: 对，它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所以呢，桑干河和洋河在官厅水库的上边汇流，然后下边称作永定河。但是在历史上呢，整条永定河也曾经叫过桑干河。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也以它为名。
1: 对，
2: 永定河流经内蒙古、河北，进入西山，冲破群山的层层阻挡，形成了百里永定河山峡，最终在永定楼所在的门头沟区三家店闯过山峡，进入平原地区，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1: 说，刚才你问永定河为什么是北京的母亲河？
0: 对，
1: 这个雕塑，你看，这是永定河母亲的雕塑，表达了永定河沿岸人民对永定河的这样一种热爱。
0: 是，
1: 那么永定河，刚才我们谈到了，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流到这个地方出山之后，永定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这样呢，就出现了，它叫做善淤、善习，习就是改道。这个永定河的河道就在大清河、北运河，一直到北京的清河这个范围之内，
0: 一直在
1: 来来回回的摆动。那么，经过几万年、几十万年，就造就了北京城周边的这块平原。侯仁之先生就把这块平原称为北京小平原，也就是北京小平原的发展、发育到它成型，整个这个过程是永定河的造地运动。那么一个呢，它是形成了很好的农田，
0: 是，
1: 那么
0: 土地肥沃嘛，
1: 土地肥沃了，这里可以种植庄稼了，有人在这繁衍生息，就可以居住了。那么再进一步到了这个辽金时期，在这地方就开始建立城市啊。

0: 建立城市之后，很快又成为都城了。等到元朝的时候，在辽金的遗址的基础之上，把整个城市向北挪动了。也就是说，元朝的大都城是建在北京小平原相对位置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既可以享受到永定河的利，又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永定河的害。
1: 哎，您说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们是明白了，为什么它叫母亲河？因为确实是永定河的冲刷孕育了整个北京小平原。
0: 是这样的。
2: 永定河如同母亲一样，滋养了两岸的百姓，孕育出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但这条流淌千万年的河流，也同样给北京带来了沉痛的记忆。书本旅行团将去感受永定河曾经的浊浪翻滚，天下滔滔。

0: 刚才您提到了说治水的问题哈，我觉得在河边讲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咱永定河真的是永定啊，很平静。
1: 对，现在你觉得是很平静。
0: 对，
1: 历史上永定河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永定河这条河，我觉得很可能是我们现有河流当中，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名字最多的一条河。
0: 比如说，
1: 它叫过治水，叫过雷水，叫过卢沟河、
0: 浑河，
1: 叫过浑河、
0: 浑河、
1: 桑干河、
0: 桑干，
1: 然后小黄河，
0: 这么多名字。
1: 当然，民间更多就干脆就叫无定河。
0: 这不是刚好跟现在相反吗？
1: 对，正好跟它相反。但是呢，永定河这条河，由于它是北京城的母亲河，所以呢，它受到了历代的重视。早在三国时期，有一个叫刘敬的官员，就曾经在这里修建了车厢渠和立陵堰。这是永定河流域最早的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在石景山一带修了石头的堤防，这是为了保北京城。但是过了石景山之后，到了下游就没有堤防了，会造成很大的灾害。但是同时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是它摆动的地方就形成了很肥沃的土地。那么农民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就是洪水退去了，他可以种一季小麦。到第二年五六月份洪水没来呢，小麦收割了。小麦收割完了，是洪水又来了，
0: 再给它冲刷一遍。
1: 这种地方被称作叫做一水一脉之区。
0: 这才叫真正的因地制宜啊。
1: 对，就是这样。这是有利的一面。
0: 对，
1: 但是不利的一面也确实有这个问题。永定河的洪水一下子下来之后，那么村庄也很危险。
0: 对，
1: 进一步的城市也会有危险。
0: 是，
1: 康熙37年这一年发生了一场大洪水。永定河的洪水冲破了大堤，冲到了大清河流域之后，把保定城给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皇帝认为这个河流的问题
0: 不治不行了，
1: 必须解决了。康熙就派了直隶巡抚，叫于成龙，说你去看看去。回来之后向康熙皇帝做了汇报，然后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把永定河的河水引向了南边，让它远离北京城。那么从康熙37年开始，就在永定河的两岸筑起了大堤。这是永定河开始出现叫做系统堤防。我前面说了，在此之前只是石景山这一段有石堤，那么这个系统堤防修成之后，永定河呢就有了一条固定的河道。这条大堤修好之后，于成龙就向康熙皇帝说，是不是改个名啊，咱们别叫浑河了。康熙皇帝最后说呢，叫永定河。永定河的名字
0: 就留下，
1: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0: 所以这个永定其实说是

0: 统治，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府没有财力和精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来解决永定河水患。当时的北京城时刻面临着永定河洪水的威胁，那么这条母亲河从何时起才真正实现了永定？书本旅行团将溯流而上，探访永定河的惊人变迁。
1: 小叔，
2: 这是一个橡胶坝，这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这样一种坝型。以前我们修坝的时候都是石砌的，
3: 对呀，
2: 钢筋混凝土的等等。现在呢，用它呢来控制是比较少的水，它里边是可以充气的，充气的。那么现在我们拦住一部分水，那么可以形成景观。如果一旦上游洪水来了，就怕它阻水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气放掉，然后呢，让这个坝体在河道当中
3: 降下去，
2: 趴下来，所以呢，我们要让永定河实现永定，就要依靠这样一系列的水利工程，来对整个永定河的水流加以科学的控制和调节，那么。一直真正永定和实现永定，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
3: 解放之后了，
2: 对，1949年以后，全国最先修建的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就是我们上游的官厅水库。官厅水库修下来之后，那么它就对把永定河的洪水，在非常大的程度上给控制住了。
0: 面对永定河洪水泛滥的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北京平安，永定河治理成为重中之重，官厅水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于1951年10月正式动工，1954年4月，毛泽东主席亲临水库施工现场视察。水库为防洪、灌溉、发电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了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
2: 那么官厅水库可以控制住这样的水流之后，那么就减少了下游的洪水危害。
3: 对，
2: 但是官厅水库修起来之后，100多公里的山峡仍然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沿线就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小一点的水库，包括呢上游三家店那个地方有修了一个拦河闸，
3: 对，
2: 下游还有不少工程。那么其中呢，在天津的曲家店那个地方有一个水利枢纽，这个水利枢纽是做什么用呢？就是永定河和北运河交叉之后，用水闸来控制，然后向东开挖一条永定新河，一直到天津的北塘，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入海了。就改变了永定河历史上没有单独入海通道的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说，整个清朝困扰我们的就是永定河的泥沙问题、洪水问题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在永定新河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今天永定河波澜不惊，滋养着北京。正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永定河所建立的一系列水利枢纽工程，实现了富筑苍龙的壮举，解决了困扰北京地区千百年的历史难题，让永定河真正成为一条安详的母亲河。
3: 其实今天一整天跟着蒋老师的旅行啊，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感动。现在我明白康熙为什么会说起辞萧干苦，须至此河安，他的目标是永定，永远安定。
2: 对，是。
3: 那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他安定了。那么下一步您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2: 永定河还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严重的水资源短

0: 短缺问题。那么最近几年有关部门经过论证之后，对永定河采取了生态补水的措施。这样一个措施呢，我们可以逐步的恢复永定河的生态。目前的生态补水，一个是从黄河引水补充到永定河的，一个是南水北调从长江调过来的水，其中一部分补充到永定河的，所以这是跨流域引水的功劳。永定河自身什么时候能够保证一个长流水，能够成为一条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河，这个对于水利人来讲还任重道远。
1: 是，
0: 但是呢，我们有信心未来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1: 一定能实现。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一个刚毕业的少年，为什么能和学界大佬法拉第聊得热火朝天？10岁上大学，22岁当教授，凯尔文传奇的人生中，难道就没有挫折吗？75岁的凯尔文勋爵为什么会辞去教授的职务，重新做起了研究生？解码科技史，带你了解天选之子凯尔文。温度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今天多少度，还是体温多少度，都是我们常问到的问题。气温左右了我们要穿什么衣服，而体温则能检测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温度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零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过绝对零度有多冷呢？绝对零度也就是-273.15摄氏度，单看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先来看看日常的生活中都有哪些低温。水结冰通常发生在0摄氏度，液氮的温度能达到-196摄氏度，可以把物体很快冻结。南极的最低气温为-89.2摄氏度，北极的最低温度则是-67.7摄氏度。 就连太阳系中离地球格外遥远的冥王星，它的表面温度也才-226摄氏度，距离绝对零度依然很远。既然绝对零度只存在于概念里，我们为什么还要认识它呢？因为对于热力学的研究来说，它至关重要。
8: 绝对零度，这是一个我们在上中学的阶段就已经接触到的热力学的概念。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可见的宇宙范围之内，还是在实验室当中，我们目前都没有达到所谓的最低温度。那最低温度是多少度呢？就是-273.15摄氏度。但是在热力学的标记当中，我们不会这么去标记它，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标记它，那是什么呢？就是零开。这个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不是英文字母当中 K 吗？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念作开呢？其实这是国际单位制当中啊热力学的温度单位开尔文，同时呢它又是国际单位体系当中7个基本单位之一，可以说它是当今热力学研究的必要因素。而所谓这个开，我们不能把它念成 K 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个单位啊它是一个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科学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也就是开尔文。在开尔文成名的那个阶段，当时还没有分科制学这个说法，所以他同时代的很多科学家往往都是通才，开尔文也是如此。他并不只是只专注于一个领域，在数学、电磁学、热力学、光学、流体力学以及地球物理等等诸多领域，他都是颇有建树。不仅仅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大师，还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人类历史上第一条越洋海底电缆，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就是他的成功之作。尽管我们管他叫做开尔文，但其实他的本名不叫开尔文，而是叫做威廉·汤姆森。汤姆森怎么随随便便就给自己改名了呢？说起来都是泪呀。这个累不是人家的累，是我羡慕嫉妒的累，因为他太优秀了，优秀到你所有人可能都会真的嫉妒他。
7: 1892年，威廉·汤姆森因为在热力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正式被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了男爵的爵位，被封为埃尔郡拉格斯的开尔文男爵。汤姆森非常爱惜这份荣誉，被封为男爵之后就一直以开尔文来自称，所以我们今天都会以为他的名字就叫开尔文。为了方便讲述他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就统一称他为开尔文。
8: 封爵没关系啊，干嘛要把自己的名字都给改了呢？我们在这儿要强调一下，开尔文不是名字，这是一个封号，他本人还是叫做威廉·汤姆森，只不过我们不能把他称作是威廉·汤姆森男爵，这就跟那爵位的封号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之下啊，西方的这种爵位封赏啊，往往都会伴随着相应的荣誉和土地，在这片土地之上，你享有相当大的自主的权利，所以在你的爵位之前，在你的封号之前，往往就是冠以这片土地的名字，用以和其他的爵位

0: 获得者呢加以区别，同时也是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称号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那凯尔文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条流经格拉斯哥大学的小河，凯尔文男爵一生的传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的顶尖学府之一，凯尔文也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1: 1845年初夏，21岁刚刚毕业的凯尔文急急忙忙地去剑桥大学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举办的一场会议。出席这场会议，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听众，还是演讲者。要知道，当天参会的几乎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在这样的科学盛会上，在这些前辈的面前发表演讲，他很期待。凯尔文演讲的时候，虽然因为激动，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几分，但当他站在讲台前，介绍起自己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时，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这是他热爱并熟悉的领域，他开始侃侃而谈。在他讲到法拉第的磁力线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的时候，会场上发出了一阵热烈的议论。人们既被这奇妙的想法吸引，又惊讶于提出这个想法的演讲人竟然如此年轻。整场演讲，台下的听众听得非常投入。在这些听众里，一位衣着朴素的学者更是露出赞许的目光。演讲一结束，这位学者就找到了凯尔文。
0: 当凯尔文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就有一位年长的学者走过来，主动和他攀谈起来。尽管两人年纪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聊得很愉快。看到他们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周围的人都很惊讶。但是凯尔文呢，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在他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谈话之后啊，这位年长的学者顺手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一本书递给凯尔文，建议年轻的学者有空的时候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电学实验研究》，它的作者就是凯尔文刚才在台上演讲时提到的电学之父法拉第。那么现在，我们作为旁观者肯定都明白了，哦，这个平易近人的长者是不是就是法拉第呢？那个发现了电磁感应的人，说起来他在世界科学史上，在电磁学领域绝对是泰斗级的人物。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个场景的描述啊，马上脑子里就还原出了当时的那个场景。我在想，倘若是我处在凯尔文的身份的话，我会有一种什么表现呢？按照常理说，我很可能会马上站起来，大惊失色地说一声：“对不起，法拉第先生，天哪，我没有想到你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要知道，我是看您的书长大的呀，谢谢您对我的关爱。”这样的一番举动，是不是才应该是一个谦虚的、正直的、善良的后辈在泰斗面前应有的态度呢？可是凯尔文是怎么表现的呢？镇定自若，丝毫没有遭遇自己偶像时刻的惊慌失措，也没有受宠若惊的表现。因为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场合了。8岁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见过大世面了。可以说，众人的惊讶、前辈的赏识、旁人的羡慕，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1: 1842年，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位教授正在台上讲课。讲台下除了在校的大学生，竟然还坐着两个小男孩。原来，他们是讲台上这位教授的孩子。教授全家在1832年从英国的贝尔法斯特搬到了格拉斯哥来。2年前，孩子们的母亲不幸去世了。父亲只能挑起了整个家庭的担子，一个人又当爸又当妈，照料起孩子们的生活。为了更好地照顾和教育儿子，他每次去大学教课的时候，都会把年幼的凯尔文和詹姆斯两兄弟带在身边，让他们在教室后面旁听。
0: 老师工作繁忙，没有功夫照看孩子，只好把自己家的小朋友带到上课的教室里。这种事儿再正常不过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遇到，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啊，这事儿真的是有点煎熬了。但是对于凯尔文兄弟而言绝对不是这样。旁边的学生们看了他俩的表现之后都大为惊讶，因为小哥俩听得非常的认真，极端的入神，完全沉浸在数学带给他们的快乐之中。这个时候的凯尔文只有8岁，如此早慧，绝对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类型，从小就在别人的注视之下长大，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而言绝对会让他强大无比。所以等他在面对像法拉第这样的科学泰斗的时候，他的表现都是举止得体，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手足无措的紧张感。2年之后，10岁的他因为基础知识扎实，学习能力卓越，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预科班学习。读完预科正式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恐怕他是古往今来啊年纪最小的大学生之一了。
1: 凯尔文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许多奖项，15岁时就获得了学校颁发的物理学奖，16岁又得了天文学奖。他还凭借论文《地球的图形》获得了大学的奖章。在这篇论文里，凯尔文摘抄了一段精彩的诗文：科学领路到哪里，就在哪里攀登不息。前进吧，去测量大地，称量空气，记录潮汐。去指示行星在哪一条轨道上奔跑，去纠正老黄历，叫太阳遵从你的规律。这段诗文奇妙地预示了凯尔文未来要走的道路。格拉斯哥大学承载了他童年的记忆，也奠定了他人生的基础。难怪他在被封为男爵的时候选择了格拉斯哥大学的那条河的名字凯尔文作为自己的封号。
0: 1841年4月6日，17岁的凯尔文完成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转学进入了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继续进修。凯尔文绝对是一个学神级的人物，来到了彼得学院之后，他根本没有天天泡在图书馆当中，相反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是多姿多彩。除了读书之外，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去散步，然后呢跳跳舞，骑骑马，滑滑艇啊，可以说他就是典型的360度无死角的优秀，持续让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呢望尘莫及。讲到这儿吧，我有点无语了。凯尔文同学，你的人生如果就这么下去，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呢？如果您还能挺住的话，就倒口气。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件好消息，凯尔文终于遇到挫折了。转眼到了毕业考试的时候，凯尔文对自己的成绩那是充满了相当的自信，他觉得第一肯定不是别人，一定是自己。那么得第二的幸运儿是谁呢？他找了个人去打听，回来之后啊，人家告诉他说，您就是第二名。凯尔文当时吓了一大跳，你没看错吧，我威廉汤姆森，我怎么会是第二名呢？结果人家告诉他，很遗憾，我们也没想到你这次居然得了第二名啊。对于凯尔文而言呢，这绝对是他人生当中遭遇的重大挫折了。不过这起码也说明啊，哪怕是天才如凯尔文，他也不会永远都能够一帆风顺，咱们普通人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努力的。而且凯尔文即便是每天悠哉悠哉的似乎在虚度光阴，但其实也没有耽误人家的最终学业。凯尔文都如此努力，我们有什么借口不继续奋斗呢？对不对啊？凯尔文虽然说是在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当中痛失了第一的桂冠，但是呢却赢得了大学当中第一届史密斯奖， 这个奖啊，不像学业考试那样通过考试答题来得分，而是要看一些原创性的研究。当时他的考官之一罗伯特·爱丽丝甚至啊，在考完了之后就对另一个考官感叹道：哎，我说啊，这位年兄，你和我呀都只配给他修补鹅毛笔。看一看，也许对于老师来说，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学生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教得了的了。但其实这只是凯尔文更多建树的开始。1845年，21岁的凯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演了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一幕。在公开演讲之后，电学研究领域的大佬法拉第主动来找他攀谈，两个人从此相互结识了。
1: 其实凯尔文在刚刚认识法拉第的时候就很想提出与法拉第合作，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而且法拉第擅长实验，凯尔文精通数学，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组合。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把话说出口，因为早在几年前，法拉第的身体就因为繁忙的实验工作而急剧变差。此时的法拉第已经51岁了，而且他久病初愈，才刚刚恢复研究工作。凯尔文不想冒昧地打扰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凯尔文的这次犹豫，让他们两个人都失去了一次最宝贵的机会。不过，就在凯尔文和法拉第失之交臂的同时，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朋友出现了。这个人是一个酿酒商人。与这位商人结识是凯尔文主动的。
0: 1847年6月，在牛津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大会上，有一个酿酒商人就吸引了凯尔文的目光。这位酿酒商人曾经在著名的化学家道尔顿的门下学习，不仅发现了电流可以做功，还进行了功与热量的转化实验，认为做功和传递热量之间一定存在着确定的数量关系，也就是热功当量。说到这儿，我们还想不起他是谁吗？他就是焦耳啊。焦耳虽然没有能够像凯尔文那样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但是说他是物理学界的泰斗一点也不为过。
1: 因为焦耳没有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当时的科学界里很多人对他并不信任。焦耳在这次科学会议上坚定地声称，各种形式的能量都可以定量地互相转化，比如说机械能可以定量地转化为热能。今天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条真理，能量守恒定律。但是当时很多的热力学家却都认为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理论。科学界的人始终不愿相信一个曼彻斯特制酒商能有什么惊人的建树。此时的凯尔文也正坐在会场里聆听着焦耳的演讲，他本来也不相信这个新奇的理论是成立的，所以他打算等焦耳讲完以后立马就站起来反驳。可是不曾想，他越听越被深深地吸引了，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学说里包含着真理。就这样，尽管众人并不支持焦耳的学说，但凯尔文却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发言，用自己的口才为焦耳的学说辩护。他的精彩发言成功引起了与会者对能量守恒和转换理论的兴趣。会议结束之后，凯尔文和焦耳都感到相见恨晚，他们深知自己遇到了难得的知音。
0: 在给大家讲述凯尔文的人生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强烈的碾压。但是吧，我们有一个可以安慰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凡人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烦恼。因为就连像焦耳这样的人啊，在结识了凯尔文之后啊，都觉得自惭形秽啊。同样是科学界里年轻的一代，凯尔文居然比他还要小6岁。 不过与焦耳的结识可以说呢，开启了开尔文的另一种人生可能。在对方的影响之下，开尔文把自己的精力从电学领域转移到了热力学领域。虽然电磁学领域他的才能并没有被充分的发挥，但是在热力学领域当中他却大放异彩，绝对温标等待了那么多年的设立者马上就要出现了。在1848年，年仅24岁的开尔文便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儿。要研究热力学，绝对离不开温度，而温度的测量离不开温标，温标就是温度标准，也就是量化表示温度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温度量化呢？平时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建立在个人的感官基础之上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谈到一句给我一杯温水，那么这个水如何算温呢？30度、40度还是50度？我们倘若用手去感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冰是冷的，火是热的，但是这种传达方式啊，实在是太过模糊。一般的人际交往没有问题，但是在科学界定性定量的话就不够了。如果我们先把手放在热水里，再放到温水里，那么这个温水对于我们的主观而言它是冷的。如果我们把手先放在了冰水里，再放回温水里，我们会觉得这个温水很热，太主观了，根本不够客观。这样一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表达物体的准确温度了。这不论是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来说都是很不方便的。早在18世纪啊，人们就已经制定了五花八门的关于温度的标准了。
1: 1724年，德国人华伦海特创立了华氏温标。华伦海特以冰和氯化铵溶液的混合物温度为零点，也就是0华氏度，以人的正常体温为96华氏度。这种温标优点在于，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温度很少是负的度数。1742年，瑞典人安德斯·舍尔修斯则提出，在标准大气压下，把水沸腾的温度定为0摄氏度，水冻结的温度定为100摄氏度，将中间的部分平分为100份，每份就是1摄氏度。后来，人们稍微做了一些调整，规定水的冰点为0摄氏度，沸点为100摄氏度，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常用的摄氏温标。但是华氏温标和摄氏温标都是经验温标，它们定义的固定点和温度值都是人为设定的，而且都严重地依赖于测温物质的物理属性。具体的测量数值可能会随着测温物质的物理性质发生变化。为了探明具体测温物质对于温度测量的影响，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林晓教授，为我们解开经验温标背后的秘密。
2: 华氏温标和摄氏温标，它们都是经验温标，它们的定义、固定点的选取都严重的依赖于它们所使用的物质。那么不同的物质就会给出了不同的结果。我们尝试着自己制了温度计，使用油、酒精、冰水混合物。我们通常在摄氏温标里面把定义为0摄氏度。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温度计放到这个里面，我们稍等一会儿。我们的温度计现在已经放在这里面一段时间了，它应该已经达到了0摄氏度。我们做个标记，也量一下它的高度，3厘米，1.1厘米。
1: 接下来，我们分别测量了20摄氏度和30摄氏度时温度计的液柱高度，并且进行了对比。
2: 我们发现酒精的水，它所测量的时候液柱的高度随着温度的变化和我们的油的液柱的高度随着温度变化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测量温度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了不同的物质来测量同一个温度点，那么它会给出不同的温度。
1: 实验表明，温度的测量结果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物质来进行测量。 依赖于具体物质的物理属性，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件相当麻烦的事。
0: 使用不同的测温物质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么依赖于具体测温物质的温标也就不能够达成一致。科学家研究的时候使用不一样的温标，就像不同地区的人说不同的方言一样，合作交流。

就会变得很困难。再举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我们平时说今天的气温有多少度，中国人我们习惯于摄氏度，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呢，可能习惯于华氏度。倘若我们猛地一接触华氏度，就感到很头疼。为什么正常的温度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九十几度，快一百度？这到底是多少啊？我们日常交往都有如此的困难，就更不要说在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域了。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不依赖于某一种具体物质的温标。

玩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下班的路上好呀，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下班搭子，祝大家下班旅途上一路愉快。
1: 但说实话，这个时间点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下班吧？
0: 是的，那肯定还是在上班的途中。
1: 是，但是这个时候心情已经很好了，
0: 因为很快就要下班了呀。
1: 当然，如果说老板说了今天下班之前一定要把什么什么什么交上来，可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心情就不大美妙了哈。所以要集中精力，上班的时候不要摸鱼，要专注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好啦，一说工作有些朋友就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个点呢很多的朋友还没有下班嘛，所以我们的答题呢就是往后放一放。
0: 是的，
1: 先聊一点别的话题，
0: 先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来到了下班搭子，我们也把早上的
1: 礼物带
0: 到了
1: 下
0: 班
1: 搭
0: 子。是的，今天我们待会儿在5点钟以后吧，等大家都基本上啊很多都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答题互动。那我们今天的礼物呢是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他
1: 3份礼品。
0: 是我们晚间哈，很多可能只有晚间才能够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
1: 他甚至都不知道早上送什么东西啊。
0: 那
1: 但是从来没有得过，
0: 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3件套的礼物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你可以收听节目的话，抽出一点点空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是
1: 广荣范米丽，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后台发文字私信告诉我们，我们呢可以及时的进行这种互动哈。今天呢节目当中还是有很多首歌啊，期待着大家来点播。
0: 有什么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发歌名告诉我们。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些最近看到的新闻的这样的话题。有一个话题啊，我跟你说，这个新闻一开始看到的第一眼，我当时就在想，很多的爸爸妈妈很紧张了。因为很多的家长，你现在对跟过去比哈，养孩子这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对，
1: 以前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差不多啊，不饿着不冻着。偶尔有什么小玩具，买一买哄哄孩子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的这个商品那么的丰富，都希望给他更好的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东西。在饮食方面这个体现就是尤为明显，就吃什么东西，尤其是
0: 吃有营养的，
1: 对，可以吃辅食之后
0: 高蛋白的，
1: 对，就要吃这种特别有营养的，
0: 对身体好的，
1: 对，
0: 能促进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
1: 是智力发育。其实医生也讲过很多次嘛，就没有很明确的说一定要吃什么，只是说补充一些蛋白呀，一些什么维生素呀等等，就是说这种营养要均衡。
0: 是，
1: 但是架不住有一些这种博主或者是营销号或者是商业方面的营销，他就跟你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好。
0: 是，
1: 大家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或者说不输在起跑线上吗？就觉得我不买，那别人都给孩子喂了吃了，那我的孩子以后是不是可能就输了？所以基本上风大的那些食品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提供给自己的孩子。
0: 是
1: 啊，其中有一样叫银鳕鱼。说实话我买过一次，就我一开始也买了，买过一次。
0: 我们这边有一位点歌的朋友，
1: 缓缓思绪，这个
0: 一首许嵩的歌。
1: 这位朋友的名字基本上就是咱们晚上的时候比较多看到哈，早上就看过一次好像。
0: 今天是不是又有哪位歌手要开演唱会啊？因为今天又在朋友圈看到
1: 很多人说，
0: 大家说抢不到票这个事儿，
1: 是就非常知名的这种歌手演员啊。好，说回这个银鳕鱼啊，小秋你

0: 那个时候，就你孩子更小的时候，那会儿有没有铺天盖地的看到所谓的就是给小孩吃鳕鱼这样的一些宣传？
1: 嗯，我那个时候就有开始宣传饮鳕鱼，对、
0: 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怎么说呢，像这种的话，在咱们内陆地区哈、啊，其实它是不太好买的。
0: 对，它是海鱼。
1: 嗯，能够买到的话，就是那种冰冻的嘛。
0: 嗯。
1: 对于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吃的比较多的是三文鱼。
0: 哦。
1: 三文鱼的话，那小孩子肯定不能吃生的，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是把它蒸熟。
0: 蒸熟。
1: 啊、对，然后再给孩子吃。
0: 蒸熟。好吃吗？
1: 我不知道、哦、我没有吃过，嗯，都是给宝宝吃的、
0: 嗯、
1: 但是三文鱼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刺，
0: 它没有刺
1: 啊、嗯、然后呢嗯放点酱油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0: 嗯，我买了一次银鳕鱼还是在一年多以前了吧，就是刚刚可能是辅食一岁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买之前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买过嘛，基本上自己没有怎么吃过，以前吃鳕鱼还是那个鳕鱼汉堡是吧，就没有怎么买过新，就不是说新鲜的哈，就是从商超里头买回来自己在家做没有买过。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去搜索一下，那搜索了之后又发现说这个吃鳕鱼分什么银鳕鱼、鳕鱼，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
1: 啊、很多品类不一样的、
0: 好像就说了要买也没有很多，大概就是说有你要注意有几点可能买的不好就不怎么好，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那么一次，因为我也确实不大擅长做这种食品嘛、
1: 嗯、
0: 然后自己买回来做我就觉得不大好吃，放冰箱后来又放久了，放得很久，然后最后做了一次就扔掉了、
1: 嗯、
0: 结果最近看到这条新闻，反正我的内心就是波澜不惊。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些媒体报道哈，说多位家长说长期给小孩吃银鳕鱼导致小孩被确诊汞超标、汞中毒，这是很吓人的、
1: 嗯、是、嗯、
0: 这些家长反映呢，他们在多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买了银鳕鱼的产品，这个包装产品还有商家在那个海报上面哈、
1: 嗯、
0: 首页上面就宣称这个是儿童装，是宝宝辅食、宝妈严选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舆论出来了嘛，这些页面上面这些字儿都已经被删除了。
1: 前段时间吧、嗯、就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新闻，
0: 嗯，
1: 然后当时呢还在朋友圈，因为朋友圈有一些就是商家他们呢、
0: 嗯、
1: 还借这个事儿就是又给自家产品带了一波货、嗯、
0: 就说那些其实是不好的，但是我这个是好的。
1: 对，比如说就是卖鸡蛋的商家
0: 啊啊、嗯、
1: 对吧、
0: 嗯、
1: 说给小孩吃，你像银鳕鱼
0: 还不如吃鸡蛋
1: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像银鳕鱼哈，反正我不太爱吃，为什么呢、嗯、因为我觉得它腥味儿很重。
0: 哦、
1: 嗯，当时我也没给家里小孩吃过，但是嗯跟我同期的就是差不多大的这个孩子的宝妈们、
0: 嗯、
1: 他们呢在网络平台上，还有比如说在一些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社区团购啊、
0: 哦、
1: 在这个上面就是我看到有售卖的、
0: 嗯、
1: 能买的人还比较多，当时大家都说这个鳕鱼对小孩吃了很好，
0: 嗯，
1: 蛋白质含量高，可以促进脑部发育
0: 各种发育。
1: 嗯
0: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些，如果说是宣传页面的还好、
1: 嗯、
0: 如果看到是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有这样的宣传，底下也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是都很好，我也买了什么什么，这种就是推销的帖子倒就罢了，如果是讨论的帖子下面就会说聪明主要是看遗传每次这样一看，我本来就已经心思有一些波动的时候，一看到这样的评论马上就清醒了。
1: 其实
0: 是啊，
1: 刚刚阿迪说这个鳕鱼哈，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类哈、
0: 嗯、
1: 那我们说的这个银鳕鱼呢，它其实并不是生物学上的鳕鱼啊，它主要指的是南极犬牙鱼以及裸盖鱼啊，它是一种行业形成的这个商业俗称。
0: 嗯，
1: 它就不是一个
0: 就说某一类比较具体的，
1: 对对对，不是某一类具体的这种
0: 鱼
1: 类、
0: 这个
1: 鱼嗯、比如说它不是什么胖头鱼啊啊青鱼啊，就不是这种类的哈。就是这个犬牙鱼呢，它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0: 顶端就啥都
1: 吃，它会吃
0: 很多
1: 啊鱼虾什么的、啊
0: 嗯、对，它吃的鱼当中可能有些鱼吃的本身就不干净，
1: 对，所以通常它的汞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如果频繁大量的食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人体汞的积累，
0: 对，
1: 尤其是婴幼儿它比较小嘛、
0: 嗯、
1: 对吧，如果长期食用确实有神经发育损伤的风险，
0: 不仅没吃聪明可能还吃坏了，
1: 是、嗯、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像你说的，趁这个机会有些卖其他产品的就是朋友圈里的商家打一波自己的宣传，比如说卖鸡蛋什么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想想看也是哈，你像有一些这样的商品，
1: 嗯，
0: 虽然你之前隐隐约约听过一些这样的宣传，但是自己和周边的一些

0: 亲戚朋友，他并没有长期的吃过这种东西，就是他并没有很频繁的走进寻常百姓家，还不如吃一些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家庭已经，对吧？长期的食用，
1: 验证过，
0: 验证过了，它确实是有营养的商品。
1: 对，嗯、确实是。嗯，此前就是有那个银鳕鱼，它这种产品哈、啊，就是它其实应该给我们提示的是，宝宝婴幼儿不宜频繁食用，
0: 是、
1: 嗯、
0: 因为就
1: 是
0: 就像你刚刚解释的嘛，它这个本身是南极犬牙鱼等等一些鱼，它本身的汞含量比较高。我们都知道汞，过去皇帝吃仙丹，所谓的仙丹里头就是有很多汞呀、
1: 嗯、
0: 这些重金属是有毒的，
1: 对对，
0: 所以它反而是。不适合，就是人嘛，就是我们成年人都不适合长期的吃，更不用
1: 说
0: 小
1: 孩，
0: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提示是不宜频繁的使用，怎么就现在就成了儿童装，就有了儿童装，就好像给人一种
1: 就专门给儿童吃的，
0: 对，给人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这个就特别适合小孩，给小孩吃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知道供应商是怎么说，就是回应儿童装这个事儿吗？
0: 嗯，
1: 供应商说这个儿童装呢是仅仅指的是它去皮去刺的这个物理状态啊、嗯，并非宣称产品是婴幼儿专用食品，
0: 只说它可能从食用的方式上来讲啊，
1: 就去皮了、去刺了、比较适合、嗯。但我觉得去皮去刺这个说是比较适合儿童，这个也说不通啊。
0: 嗯、
1: 那大人他也适合去皮去刺来吃啊？难道你吃鱼你会吃刺吗？
0: 就到这个时候，他还是非要狡辩一下。
1: 嗯、对啊，你这个狡辩听起来
0: 也
1: 是非常无力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品牌哈、啊，就是面对质疑的时候，他说啊，产品的这个甲基汞是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
0: 嗯，
1: 这样的表述呢，要么是用产品形态，要么是用这个包装的规格、玩文字游戏，要么就是把普通的水产国标跟婴幼儿食品安全混为一谈。
0: 嗯、
1: 那你符合国家普通的这个水产国标，
0: 跟符合
1: 婴幼儿
0: 食品标准，
1: 那肯定不是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
1: 是吧、
0: 嗯？你像现在讲究咱们喝奶粉。那也不会把成年人的、中老年人的
1: 给婴幼儿喝呀，
0: 对吧？
1: 是、嗯，那肯定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都不一样，
0: 是
1: 安全标准也不一样。
0: 对，咱们国家呢即将会实行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叫《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1: 嗯、
0: 是明年的三月开始实行。
1: 2027年3月份
0: 对，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就指出哈，没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依据的食品标识标志，它是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
1: 嗯，
0: 啊、就它没有特别的话，你就不能就说它适合未成年。未成年和成年人确实还是有身体结构方面还是有差异的哈。
1: 嗯、
0: 也不能够这样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要有很明确的一些表述。嗯，
1: 我们国家刚修订了这个食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啊，这个事儿，他也回应了婴幼儿食品监管的问题。
0: 嗯，
1: 啊，把这个婴幼儿辅食食品啊，同婴幼儿配方食品一样，就纳入到了特殊食品监管和实施备案管理。也强调了要规范食品标签和商业宣传，啊，严禁这个商家虚假误导消费者。
0: 嗯，
1: 这个银鳕鱼的事件啊，恰好就暴露出了咱们市场上存在有一些商家，他确实是在模糊产品的属性。
0: 对。
1: 把一般的食品跟这个婴幼儿辅食进行关联，打儿童牌进行误导性的宣传的这个规则漏洞。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食品监管一直都是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1: 你像婴幼儿，
0: 婴幼儿更是如此、
1: 嗯、
0: 对吧，他那么小，你想想看，
1: 更重要，对于我们
0: 就很多身体发育还在进行当中。
1: 还有就是你像婴幼儿哈，他身体不舒服，他很难就是自己能准确的表述出来，
0: 他也没办法表述哈。
1: 对，
0: 所以对婴幼儿食品的监管，既要管好各类婴幼儿食品的本身，也要管住试图在他身边就是进行这种鱼目混珠打擦边球的这种营销的话术。
1: 现在真是这样，我跟你讲，不仅是这个银鳕鱼事件哈、
0: 嗯、
1: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零蔗糖啊，现在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就对蔗糖的这个风险的控制哈、
0: 嗯、
1: 还是比较好的，那大家都想要去吃一些低糖的食品、
0: 嗯嗯、
1: 对吧，这样对身体更好，更健康。然后呢，咱们的一些酸奶也好，一些具体的食品也好，它包装上可能都写着零蔗糖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昨天我就看到了一则咱们央视新闻发的一个视频啊，这个是一个权威机构的一个营养师啊，他发的一条短视频哈、啊，他说这个零蔗糖并不等于它没有糖，
0: 对，
1: 相反它可能添加了其他的果糖，
0: 嗯，
1: 其他的一些代糖。
0: 是。
1: 那 那这个零蔗糖它只是

0: 表示没有蔗糖，
1: 对，糖又不是只有蔗糖，
0: 对，
1: 对，
0: 那它可能是有其他的糖分，
1: 没错
0: 啊，可能比这个蔗糖吃起来更让人不安心不放心。
1: 是是，就现在的一些营销话说呀，一些商业上的宣传手法，很容易让别人，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产生很多的疑惑，
0: 是
1: 也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失去了一些警惕心。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什么零什么千和还是什么的
0: 零添加，
1: 零添加，
0: 它的商标叫零添加，
1: 它只是名字叫零添加，不是说它里头真的零添加
0: 啊，对，还有手打面，
1: 谁能想到会玩这种文字游戏用在
0: 它就叫千和零。
1: 嗯，对啊，什么手，你听手打面手工面，你以为它真的是纯手工的，不是，它只是这个名字叫手工面，然后配料表上面可能就是机器做的。
0: 对啊，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大家要买东西哈，可能就是得看得更加精细化一些。网上也有一些相关的科普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除了我们要看它的商标还它的名称之外，现在呢多了一项，以前嘛还看保质期，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除了看保质期之外，你还要去看什么，它的配料表啊，
1: 是
0: 不是食品添加剂过多呀，是不是够安全啊，这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都要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价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价格又特别便宜，但是看上去宣传的又特别好，
0: 特别好，
1: 那不大可能啊，食品的这个成本在那儿，我们现在做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成本是很高的。
0: 是的是的，
1: 你想要更好的油更好的米啊，提供给消费者，那这个成本就下不来，
0: 是
1: 对吧。
0: 总的来说嘛，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
0: 这个只有大家不都说嘛，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所以如果说啊看起来一样啊，但是价钱相差很多，那么这个看起来
1: 可能就是不一样，
0: 也仅仅是看起来，
1: 是的是的，
0: 不一定里面的内核是一样。
1: 对，就是长期在外面吃饭的哈，他可能有些朋友他感受不到，他只会觉得哎这家又便宜味道又好，但是如果你自己买菜的话你就知道了，你想要买品质更好的肉和蔬菜，
0: 那它
1: 更新鲜的，
0: 肯定是更贵一些，
1: 它价格确实不便宜。
0: 对，
1: 你像我在家就是我给自己做一份餐，就自己一个人吃，我买一些虾，我还买的不多，然后再买一点蔬菜什么的，
0: 给自己做减脂餐，
1: 对，差不多也要20块钱，就买那虾，那大虾10块钱没有。
0: 阿迪，我看你那个米饭和菜的样子哈，我觉得你其实不应该在乎是买什么食材，我觉得你给自己做什么饭都是减脂餐，看起来都不那么好吃的样子。
1: 因为我没有放什么酱油，
0: 对，
1: 对，因为我本身我不喜欢颜色太深的，我喜欢口味比较淡一点的东西。
0: 阿迪，
1: 食材还是很重要的，好吧？
0: 可以做减脂餐吗？
1: 那不行，我那个颜色看上去确实没有什么食欲，
0: 就是看起来不好吃嘛，就减脂了呀。
1: 不会啊，但是做那减脂餐其实看上去不重要，一定要味道本身怎么样才好吃，那个才更重要。
0: 阿迪跟我讲，每天去锻炼的时候，让我帮他按一下饭，然后我当时就说可以给我
1: 热一下，
0: 搞一个月卡，在我这里买一个月卡，我帮你服务。他说他给我一只虾，我想想，哎呦算了吧，就你那个虾，
1: 我那虾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的新鲜。我跟你说，我上次买了大概是8个虾吧，就11块钱。
0: 说真的啊，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民以食为天哈，更不要说这个更小的小宝宝婴幼儿了。
1: 对，
0: 那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哈，就是首先我们国家要从源头上把控，其次那些监管环节啊，
1: 没错，
0: 买卖环节啊，这个大家都要做好这个中间人。那么其次到我们手，最后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哈，大家去购买这个蔬菜，购买这个吃食的时候，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去亲自看一看，挑一挑，选一选哈。你像网购食品哈，我始终会觉得说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对于我来说哈，就不大会去做的。
1: 毕竟你只能通过可能精修过的图来判断。
0: 对对，就是比如说你到手那个食品，它退换货呀，因为是新鲜的东西嘛，很麻烦。
1: 上一次小秋买牛肉，人家送的全寄过来的全部都是羊肉，
0: 对，确实
1: 塌了，又得重新搞一遍，
0: 很麻烦，真的很麻烦。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比如说我去农贸市场买菜，我去超市买菜哈，如果说就价格相差很大的话，那这个你肯定要仔细的想一想，
1: 对
0: 吧？对，同样的商品为什么价格相差能那么大？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吃惯了就是各种稍微好一点食材的人来说，他嘴巴是很刁的，是可以尝得出来啊，这个食材新鲜与否。
1: 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1: 今天的第一首歌，许嵩的《如果当时》
0: 送给 缓缓思绪。
1: 听完歌很快就到五点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五点之后吧。
0: 是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点歌，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晚上的4:5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下班路上一路畅通。
1: 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想送的祝福、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告诉我们。
0: 广荣范米丽，有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1: 是，好的，接下来呢，哎呀，这个新闻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特别想翻到下面去看评论，但是下面没有什么评论，我们待会儿听听大家有没有
0: 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对，以这种实际的行为嘛，就是不留言来表达自己的无语。就是最近啊，在网上出现了一张截图，这个截图呢是广东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的这样一张截图。这个图片内容显示呢，有一位市民在佛山的一家医院啊看了病之后，送给药房的工作人员送了他一瓶汽水，之后就举报这个工作人员收礼，
0: 送给他一瓶汽水，举报他收礼，收礼礼是什么？汽水？
1: 汽水。这个汽水呢是1.9元啊，价值1.9的。然后当地的这个卫生健康局对此进行了回复，回复的工单上显示是这样子的，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哈，经了解，您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该医院的老病患，该名工作人员未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后面括号健力宝蜂蜜口味汽水。
0: 这个健力宝在广东那边卖得特别好。
1: 是啊，在我小时候卖得也很好啊，20多年前也很好。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收，赠送汽水行为为您个人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医院已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培训。后来我又去了解了一下这件事嘛，其实它不是最近发生的，它是发生在2022年还是2023年，大概是
0: 最近被网友发现
1: 的时候，对对，
0: 翻出来了，
1: 最近被翻出来。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哈，药房的这位工作人员在忙着搬那个货，就是搬一些药品，人家给他的时候他是婉拒了，但是因为当时在忙就没有就是拉拉扯扯的递给他，因为可能有那个就是
0: 桌子，
1: 对，
0: 直接放桌子上，
1: 像柜台一样的那样子的，
0: 就直接放那上面了。
1: 对，其实他表示了婉拒，就谢谢啊，不需要了这样子的。结果最近的这件事就是在网上又引起了热议。
0: 是，你要想举报他的话，你给他送点好的呀，你送一瓶汽水，你这个举报确实。
1: 你想想看，就是你哎，怎么说，这样我们这样说也不大合适哈，但是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你就觉得很滑稽。
0: 那确实是呀，你说吧，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很不好意思的哈，你经常去麻烦某个医生啊，甚至说那天就比如说有联系方式啊什么的，不属于他，比如说看病坐诊的时间，也可能会麻烦他，那给一瓶汽水表达一下，或者给他买一瓶矿泉水，对吧？1.9元，现在一瓶矿泉水都2元了，我给他买一瓶矿泉水，表达一下自己的，也不说感谢吧，就是很正常的，
1: 表达一下心
0: 意，对吧？那也很正常，
1: 感觉是人之常情。
0: 对啊，
1: 对吧？
0: 我给你买瓶矿泉水，你这能算什么呢？
1: 对，虽然你硬是要很严格的、很刚性的说啊，医生的职责就是给病患看病、诊治、治疗啊，他不应该收任何哪怕1毛钱的东西。你要这样说也不是不行，从这个医师医德这个角度来讲哈，从业人员他确实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收，但是规则是这么的刚性，但是这个刚性的规则也不是，总觉得这个人有点钓鱼，不是叫钓鱼执法，就是钓鱼投诉、钓鱼举报的感觉，是吧？就是这个刚性的规则不是作为钓鱼式的这种举报的工具，是不是有点啊？我前面表示感谢，我送你一瓶汽水，然后回头又举报你，就像你说的，你真要想怎么样的话，你好歹你价值高一点，还能够感觉出来什么？这个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之前我外婆就是摔了嘛，然后去湖州住院嘛，然后我舅舅就从广德过去，就给他那个医生，那医生本身跟我舅舅就比较熟嘛，然后他就给我那个医生带了咱们广德3件套，刚好那段时间咱们广德3件套不是很火嘛，带了一杯奶茶、一包桃酥，
1: 回头就举报他，
0: 然后

0: 还有炖锅没有带哈，因为不太
1: 方便，
0: 对，就带了奶茶和桃酥。然后呢，医生也是百般推辞，最后就觉得广德就是三件套很火嘛，然后他本身医生也很忙，没有时间过来，然后就是非常开心的收下了。
2: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就是来往，
0: 就是表达一下感谢，
2: 绝大部分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说他这个因为职业身份上的一些原因哈，我们都知道要，其实不光是医生，很多的行业，包括政府的从业人员，很多的单位的，就是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啊，对吧？这个意识，双方之间确实应该划清，得有这个底线。但是你像这种具体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舅舅给他送一个奶茶，一个
0: 桃酥，
2: 人家非常尽心的为这个患者做治疗，
0: 是啊，
2: 对吧？其实患者和他的家属表达一点心意，用并不是那么昂贵的，而且是非常低廉的
0: 一
2: 些物品，但
0: 是
2: 能够表示自己的心意，就是怎么说呢，礼轻情意重嘛，就大部分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并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多么大的事儿。
0: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人情社会一种就是表达感谢的方式嘛。
2: 是，所以这件事情他几年前发生的，现在在网上这样一张公单又开始被人家翻出来之后，并没有多少人去，没有人，应该说是几乎没有人去指责这个医院，指责这个医生，只觉得还挺倒霉的，是吧？
0: 怎么就遇到这样的患者？
2: 对，当然，而且具体这件事情来讲哈，这个医生他也没有索要，对吧？他没有索要，然后也没有什么利益交往，根本就没有，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一个工作职责。
0: 我要是个医生，我索要的话，就只管你索要一个汽水，那我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2: 对啊，所以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他也是非常理直气壮的，可以这样回复，就是无权，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嘛。
0: 对啊，
2: 只不过就是虽然对这个医生对这个医生进行批评，可能就是批评，你看看你们以后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那个最好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就少有纠纷，最好什么都不要收。
0: 我在想哦，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哈，这个病患他去别的医院或者在这个医院哈，在就诊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不是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哈，就是可能医生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就都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医生肯定还，我相信有职业素养的医生还是会从自己的这个职业素养的角度去，还是会尽心尽力的去为患者去诊治。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像对待有一些病患，可能会你带有一种同情啊，或者是格外的你想要更温情的
0: 人文关怀一种，
2: 对，你可能
0: 那种心态，
2: 可能只是更多的就是履行我自己的一个工作职责，我给他完成了就可以了。
0: 是，
2: 因为我很怕会，
0: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是这样
2: 想，你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好心或者是一个无心的行为，可能会给自己
0: 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2: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麻烦。
0: 对，
2: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确实是这样。
2: 而且他这个行为，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医生这个职业从业人员来讲哈，很容易加剧他们的一种焦虑。本来现在这个很多的医生就很担心出现，
0: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
2: 这几年确实好很多哈。
0: 之前的
2: 就前些
0: 医患
2: 纠
0: 纷，
2: 有的时候真的医生是无妄之灾嘛，对吧？
0: 对，
2: 好不容易好一点了，这样很多医生他又不敢去，
0: 那肯定啊，
2: 近距离的接对面对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加剧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对，矛盾，制造矛盾，制造焦虑，制造对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举报的人，我觉得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而且他举报了1、2、3、4、5，人家是不是要花时间去调查这个事情？
0: 是的，
2: 也是浪费了一个
0: 公共资源，
2: 行政资源。
0: 是，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嘛，就关于1、2、3、4、5的那些非常奇葩的
2: 一些，对对
0: 啊，比如说天不下雨你让他给我下雨啊。说到这个哈，就是我想起来这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
2: 就
0: 是
2: 这几天会下雨
0: 啊？不是，就是之前在早上的节目当中哈，不是有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反映的一个路况信息嘛，就是说那个新航往广德方向啊，王明说的哈，就说201省道跟北环路的交叉口直行车道车辆较多，经常拥堵，然后左转车道呢车辆较少，就建议把左转就改成那种左转带直行的 啊，可以缓解交通压力。
2: 所以
0: 然后我们的
2: 交管部门怎么回复的呢？
0: 交管部门回复了啊，说经咨询业务主管部门啊，这个答复如下：该进口不适用直行左转混合车道，这个会造成对向直行车流的冲突，同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冲突，或者车道内直行左转车辆要交替等待
2: 啊。
0: 就是他对象也有，如果你左转和直行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对象的和现在的会冲突，
2: 就对象也要改嘛。
0: 对对对，所以就没有办法改。
2: 他可能因为车道数量的原因
0: 是
2: 不是很方便，
0: 是
2: 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0: 所以啊，就是有的

0: 受不是咱们想当然的，
1: 不是凭自己的感受。
0: 嗯，啊，说到这个，
1: 但是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人啊，他可能生活当中他提一些意见，他觉得麻烦，都是从自身的角度来，
0: 那肯定是从自身的角度
1: 出发。对对，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当然，大家提出意见也是给相关的部门更多的一个考虑的维度。
0: 是，嗯，
1: 是。也许你这个想的确实不适合，但是也许你下一个遇到别的事儿，你从自身的角度去提出建议，哎，就是适合更多的人，
0: 是
1: 吧？
0: 你说到这个哈，我就想到，也是前段时间哈，咱们的一位同瑞云铺的这个用户，
1: 嗯啊，
0: 他是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可能是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然后他的手机字体很大，
1: 是，这个我也遇到过，
0: 在同瑞
1: 字体调大了之后，
0: 字体调大之后，他在登录我们那个我的广的 APP 同瑞云铺的时候。就是可能它字体太大了以后它就会发生卡住，就是没有办法滑到下面点同意进去那个同瑞云铺的界面。
1: 我的不是，我是它的字体调大了之后，在有一些数字和文字的时候，尤其是数字，它会没有办法给它显示
0: 完整，
1: 全面显示出来，中间可能用的是省略号，
0: 它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当时呢就很着急，主要是也不知道该去询问谁啊，然后他就打了12345进行求助，然后12345呢就把这个工单啊转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呢我们也是之前我们也是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年轻人他的字体肯定会比
1: 没有调那么大，
0: 稍微小一点，对，正常的字体。然后当时呢也是问了技术后台，后台就说把字体调小一点就行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哈，本身我以为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哈，就是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他在使用这个过程当中，哎，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对，因为有了这一次这种经验，那下一次我就
1: 后来我们再一看就知道，哦，就是字体大了。
0: 对对对，所以啊，就是这个情况也说明，对吧？我们的这个同瑞云铺的用户还是很机智的嘛，对吧？遇到问题哈，
1: 知道
0: 来问我们。
1: 嗯，好的，下一首歌没有人点啊。
0: 是的，
1: 那么就又到了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
0: 时候了。看一下听什么歌
1: 啊？
0: 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新歌？
1: 最近既没有看过什么剧。也没有看什么就是节目，所以对于一些新歌我是完全不大了解的。
0: 我看到有一首歌的歌名挺有意思的，
1: 甲乙丙丁啊，这个是最早是张学友的吧。
0: 我之前听的好像是这两位对唱的，
1: 反正我听过的是张学友的，可能是同歌名不同歌。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甲乙丙丁。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是晚上的5:11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对，我们一会儿就要进行互动答题环节喽。
1: 我们是再聊一会儿呢，还是立刻马上现在就进行答题呢？
0: 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待会儿我们来答题，然后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1: 是
0: 再来参与。
1: 那我们就最后来答题吧。
0: 好，
1: 好吧，
0: 还是以安全驾驶为主哈。
1: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后面还有一个话题想聊啊。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是我完全无法理解，你知道吗？无论是从孩子的角度，就是打个比方，我自己现在还是个小朋友，还是从一位家长的角度，我都难以理解这个妈妈她是怎么想的。10月11号的下午，在广州有一位市民叫阿芳啊，那边人都是阿秋、
0: 阿什么、
1: 阿马、阿可，
0: 我说阿迪呢，刚好。
1: 就这个阿芳啊，他带着5岁的儿子小袁，在当地的有一个公园叫火炉山森林公园徒步。这个森林公园应该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孩子还比较小，才5岁，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徒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是很，
1: 我不知道他
0: 安全。
1: 首先这第一件事我就不大能够理解，你让我带独自一个人带我孩子，哪怕他5岁，现在还没有嘛。我都不愿意，
0: 是的，
1: 万一他中间突然小孩子来情绪了，他走不动了，我怎么办，是吧？我玩得不开心，是吧？
0: 你想想看，徒步这个事儿还是比较累的哈，
1: 比较考验体力的哈。
0: 他5岁，确实体力上面不一定能够支撑得了。
1: 没错，也确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小孩呢，在半途当中体力不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
0: 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呗，
1: 我就陪他在这儿休息一下，然后说还走不走得了，就休息一会儿。如果体力恢复的话就继续，体力不行的话我们就回家吧，就这样回家，对吧？下午嘛，再找一个好吃的地方吃点东西，是吧？他不是，这个妈妈阿芳就把她5岁的儿子留在就是半路上的这个一个凉亭的地方，然后说我自己继续往前爬，爬到那个目的地之后，我在原路下来，在凉亭和儿子会合。
0: 他是有多爱徒步呀？
1: 就底下的评论是这样说的。那个目的地上有谁呀、啊、你非要去林根性的画面巨像、
0: 北京都有谁在呀、啊、
1: 是的，结果呢他还就真这么做了。然后他爬到了目的地嘛，就徒步到了目的地之后、就下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
0: 他没有原路返回，
1: 走到另外一条路，也不知道是走错了还是觉得那条路可能会近一些，就走了1.5个小时，也没有看到凉亭。那没有看到凉亭，更没有看到儿子。然后他又想着我返回原来的地方吧，返回到目的地吧，再到目的地之后，再按他原本上来的那条路再下去找这个凉亭。结果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山里这个行路更加的困难，他的体力也透支了，最后就只好报警。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他也没有给他的儿子配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
0: 肯定没有呀！
1: 你这个时候你又没有联系方式，你还跟他分开了，我真的
0: 不知道。他才5岁，你把他一个人留在凉亭。
1: 5岁不是15岁，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想的。就是15岁，有些家长也不是特别放心，就人多比较偏僻的地方，是不是？那与此同时呢，这个5岁的小孩

0: 小圆也在找他的妈妈，毕竟嘛天色又晚了，旁边都是树木，就
1: 我跟你讲
0: 害怕
1: 他能在那儿等他妈妈等几个小时我都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
0: 要是我一分钟我也不愿意。
1: 有的小孩才五岁嘛，
0: 对、啊、
1: 他妈妈走的不一会儿他可能就直接上山要去找妈妈了。
0: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等了一会儿去找妈妈，找那么小肯定也找不到嘛。好在啊，这个公园里头还有别的徒步的就是市民群众、有几个人就发现了异常。有一位女士她就是下山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啊，然后等了一会儿看好像这个小孩是一个人，不就担心嘛，你肯定会担心他的安全，
1: 对
0: 吧，
1: 对，
0: 没有别的人你担心他失温，担心被什么蛇虫鼠蚁咬到，又担心会不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拐卖，是吧、所以他就打电话通知公园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赶来之后就把这个小孩带到了公园下面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呢还有几名热心的群众在现场陪他，民警也赶过来了、对这个小孩进行了情绪的安抚，大家还给了他水呀吃的呀什么的，一直到晚上7:20左右，他的妈妈阿芳终于从山上回到停车场，见到了失联3个多小时的儿子、然后呢向在现场守护孩子的热心群众向民警表示感谢，然后还说如果天黑了孩子又没找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下次爬山的时候我再也不敢单独把孩子留下了。还用下次吗？
1: 天黑了孩子又没找到，那天亮了孩子没找到后果也不堪设想啊，
0: 也很危险啊，
1: 还用等到天黑吗？
0: 所以从他一开始就一个人带5岁的小孩去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还比较偏远的这样一个公园去徒步，我就稍微有些不大能够理解了，中间孩子走不动了你还敢一个人把他一个人放下然后自己去徒步，天哪，山上是有金子要挖吗？
1: 山上都有谁在呀？
0: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件事儿，不知道该怎么点评，就挺难评的。
1: 就有一些家长可能心确实挺大的，
0: 这真的不是一点两点的大、
1: 是才五岁嘛，毕竟也不太懂事儿哈、你这个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心智方面啊，他都不健全成熟。
0: 他就算是懂事儿，他面对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也无力抵抗，对吧？
1: 还有就是你连联系方式、电话手表都没给他配备，没想过
0: 满满的槽点这个事儿，
1: 之后就怎么联系这个事儿嘛？
0: 对，我就想起网上有一句话，就说当年我能够长大，全是命大，
1: 真是，这孩子，哎。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还蛮乖蛮听话的，真的一般的小孩儿早就不知所踪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真的很吓人。时不时的会在网上看到就是小孩不见了啊，大家去找啊这样的新闻，有的可能就是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是有一个家长带孩子去报名上幼儿园吧，然后呢他去上了2楼，人还挺多的，就让大的去带那个小的，大的大概也就5-6岁，小的大概2-3岁的样子，下来的时候小的找不到了，就人很多大家都来报名，结果小的是自己走出去了，走出了栏杆外面一条河就溺水身亡，就这样一件事，大概就是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大家在评论区真的都很无力你知道吗，就说这么小的孩子两个都很小，大的也就5岁多吧，你让大的去照看小的，自己去2楼，你就是把两个孩子都牵上去又能怎么样。
1: 其实在哪怕是在室内哈，你带着小孩子，
0: 人多的时候
1: 就也挺容易走散的，因为
0: 大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叫什么3岁不离手，5岁还是6岁不离眼，对吧，
1: 就是你比如说小孩子他很容易被一些新奇的玩具啊好玩的东西给吸引哈，哪怕说如果说你没有牵着他你目光没有追随着他，那么可能比如说你们在商场里在
0: 一个扭头他就不见了，
1: 当中很有可能对一个扭头一个不注意我看会手机什么的小孩就不见了，
0: 对，所以
1: 情况时有发生，
0: 对，所以人多的时候呀就是一定要牵好孩子的手，所以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旅行哈，我不建议就是一个家长带孩子，我觉得最少要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比较有责任心的，如果你带着你的搭子他平时都不看孩子，就整天自己看手机自己玩，那要他没他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是，
0: 所以一定要两个都比较重视这件事的人一起带孩子出门，我觉得才是比较放心的。
1: 天心就说啦，林子大了
0: 什么事都有。升级又是发了一个
1: 链接，他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这个是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发的
0: 啊、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对。然后木马大王问：现在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蔡徐坤的歌。我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首歌
0: 啊。
1: 他不是叫 Badman， 叫
0: Deadman，
1: 对，是这首吗
0: ？Deadman。好的，在听歌最后的一首歌之前呢，咱们还要进行今天的答题
1: 互动
0: 环节。
1: 是的。

0: 桥 ，B 青岛海湾大桥 ，C 日本濑户大桥 ，D 港珠澳大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1: 最长的，
0: 嗯 ，A 杭州湾跨海大桥 ，B 青岛海湾大桥 ，C 日本濑户大桥 ，D 港珠澳大桥。
1: 嗯，
0: 选哪一个？
1: 选哪一个、啊？
0: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A 是杭州湾 ，B 是青岛海湾 ，C 是日本濑户 ，D 是港珠澳。
1: 好，我们今天的一位幸运听众，今天晚上的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品
0: 啊。这三份礼品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嗯。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哈，如果没有那么多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选择第四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
1: 都有多少？
0: 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没有话，我们要截止喽。
1: 截不截止都没有关系，我们来念正确的选项，正确的答案。
0: 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都选了哪些哈。他主要是他一直都在更新，
1: 对，一直来新的私信需要刷新。嗯。
0: 然后关键是他现在这个工作效率不太高，更新的很
1: 累了。好的，刷新一直在打圈圈哈。
0: 顺其自然答了 D 是港珠澳哈。
1: 嗯，
0: 张小慧答了 D 港珠澳，小诗春答了 D， 升级幼时答了 D， 好好答了 D， 省略号答了 D。 我记得咱们好有好几位听众小伙伴都叫省略号。
1: 嗯，他的头像是粉色的，什么好像是一个漫画，看不大清楚，有点糊哈。
0: 是谢大叔打了 D， 道良谋打了 D， 朱华打了 D， 然后小韩打了 D， 还有木马大王打了 D， 蓝打了 D， 古月打了 D， 小韩打了 D， 他说其他都没有听过，就第四个比较耳熟
1: 啊。有
0: 什么呀？杭州湾你没听过呀？
1: 有一个小韩，还有个小韩、
0: 嗯、
1: 是吧、
0: 嗯，小薇子答了 D 港珠澳，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 ？YUA 答了 D， 哇，这道题大家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嘛？
1: 还有张丹答了 D，
0: 张丹答了 D，、嗯、对，这个是刚刚发过来答案的哈。那我们现在要公布正确答案喽。
1: 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港珠澳大桥，
1: 嗯
0: ，D 选项哈，它是咱们中国境内一座连接中国香港、广东、珠海还有中国澳门的桥梁工程，
1: 是、
0: 啊、规模大、工期短，而且技术新、经验少、工序多、专业广啊，这个是全球已建最长的跨海大桥，
1: 嗯，
0: 它在道路设计呀、使用年限呀、还有防震、防撞以及抗洪、抗风等方面都有。超高的标准，这个技术难度很高哦。
1: 哎，没有近距离的看过，但是在新闻当中，在网络上看过。我在想，它的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咱什么时候可以开车，嗯，去走一趟？一定非常的雄伟。
1: 我看那个，
0: 一定非常的
1: 好看。我看那个航拍啊，真的好壮观。
0: 你看啊，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课本上学过这个长江大桥吗？
1: 南京长江大桥、
0: 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
1: 我们学的好像是南京长江大桥。
0: 我这次去的是武汉长江大桥。
1: 嗯。
0: 我跟你讲哈、啊，就是如果说你不去亲眼看一次，在课本上啊，远远没有亲眼
1: 那么震撼。
0: 对，
1: 嗯，
0: 而且上面还有，毛泽东主席手书的那个，
1: 嗯，
0: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是哪个幸运的小伙伴哈，是朱华。
0: 嗯，
1: 朱华一年之内有没有得过我们这个893的三件套呢？
0: 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嗯。
0: 如果朱华得过的话，那我们可以顺延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是谁？
1: 小韩、感觉也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小韩的后面是木马大王
0: 啊。这几位朋友大家都可以发过来哈。那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之前大家有没有得过。主要是现在我感觉晚上哈、跟我们互动的朋友的名字跟早上
1: 有些不一样，
0: 有些
1: 还是见过的哈、
0: 是的，
1: 嗯，你像张小慧、小诗春就没有怎么见过哈。
0: 嗯，可惜呀。
1: 嗯，
0: 都答对了，大家就是出现的这个时间顺序不一样。哎，有的时候出场顺序真的很
1: 重要啊，来得或早或晚就不如恰恰好。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是
1: 他说了是 Deadman， 是 Deadman，
0: 蔡徐坤的一首。说实话，阿迪，我至今为止

0: 我一想到蔡徐坤，
1: 不知道他长，
0: 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他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尤其是对于很年轻的这种歌手演员更不了解。小韩说这个礼品给别人吧，我只要电影票，明天晚上加油。
0: 嗯，天心说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这不是那个笑话吗？就是哎，有一个、哦、
1: 南京市长江
0: 大
1: 桥
0: 欢迎您，就是
1: 南京市长
0: 给念错
1: 了。对，而且这个字儿不是多音字吗？
0: 好，朱华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我们待会儿看看哈。嗯、就是
1: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发哈，
0: 有没有获得过？
1: 主要是朱华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0: 啊、小韩他不要了，
1: 但他可能以前是没有得过奖品的。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Dead Man》。嗯，
0: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是的，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

0: 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人以后是原性，原性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儿呢？它源出于姚姓，它是从姚啊，女字边旁这个姚啊，从姚姓里边分出来的。而原姓的主流，那么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比如出自轩辕皇帝，皇帝轩辕氏也有这种说法，所以他后来就姓了元。另外呢，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有很多姓元的，这些族今天都没了，但是它里边有姓元的，已经融入了汉族。另外呢，改姓这个很多在历史上，而原姓的改姓特别厉害。这里边有一个故事的啊，尤其是山西洪洞县，就是大槐树嘛，咱们家那个地方的原啊，姓原的人啊，可能还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姓什么的。哎，为什么？明朝崇祯年间，崇祯大家知道战乱不停，李自成啊、张献忠啊等等等等开始打仗，有一个山东人叫袁奎，这个山东人姓袁，到山西洪洞。

0: 当县令，这个人真了不起。一个县官的俸禄是没有多少的，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清官。那边灾荒战乱，他收养了几百个孤儿，就几百个孤儿被他收养过来，还有就是弃儿，还有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家养不起了，快饿死了，这个孩子他全养起来了。养起来以后全姓袁，这几百个就跟着这县太爷姓了。灾荒过后，他发现灾荒已经基本过去了，他呢就让大家把这个孩子领回去，因为他是当官的嘛，他当完了官要回老家的嘛，要自视回乡的嘛，所以叫这些原来养不起的孩子你给领回去。那么这些人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恩同再造，就姓袁了，不再姓袁来姓了。这是一些，还有一些本来就是孤儿，那么他就叫这些过去大家都愿意收留一些孩子了，家里是劳动力嘛，或者有些家根本就没有孩子的，那么你领养回去。那么不管是姓张姓王谁家领养回去的孩子都姓袁，这一下子多出几百个姓袁的。明朝到今天多少年了，崇祯年间到今天四百年啊，三四百年啊，对吧，三四百年里多少代人啊，一百年算五代，三四百年里十五代到二十代人啊，如果当年是三百个人的话，现在是多少人啊，大家算到数学题，还是老题，平均每人生五个啊，已经是个天，已经不得了的人了啊。所以山西洪洞的袁姓是袁姓里边很特殊的，他是为了纪念袁魁才取的这个姓。那么另外满族、蒙族、回族、土家族、彝族、瑶族、白族、朝鲜族都有袁姓。袁姓主要的最早的发祥地是河南啊，慢慢的开始往外拨迁，由于战乱等等等等，那么袁姓就散到各地。到宋的时候，浙江、江苏、江西袁姓都特别多啊。袁姓在宋代以前开始进入福建，宋代开始大规模的进入广东，所以明清之际就已经袁姓遍布全国。袁姓的这个袁姓的名人啊啊实在太多啊，你翻开一部《三国》你就知道有多少姓袁的了啊。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也是在历史上很有名，这个人叫袁天罡。一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个忠义的高手，他一定是义学非常厉害的，不然不大会起这个名字啊，不大会以这个名字著名的。他是唐朝初年成都人，这个人善讽谏，屡试不爽，就这个人是按照今天的白话来讲特别会看相啊。当然看相这个东西啊里边也有好多迷信的东西，但是历史上留下了很多记载。他最有名的这个是给谁算命的，有一天武则天他爸把他请去，武则天的爸爸袁天罡请去，说你给我们家这几个人啊算算命。那么另外几个就是武则天的哥哥了，他一看啊，啪啪啪啪啪啪一算就算好了。武则天那时候刚生下来，抱在这个蜡烛包里还抱着呢，而且呢还给他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戴着，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是啊，比如咱们今天就戴一虎头帽什么的抱着。然后这还没说要给武则天算呢，这袁天罡就说，哎呀，他说不得了，他说这位公子啊神色奥妙，前途不可限量，他别急，他请你们抱着他再走两步，我还要好好看看。结果袁天罡他就等等那个武则天啊，等他睁眼，这么武则天眼睛一睁，他就说不得了，贵人中之最贵者也，他说但是这是一位小姐吧。
1: 袁天罡是唐朝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虽然关于他看相的神奇故事在新旧堂

0: 书中有不少记载，特别是他给武则天看相的故事，更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当时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神化自己，强调君权神授的附会而已。
1: 那么历史上我们知道装疯卖傻这个典故很有名，装疯卖傻的冠军是谁？最强的那个是谁？也是姓袁的。这个名字还特别逗，比袁世凯就少一个字，叫袁凯。啊，袁凯啊，在明朝初年是一个官儿。啊，那么呢，有一次元太祖朱元璋啊，要圈决、要处决的囚犯，朱元璋杀一批囚犯，这个时候就让袁凯，袁凯是这方面的官儿，说把这个名单啊送给太子看一看。这皇太子就把这名单啊拿起笔烫烫烫删掉了很多，朱元璋杀一批人。朱元璋一看呀，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做恶人，你做好人啊？我要杀那么多人，你免掉那么多。朱元璋就不高兴，就问这袁凯说，哎，正于太子啊，哪个更仁慈一点，哪个更好一点，更准正确一点，是我应该杀呢，还是像太子这样应该赦免呢？我袁凯多会装疯卖傻的人啊，当时就觉得不对，这事儿，这个问题里边有杀机啊。你说皇上您对，皇上有死的一天啊，太子当皇上呢，日子不好过呀。如果说太子对，那立马你就报销了，他就没有话跟你说。所以他想了半天说，他说啊，陛下对这些人处以极刑，在法律上来讲是对的，但是太子宽原谅，但是太子原谅这些罪犯，说明太子心地仁厚。朱元璋什么人啊，认为他耍滑头，你想两面讨好，得关起来，就把他关到牢里啊，关到牢里呢，但是后来关了关也算了，把他放出来了。但是朱元璋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个袁滑头。只要是朝廷开会啊，袁滑头来了吗？袁凯一想，这是不对了，这个肯定不对了，不能当官了。所以他就进一步的装疯卖傻。他怎么装的？一般人装疯卖，他那个水平太高了，就装给你朱元璋看。有一天上朝的时候，他扑通摔了一跤，中风了。他就说自己中风了，在地上啊抽。朱元璋想，你这滑头啊，旁边的臣子都乱成一团啊。朱元璋说，就你还中风了，来人啊！旁边就来人了，拿东西来。拿什么东西来，知道吗？铁钻，钻他，你不中风了吗？就对他的腿扎进去，嘎嘎嘎转。这他哪里中风？没有中风吗？他装中风吗？但这个人装疯卖傻的意志了得，咬紧牙关，被钻的腿上全是血洞，依然做坚决中风状。这朱元璋他晕了，我说这那绝对是真中风了啊！那行，别当官了，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然后呢？就把他赶回家。一般人认为都挨了那么几转了，我都回家了，一般人装疯卖傻就不装了嘛，在家享福嘛。哎，这个袁凯装疯卖傻之技术难以想象，高度警惕，时刻装疯卖傻。他就知道朱元璋会派人来看他，他知道朱元璋厉害，所以他在老家还是装疯。他叫家里的佣人打了一根铁链挂在自己脖子上，出门叫人牵着走，他自己不走。但是朱元璋也是一高手啊，那什么人呢？你瞒得过他？不干，试试你。朱元璋突然下诏，重新委任了他一个非常高贵的官，儒学教授，让你当官。这个时候就鉴定了，你拼命不当，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这袁凯可真了得，去当了，他依然 拖着链子去当。那么但是他厉害在哪儿？你是当儒学教授啊，对吧？这个袁凯就在这个官位上天天坐着，脖子上拖着项链，天天唱小曲儿。这一下朱元璋彻底晕了，就说得得得，这个人看样子是争风啊，随他去吧。朱元璋那时候杀戮工程的狂潮啊，袁信在今天的姓氏当中排在第36位，很前面。当然有一种说法差一位，37位，人口700万，有一种说法620万，这是两种资料，反正都很大，占全国总人口的0.54%啊。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云姓那是一个比较小的姓氏啊，他的姓氏来源啊其实挺复杂的。一个呢是出自云姓，那个云呢女字边旁的云，这个姓我没见过，带女字边旁有个云的我没见过。这个是皇帝的子孙颛顼的后代，那么颛顼后面呢有一个子孙叫祝融，这我们都知道了，祝融是火正，就是管理用火的，这个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火你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么祝融的子孙有被封在一个地方，那么他的号云子，所以他就最早有这么一个云，这个云的有一只也就是分开了，其中有一只把女字边旁给去掉了，剩下的一个云，这是一只主要起源。第二呢也是出自这个云姓，也是祝融之后，但是血缘，这两只的血缘由于相隔了多少代了，所以血缘其实不近。这一只是有一个封国，但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又不是这个云了，是哪个字呢？元，就是这个员工的员，加一个这样一个边旁，这个县今天还有叫云县，就是云国。这个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子孙就开始姓。

0: 这个姓。
1: 哎，后来也不姓云了。第三，出自一个晋云氏，这个是皇帝的时候一个官名。晋云氏主要是管一年四季的事，管季节转换的有这么一个官叫晋云氏。那么他到后来呢，这一支分成两个姓，一个姓晋，一个姓云。姓晋的我也没碰到过，这里有一支后来是云，那么另外一支像几乎所有的姓氏一样，出自兄弟民族或者古代少数民族。古代的代北，也就是今天山西北部啊，那么一带比较偏北的地方，就有一个氏叫西云氏。他后来融入汉族，他姓云。还有一个叫右连氏，都是古代少数民族的姓，后来变成云姓。那么另外有一支，这个几乎所有的汉姓都碰到。咱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就全部汉化，鲜卑族汉化，鲜卑族后来这个族融入汉族，有很多汉姓都有鲜卑族的血统，连云姓里边都有。鲜卑族有个复姓叫世云，改姓的云，叠云也改姓的云。所以云那么小的一个姓氏，所谓的小是指人数少，但是姓氏来源很复杂，云姓的迁徙不清楚。今天看来云姓哪里最多？云南、海南。很多人以为云姓跟云南的云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它是个北方姓氏，它不是南方姓氏啊。我们知道宋末元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云海，史籍上有的。这个人是哪里人呢？陕西省巩昌府人。他在陕西那儿当官，当时官声很好，宋朝灭亡以后，这个云海啊不当官跑了，率领子孙跑到哪里啊？跑到广东、海南一带。云海就是现在南方汉族云氏的始祖，也就是元朝初年才跑过去，跑过去几个，也就是这样。啊，后来就生下了，南方汉族几乎都姓云的人。云姓的名人很多是海南人。我随便跟大家举一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云崇兑，字策成，是海南省文昌市人。这个人在清末的时候是极其著名的侨领，吕泰的大企业家，跑到泰国去了。所以呢，泰国有云氏家族，比在中国显赫多了。中国现在咱们一想云氏能想到几个啊，但是不太多。泰国没有人不知道云氏家族的，这个就是第一代。清末的时候他还有清朝的官衔，他是清朝的候选同知。云崇兑青年时代到泰国谋生，他娶了一个泰国的姑娘，这姑娘的名字还有叫娘坎啊，就是娶了一个，生下了七男三女。云氏家族第二代、第三代连续出了三个部长，在泰国。到了他的下面的茂字辈，非常茂盛的茂，云茂修、云茂伦、云茂宝、云茂杰，云氏一门世杰，那个对泰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啊影响之大。这个就是云氏家族在泰国很厉害，现在其实是个北方姓氏啊。这一姓的名字在泰国，他的名字改掉了，要根据泰语，他叫云达君。在泰国云姓已经有了一个泰语的发音叫云达君，又弄得好像鲜卑族的名字一样了啊。其实他姓云，而且是汉族人迁过去的云姓。云姓在1987年的时候，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排进了前500位，排在第481位。此后，因为我手头还有2006年的中国姓氏排名有个资料的，找不到了。就这20年里啊，大概

0: 云信的人数减少，就20年就会减少很多的、哦、所以到2006年云信家族找不到了，不知道排在第几，500位以前是没有了。
1: To this day, it'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

0: 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

0: 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95.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 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2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5: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2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2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7: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8: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0: 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瑞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瑞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瑞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瑞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瑞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瑞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瑞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江河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8: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8: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8: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8: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8: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8: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纪伯伦曾说，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式，它载着我们与过去重逢，而歌曲中的记忆往往更加具体生动而又有温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经典歌曲《被遗忘的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听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十年》。

0: 最初的记忆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片尾曲。台湾创作才女徐佳莹用饱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香樟气息的校园。
1: 雨过天晴之后

现在我们听到的《你的样子》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1988年发行的专辑《爱人同志》中，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国语版的片尾曲。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辉煌万

0: 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将我的发转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门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下班的路上好呀，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下班搭子，祝大家下班旅途上一路愉快。
1: 但说实话，这个时间点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下班吧？
0: 是的，那肯定还是在上班的途中。
1: 是，但是这个时候心情已经很好了，
0: 因为很快就要下班了呀。
1: 当然，如果说老板说了今天下班之前一定要把什么什么什么交上来，可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心情就不大美妙了哈。所以要集中精力，上班的时候不要摸鱼，要专注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好啦，一说工作有些朋友就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个点呢很多的朋友还没有下班嘛，所以我们的答题呢就是往后放一放。
0: 是的，
1: 先聊一点别的话题，
0: 先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来到了下班搭子，我们也把早上的
1: 礼物带到了下班搭子。
0: 是的，今天我们待会儿在5点钟以后吧，等大家都基本上啊很多都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答题互动。那我们今天的礼物呢是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他
1: 3份礼品。
0: 是我们晚间哈，很多可能只有晚间才能够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
1: 他甚至都不知道早上送什么东西啊。
0: 那
1: 但是从来没有读过，
0: 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3件套的礼物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你可以收听节目的话，抽出一点点空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是
1: 广荣范米丽，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后台发文字私信告诉我们，我们呢可以及时的进行这种互动哈。今天呢节目当中还是有很多首歌啊，期待着大家来点播。
0: 有什么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发歌名告诉我们。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些最近看到的新闻的这样的话题。有一个话题啊，我跟你说，这个新闻一开始看到的第一眼，我当时就在想，很多的爸爸妈妈很紧张了。因为很多的家长，你现在对跟过去比哈，养孩子这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对，
1: 以前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差不多啊，不饿着不冻着，偶尔有什么小玩具，买一买哄哄孩子，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的这个商品那么的丰富，都希望给他更好的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东西。在饮食方面，这个体现就是尤为明显。就吃什么东西，尤其是
0: 吃有营养的，
1: 对，可以吃辅食之后，
0: 高蛋白的，
1: 对，就要吃这种特别有营养的。
0: 对身体好的，
1: 对，
0: 能促进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
1: 是智力发育。其实医生也讲过很多次嘛，就没有很明确的说一定要吃什么，只是说补充一些蛋白呀，一些什么维生素呀等等，就是说这种营养要均衡。
0: 是，
1: 但是架不住有一些这种博主或者是营销号或者是商业方面的营销，他就跟你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好。
0: 是，
1: 大家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或者说不输在起跑线上吗？就觉得我不买，那别人都给孩子喂了吃了，那我的孩子以后是不是可能就输了？所以基本上风大的那些食品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提供给自己的孩子。
0: 是啊，
1: 其中有一样叫银鳕鱼。说实话我买过一次，就我一开始也买了，买过一次。
0: 我们这边有一位点歌的朋友，
1: 缓缓思绪，
0: 想点一首许嵩的歌。
1: 这位朋友的名字基本上就是咱们晚上的时候比较多看到哈，早上就看过一次好像。
0: 今天是不是又有哪位歌手要开演唱会啊？因为今天又在朋友圈看到
1: 很多人说，
0: 大家说抢不到票这个事儿，
1: 是就非常知名的这种歌手演员啊。好，说回这个银鳕鱼啊，小秋，你那个时候就你孩子更小的时候，那会儿有没有铺天盖地的看到所谓的就是给小孩吃鳕鱼这样的一些宣传？
0: 我那个时候就有开始宣传银鳕鱼，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怎么说呢，像这种的话，在咱们内陆地区哈，其实它是不太好买的。
1: 对，它是海鱼。
0: 能够买到的话，就是那种冰冻的嘛。对于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吃的比较多的是三文鱼。三文鱼的话，那小孩子肯定不能吃生的，对不对？我们是把它蒸熟。
1: 蒸熟。
0: 对，然后再给孩子吃。
1: 蒸熟好吃吗？
0: 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都是给宝宝吃的。但是三文鱼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刺，
1: 它没有刺
0: 然后呢， 放点酱油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1: 我买了一次银鳕鱼，还是在一年多以前了吧，就是刚刚可能师傅11岁左右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买之前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买过嘛，基本上自己没有怎么吃过，以前吃鳕鱼还是那个鳕鱼汉堡，是吧？就没有怎么买过新，就不说新鲜的哈，就是从商超里头买回来自己在家做没有买过，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去搜索一下，那搜索了之后又发现说这个吃鳕鱼分什么银鳕鱼、鳕鱼，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
0: 有很多品类不一样的，
1: 好像就说了要买。也没有很多，大概就是说有你要注意有几点可能买的不好就不怎么好，就这样子。所以我就买了那么一次，因为我也确实不大擅长做这种食品嘛，我自己买回来做我就觉得不大好吃，放冰箱后来又放久了，放得很久，然后最后做了一次就扔掉了。结果最近看到这条新闻，反正我的内心就是波澜不惊。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些媒体报道哈，说多位家长说长期给小孩吃银鳕鱼导致小孩被确诊汞超标、汞中毒，这是很吓人的。
0: 是，
1: 这些家长反映呢，他们在多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买了银鳕鱼的产品，这个包装产品还有商家在那个海报上面哈，首页上面就宣称这个是儿童装，是宝宝辅食、宝妈严选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舆论出来了嘛，这些页面上面这些字儿都已经被删除了。
0: 前段时间吧，就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新闻，然后当时呢还在朋友圈，因为朋友圈有一些就是商家他们呢还借这个事儿，就是又给自家产品带了一波货，
1: 就说那些其实是不好的，但是我这个是好的。
0: 对，比如说就是卖鸡蛋的商家对吧，说给小孩吃，你像银鳕鱼
1: 还不如吃鸡蛋
0: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你像银鳕鱼哈，反正我不太爱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腥味很重。当时我也没给家里小孩吃过，但是跟我同期的就是差不多大的这个孩子的宝妈们他们呢在网络平台上，还有比如说在一些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社区团购在这个上面就是我看到有售卖的，能买的人还比较多。当时大家都说这个鳕鱼对小孩吃了很好，蛋白质含量高，可以促进脑部发育
1: 各种发育。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些，如果说是宣传页面的还好，如果看到是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有这样的宣传，底下的底下也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是都很好，我也买了什么什么，这种就是推销的帖子倒就罢了，如果是讨论的帖子下面就会说聪不聪明主要是看遗传每次这样一看，我本来就已经

0: 心思有一些波动的时候，一看到这样的评论马上就清醒了。
1: 其实
0: 啊，
1: 刚刚阿迪说这个鳕鱼哈，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类哈，那我们说的这个银鳕鱼呢，它其实并不是生物学上的鳕鱼啊，它主要指的是南极犬牙鱼以及裸盖鱼啊，它是一种行业形成的这个商业俗称。它就不是一个
0: 就说某一类比较具体的，
1: 不是某一类具体的这种
0: 鱼
1: 类，
0: 这个
1: 鱼比如说它不是什么胖头鱼啊啊青鱼啊，就不是这种类的哈。就是这个犬牙鱼呢，它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0: 顶端就啥都吃，
1: 看它会吃很多的
0: 很多
1: 啊鱼虾什么的。
0: 对，它吃的鱼当中可能有些鱼吃的本身就不干净，
1: 对，所以通常它的汞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那如果频繁大量的食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人体汞的积累，尤其是婴幼儿它比较小嘛，对吧？如果长期食用，确实有神经发育损伤的风险，
0: 不仅没吃聪明，可能还吃坏了。
1: 是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像你说的，趁这个机会，有些卖其他产品的，就是朋友圈里的商家，打一波自己的宣传，比如说卖鸡蛋什么的。就有的时候我想想看也是哈，你像有一些这样的商品，虽然你之前隐隐约约听过一些这样的宣传，但是自己和周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他并没有长期的吃过这种东西，就是他并没有很频繁的走进寻常百姓家，还不如吃一些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家庭已经，对吧？长期的食用，
1: 长期验证过，
0: 验证过了，它确实是有营养的商品。
1: 对，确实是，此前就是有那个银鳕鱼，它这种产品啊，就是它其实应该给我们提示的是，宝宝婴幼儿不宜频繁食用。
0: 是因为就
1: 是
0: 就像你刚刚解释的嘛，它这个本身是南极犬牙鱼等等一些鱼，它本身的汞含量比较高。我们都知道汞，过去皇帝吃仙丹，所谓的仙丹里头就是有很多汞呀，这些重金属是有毒的，所以它反而是不适合，就是人嘛，就是我们成年人都不适合长期的吃，更不用
1: 说
0: 小
1: 宝。
0: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提示是不宜频繁的使用，怎么就现在就成了儿童装？就有了儿童装，就好像给人一种
1: 就专门给儿童吃的，
0: 对，给人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这个就特别适合小孩，给小孩吃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知道供应商是怎么说，就是回应儿童装这个事儿吗？供应商说这个儿童装呢是仅仅指的是它去皮去刺的这个物理状态啊，并非宣称产品是婴幼儿专用食品，
0: 只说它可能从食用的方式上来讲啊，
1: 就去皮了去刺了比较适合。但我觉得去皮去刺这个说是比较适合儿童，这个也说不通啊。那大人他也适合去皮去刺来吃啊，难道你吃鱼你会吃刺吗？
0: 就到这个时候他还是非要狡辩一下。
1: 对啊，你这个狡辩听起来
0: 也
1: 是非常无力的。还有一些品牌哈，就是面对质疑的时候，他说啊，产品的这个甲基汞是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这样的表述呢，要么是用产品形态，要么是用这个包装的规格玩文字游戏，要么就是把普通的水产国标跟婴幼儿食品安全混为一谈。那你符合国家普通的这个水产国标，
0: 符合
1: 婴幼儿食品
0: 标准，
1: 那肯定不是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
1: 是吧？
0: 你像现在讲究咱们喝奶粉，那也不会把成年人的、中老年人的
1: 给婴幼儿喝呀，
0: 对吧？
1: 是，那肯定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都不一样，
0: 是，
1: 安全标准也不一样。
0: 对，咱们国家呢即将会实行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叫《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是明年的3月开始实行。
1: 2017年3月份。
0: 对，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就指出哈，没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依据的食品标识标志，它是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就它没有特别的话，你就不能就说它适合未成年。未成年和成年人确实还是有身体结构方面还是有差异的哈。也不能够这样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要有很明确的一些表述。
1: 我们国家刚修订了这个食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啊，这个事儿它也回应了婴幼儿食品监管的问题。把这个婴幼儿辅食食品啊，同婴幼儿配方食品一样，就纳入到了特殊食品监管和实施备案管理。也强调了要规范食品标签和商业宣传，严禁这个商家虚假误导消费者。 这个银鳕鱼的事件啊，恰好就暴露出了咱们市场上存在有一些商家，他确实是在模糊产品的属性，
0: 对，
1: 把一般的食品跟这个婴幼儿辅食进行关联，打儿童牌进行误导性

0: 的宣传的这个规则漏洞。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食品监管一直都是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0: 你像婴幼儿，
1: 婴幼儿更是如此，对吧，他那么小，你想想看，
0: 更重要，对于我们
1: 就很多身体发育还在进行当中，
0: 还有就是你像婴幼儿哈，他身体不舒服，他很难就是自己能准确的表述出来，
1: 他也没办法表述哈。
0: 对，
1: 所以对婴幼儿食品的监管，既要管好各类婴幼儿食品的本身，也要管住试图在他身边就是进行这种鱼目混珠、打擦边球的这种营销的话术。
0: 现在真是这样，我跟你讲，不仅是这个饮血鱼事件哈，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零蔗糖，现在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就对蔗糖的这个风险的控制哈，还是比较好的，那大家都想要去吃一些低糖的食品，对吧，这样对身体更好，更健康。然后呢，咱们的一些酸奶也好，一些具体的食品也好，它包装上可能都写着零蔗糖什么的，然后昨天我就看到了一则咱们央视新闻发的一个视频啊，这个是一个权威机构的一个营养师啊，他发的一条短视频哈，他说这个零蔗糖并不等于它没有糖，
1: 对，
0: 相反它可能添加了其他的果糖，其他的一些代糖，那这个零蔗糖它只是表示没有蔗糖，
1: 对，糖又不是只有蔗糖，
0: 对，那它可能是有其他的糖分，
1: 没错，
0: 可能比这个蔗糖吃起来更让人不安心不放心，
1: 是，就现在的一些营销话说呀，一些商业上的宣传手法，很容易让别人，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产生很多的疑惑，
0: 是，
1: 也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失去了一些警惕心。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什么零什么铅盒还是什么的，
0: 零添加，
1: 零添加，
0: 它的商标叫零添加，
1: 它只是名字叫零添加，不是说它里头真的零添加
0: 啊，对，还有手打面，
1: 谁能想到会玩这种文字游戏，用在
0: 它就叫千和零，
1: 对啊，什么手，你听手打面、手工面，你以为它真的是纯手工的，不是，它只是这个名字叫手工面，然后配料表上面可能就是机器做的，
0: 对啊，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大家要买东西哈，可能就是得看得更加精细化一些，网上也有一些相关的科普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除了我们要看它的商标它的名称之外，现在呢多了一项，以前嘛还看保质期，对不对，你现在除了看保质期之外，你还要去看什么，它的配料表啊，是不是食品添加剂过多呀，是不是够安全啊，这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都要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价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价格又特别便宜，但是看上去宣传的又特别好，那不大可能啊，食品的这个成本在那儿，我们现在做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成本是很高的，
0: 是的，是的，
1: 你想要更好的油、更好的米啊，提供给消费者，那这个成本就下不来，
0: 是，
1: 对吧，
0: 总的来说嘛，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
0: 这个只有大家不都说嘛，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所以如果说啊看起来一样啊，但是价钱相差很多，那么这个
1: 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0: 也仅仅是看起来，
1: 是的，是的，
0: 不一定里面的内核是一样，
1: 对，就是长期在外面吃饭的哈，他可能有些朋友他感受不到，他只会觉得哎这家又便宜味道又好，但是如果你自己买菜的话你就知道了，你想要买品质更好的肉和蔬菜，
0: 那它更新鲜的，是更贵一些，
1: 它价格确实不便宜，
0: 对，
1: 是，你像我在家就是我给自己做一份餐，就自己一个人吃，我买一些虾，我还买的不多，然后再买一点蔬菜什么的，
0: 给自己做减脂餐，
1: 对，差不多也要20块钱，就买那虾，那大虾10块钱没有。
0: 阿迪，我看你那个米饭和菜的样子哈，我觉得你其实不应该在乎是买什么食材，我觉得你给自己做什么饭都是减脂餐，看起来都不那么好吃一样。
1: 因为我没有放什么酱油，
0: 对，
1: 因为我本身我不喜欢颜色太深的，我喜欢口味比较淡一点的东西。
0: 阿迪，
1: 食材还是很重要的，好吧？
0: 可以做减脂餐吗？
1: 那不行，我那个颜色看上去确实没有什么食欲，
0: 就是看起来不好吃嘛，就减脂了呀。
1: 不会啊，但是做减脂餐其实看上去不重要，一定要味道本身怎么样才好吃。
0: 阿迪跟我讲，每天去锻炼的时候，让我帮他按一下饭，然后我当时就说可以给我
1: 热一下，
0: 搞一个 月卡，在我这里买一个月卡，我帮你服务。他说他给我一只虾，我想想，哎呦，算了吧，就你那个虾，
1: 我那个虾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的新鲜。我跟你说，我上次买了大概是8个虾吧，就11块钱。
0: 说真的啊，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民以食为天啊，更不要说这个更小的小宝宝婴幼儿了。
1: 对，
0: 那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哈，就是首先我们国家要从源头上把控，其次那些监管环节啊，
1: 没错，
0: 买卖环节啊，这个大家都要做好这个中间人。那么其次到我们手，最后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哈，大家去购买这个蔬菜，购买这个吃食的时候，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去亲自看一看，挑一挑，选一选哈。你像网购食品哈，我始终会觉得说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对于我来说哈，就不大会去做的。
1: 毕竟你只能通过可能精修过的图来判断。
0: 对对，就是比如说你到手那个食品，它退换货呀，因为是新鲜的东西嘛，
1: 很麻烦。上一次小秋买牛肉，人家送的全寄过来的全部都是羊肉，
0: 对，确实是
1: 塌了，又得重新搞一遍。
0: 很麻烦，真的很麻烦。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比如说我去农贸市场买菜，我去超市买菜哈，如果说就价格相差很大的话，那这个你肯定要仔细的想一想，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商品为什么价格相差能那么大？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吃惯了就是各种稍微好一点食材的人来说，他嘴巴是很刁的，是可以尝得出来啊，这个食材新鲜与否
1: 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1: 今天的第一首歌，许嵩的《如果当时》，
0: 送给缓缓思绪。
1: 听完歌很快就到5点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5点之后吧。
0: 是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点歌，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晚上的4:5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下班搭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下班路上一路畅通。嗯，
1: 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想送的祝福、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告诉我们。
0: 广荣范米粒，有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1: 是。好的，接下来呢，哎呀，这个新闻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特别想翻到下面去看评论。嗯，但是下面没有什么评论。嗯，我们待会儿听听大家有没有
0: 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对，以这种实际的行为嘛，就是不留言来表达自己的无语。就是最近啊，在网上出现了一张截图，这个截图呢是广东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的这样一张截图、嗯、这个图片内容显示呢，有一位市民在佛山的一家医院啊看了病之后、嗯、送给药房的工作人员送了他一瓶汽水、嗯、之后就举报这个工作人员收礼，
0: 送给他一瓶汽水、
1: 嗯、
0: 举报他收礼，收礼 礼是什么？汽水？
1: 汽水、
0: 哦、
1: 这个汽水呢是1.9元啊，价值1.9的、嗯、然后当地的这个卫生健康局对此进行了回复，回复的工单上显示是这样子的、嗯、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哈、嗯、经了解，您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该医院的老病患，该名工作人员未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后面括号健力宝蜂蜜口味汽水。
0: 这个健力宝在广东那边卖得特别好。
1: 是啊，
0: 嗯
1: 啊，在我小时候卖得也很好啊，20多年前也很好、嗯、主观认为这是老病患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收，赠送汽水行为为您个人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医院已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培训。后来我又去了解了一下这件事嘛，其实它不是最近发生的，它是发生在二二年还是23年，大概是
0: 最近被网友发现，
1: 对对，
0: 翻出来了，
1: 最近被翻出来。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哈，药房的这位工作人员在忙着搬那个货，就是搬一些药品，
0: 嗯，
1: 人家给他的时候他是婉拒了，但是因为当时在忙就没有就是拉拉扯扯的递给他、嗯、因为可能有那个就是
0: 桌子，
1: 对，
0: 直接放桌子
1: 上，像柜台一样的那样子的、
0: 嗯、就直接放那上面了。
1: 对，其实他表示了婉拒，就谢谢啊，不需要这样子的。结果最近的这件事就是在网上又引起了热议。
0: 是，你要想举报他的话，你给他送点好的呀，你送一瓶汽水、嗯、你这个举报确实，
1: 你想想看，就是你哎，怎么说，这样我们这样说也不大合适哈，但是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你就觉得很滑稽。
0: 那确实是呀，你说吧，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很不好意思的哈，你经常去麻烦某个医生啊，甚至说那天就比如说有联系方式啊什么的，不属于他，比如说看病坐诊的时间、嗯、也可能会麻烦他，那给一瓶汽水表达一下，或者给他买一瓶矿泉水，对吧、嗯、1.9元，现在一瓶矿泉水都2元了，我给他买一瓶矿泉水，嗯，表达一下自己的，也不说感谢吧，就是、嗯、就是很正常的
1: 表达一下
0: 心意，对吧、嗯，那也很正常、啊、
1: 感觉是人之常情。
0: 对啊，
1: 对吧，
0: 我给你买瓶矿泉水、嗯、你这能算什么呢？
1: 对，虽然你硬是要很严格的很刚性的说啊，医生的职责就是给病患看病诊治治疗啊，他不应该收任何哪怕1毛钱的东西，你硬要这样说也不是行。从这个医师医德这个角度来讲哈、嗯、从业人员他确实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收，但是规则是这么的刚性，但是这个刚性的规则也不是，总觉得这个人有点钓鱼，
0: 嗯，
1: 不是叫钓鱼执法，就是钓鱼投诉、钓鱼举报的感觉，是吧、嗯、就是这个刚性的规则不是作为钓鱼式的这种举报的工具，是不是有点啊？我前面哎表示感谢，我送你一瓶汽水，然后回头又举报你，就像你说的，你真要想怎么样的话，你好歹你价值高一点，还能够感觉出来什么，这个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之前我外婆就是摔了嘛，然后去湖州住院嘛，
1: 嗯，
0: 然后我舅舅就从广德过去，就给他那个医生，那医生本身跟我舅舅就比较熟嘛，
1: 嗯，
0: 然后他就给那个医生带了咱们广德3件套，刚好那段时间咱们广德3件套不是很火嘛，嗯，带了一杯奶茶，一包桃酥，
1: 回头就举报他，
0: 然后还有炖锅没有带哈，因为不太
1: 方便，
0: 对，就带了奶茶和桃酥，
1: 嗯，
0: 然后呢医生也是百般推辞，嗯，最后就觉得 广德就是三件套很火嘛，然后他本身医生也很忙，没有时间过来，然后就是非常开心的收下
1: 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就是来往，
0: 就是表达一下感谢，
1: 绝大部分人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因为虽然说他这个因为职业身份上的一些原因哈，嗯，我们都知道要，其实不光是医生，很多的行业，包括政府的从业人员，很多的单位的，就是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啊，对吧？嗯，这个意识，双方之间确实应该划清，得有这个底线。
0: 嗯，
1: 但是你像这种具体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舅舅给他送一个奶茶，一个
0: 桃酥，
1: 人家非常尽心的为这个患者做治疗，
0: 是啊，
1: 对吧？其实患者和他的家属表达一点心意，用并不是那么昂贵的，
0: 嗯，
1: 而且是非常低廉的
0: 一
1: 些物品，
0: 小小
1: 但是能够表示自己的心意，就是怎么说呢？礼轻情意重嘛，就大部分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并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多么大的事儿。
0: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人情社会一种就是表达感谢的方式嘛。
1: 是，所以这件事情它几年前发生的，现在在网上这样一张公单又开始被人家翻出来之后，并没有多少人去，没有人，应该说是几乎没有人去指责这个医院，指责这个医生，只觉得他挺倒霉的，是吧？
0: 怎么就遇到这样的
1: 患者？对，当然，而且具体这件事情来讲哈，这个医生他也没有索要，
0: 嗯，
1: 对吧？他没有索要，然后也没有什么利益交往，根本就没有，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一个工作职责。
0: 我要是个医生，我索要的话，就只管你索要一个汽水，那我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1: 对啊，所以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他也是非常理直气壮的，可以这样回复，就是无权，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嘛。
0: 对啊，
1: 只不过就是虽然对这个医生对这个医生进行批评，可能就是批评，你看看你们以后我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那个最好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就少有纠纷，最好什么都不要收。
0: 我在想哦，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哈，这个病患啊，他去别的医院或者在这个医院哈，在就诊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不是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哈，就是可能医生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就都得多留个心眼儿。
1: 医生肯定还，我相信有职业素养的医生还是会从自己的这个职业素养的角度去，还是会尽心尽力的去为患者去诊治。
0: 嗯，
1: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像对待有一些病患，可能会你带有一种同情啊，或者是格外的你想要更温情的
0: 人文关怀一种，
1: 对，你可能
0: 那种心态，
1: 可能只是更多的就是履行我自己的一个工作职责，我给他完成了就可以了。因为我很怕会，
0: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是这样
1: 想。你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好心或者是一个无心的行为，可能会给自己
0: 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1: 什么样的一个麻烦？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确实是这样。
1: 而且他这个行为，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医生这个职业从业人员来讲哈，很容易加剧他们的一种焦虑。本来现在这个很多的医生就很担心
0: 出现，这两年稍微好一点，
1: 这几年确实好很多哈。
0: 之前的
1: 前
0: 些医患的纠纷，
1: 有的时候真的医生是无妄之灾嘛，对吧？
0: 对。
1: 好不容易好一点了，这样很多医生他又不敢去，
0: 那肯定啊，
1: 近距离的面对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加剧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啊，对啊，制造矛盾，制造焦虑，制造对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举报的人，我觉得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而且他举报了1、2、3、4、5，人家是不是要花时间去调查这个事情？
0: 是的，
1: 也是浪费了一个
0: 公共资源，
1: 行政资源。
0: 是。

0: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嘛，就关于12345的那些非常奇葩的
1: 奇葩的一些，对对
0: 啊，比如说天不下雨，你让他给我下雨啊。说到这个哈，就是我想起来了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
1: 就
0: 是
1: 这几天会下雨
0: 啊？不是，就是之前。在早上的节目当中哈，
1: 嗯，
0: 不是有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反映的一个路况信息嘛，
1: 嗯，
0: 就是说那个新航往广德方向啊，王明说的哈，就是说201省道跟北环路的交叉口直行车道车辆较多，经常拥堵，然后左转车道呢车辆较少，就建议把左转就改成那种左转带直行的啊，可以缓解交通压力。
1: 所以
0: 然后我们的
1: 交管部门怎么回复的呢？
0: 交管部门回复了啊，说经咨询业务主管部门啊。这个答复如下，该进口不适用直行左转混合车道，这个会造成对向直行车流的冲突，同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冲突，或者车道内直行左转车辆要交替等待。
1: 啊、嗯，
0: 就是它对向也有，如果你左转和直行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对向的和现在的会冲突，
1: 就对向也要改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办法改。
1: 它可能因为车道数量的原因、嗯、
0: 是
1: 不是很方便？
0: 是，
1: 嗯，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0: 嗯，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咱们想当然的，
1: 不是凭自己的感受。
0: 嗯，啊，说到这个，
1: 但是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人啊。他可能生活当中他提一些意见他觉得麻烦都是从自身的角度来、嗯、
0: 那肯定是从自身的角度出
1: 发，对对，那一定是这样子的。当然大家提出意见也是给相关的部门更多的一个考虑的维度，
0: 是
1: 嗯
0: 是，
1: 也许你这个想的确实不适合，但是也许你下一个遇到别的事儿，你从自身的角度去提出建议，哎，就是适合更多的人，
0: 是
1: 吧？
0: 嗯，你说到这个哈，我就想到，也是前段时间哈，咱们的一位同瑞云铺的这个用户，
1: 嗯
0: 啊，他是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可能是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然后他的手机字体很大，
1: 是，
0: 嗯，
1: 这个我也遇到过，
0: 在同瑞
1: 字体调大了之后，
0: 字体调大之后，他在登录我们那个我的广的 APP 同瑞云铺的时候。就是可能它字体太大了以后它就会发生卡住，就是没有办法滑到下面点同意进去那个同瑞云铺的界面、
1: 我的不是，我是它的字体调大了之后，在有一些数字和文字的时候，尤其是数字，它会没有办法给它显示、
0: 完整
1: 全面显示出来、中间可能用的是省略号，
0: 它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当时呢就很着急，主要是也不知道该去询问谁啊、然后他就打了12345进行求助、然后12345呢就把这个工单啊转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呢，我们也是之前我们也是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年轻人他的字体肯定会比
1: 没有调那么大
0: 的稍微
1: 正常的
0: 稍微小一点，对正常的字体。然后当时呢也是问了技术后台，后台就说把字体调小一点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哈、本身我以为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发现哈、就是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他在使用这个过程当中，哎，可能都遇
1: 到
0: 这样的情况，对，因为有了这一次。这种经验，那下一次我就
1: 后来我们再一看就知道哦，就是字体大了。
0: 对对对、所以啊，就是这个情况也说明，对吧？我们的这个同瑞云铺的用户、还是很机智的嘛，对吧？遇到问题哈、
1: 知道问
0: 来问我们。
1: 嗯，好的，下一首歌没有人点啊。
0: 是的，
1: 那么就又到了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
0: 时候了。看一下听什么歌
1: 啊？
0: 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新歌？
1: 最近既没有看过什么剧。也没有看过什么，也没有看什么什么，就是节目，所以对于一些新歌，我是完全不大了解的。嗯，
0: 我看到有一首歌的歌名挺有意思的，
1: 甲乙丙丁啊，这个是最早是张学友的吧？
0: 我之前听的好像是这两位对唱的、
1: 反正我听过的是张学友的，可能是同歌名不同歌。
0: 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甲乙丙丁》。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是晚上的5:11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对，我们一会儿就要进行互动答题环节喽。
1: 我们是再聊一会儿呢，还是立刻马上现在就进行答题呢？
0: 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待会儿我们来答题，
1: 那就待会儿，
0: 然后要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1: 是，
0: 再来参与。
1: 那我们就最后来答题吧，
0: 好吧，还是以安全驾驶为主哈。
1: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后面还有一个话题想聊啊。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是我完全无法理解，你知道吗？无论是从孩子的角度，就是打个比方，我自己现在还是个小朋友，还是从一位家长的角度，我都难以理解这个妈妈她是怎么想的。10月11号的下午，在广州有一位市民叫阿芳啊，那边人都是阿秋、
0: 阿什么、
1: 阿马、阿可，
0: 所以我说阿迪呢，刚好。
1: 就这个阿芳啊，他带着5岁的儿子小袁，在当地的有一个公园叫火炉山森林公园徒步。这个森林公园应该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孩子还比较小，才5岁，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徒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是很，
1: 我不知道他
0: 安全。
1: 首先这第一件事我就不大能够理解，你让我带独自一个人带我孩子，哪怕他5岁，现在还没有嘛。我都不愿意，
0: 是的，
1: 万一他中间突然小孩子来情绪了，他走不动了，我怎么办，是吧？我玩得不开心，是吧？
0: 你想想看，徒步这个事儿还是比较累的哈，
1: 比较考验体力的哈。
0: 他5岁，确实体力上面不一定能够支撑得了。
1: 没错，也确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小孩呢，在半途当中体力不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
0: 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呗。
1: 我就陪他在这儿休息一下，然后说还走不走得了，就休息一会儿。如果体力恢复的话，就继续；体力不行的话，我们就回家吧。就这样。回家对吧，下午嘛再找一个好吃的地方吃点东西，是吧？他不是，这个妈妈阿芳就把她5岁的儿子留在就是半路上的这个一个凉亭的地方，然后说我自己继续往前爬，爬到那个目的地之后，我在原路下来，在凉亭和儿子会合。
0: 他是有多爱徒步呀？
1: 就底下的评论是这样说的，那个目的地上有谁呀、啊、你非要去林根性的画面巨像、
0: 北京都有谁在呀、啊、
1: 是的，结果呢他就真这么做了。然后他爬到了目的地嘛，就徒步到了目的地之后、就下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
0: 他没有原路返回，
1: 走到另外一条路，也不知道是走错了、还是觉得那条路可能会近一些，就走了1.5个小时，因为有看到凉亭，那没有看到凉亭更没有看到儿子。然后他又想着我返回原来的地方吧，返回到目的地吧，再到目的地之后再按他原本上来的那条路再下去去找这个凉亭。结果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山里这个行路更加的困难，他的体力也透支了，最后就只好报警，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他也没有给他的儿子配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
0: 肯定没有呀，
1: 你这个时候您又没有联系方式，你还跟他分开了，我真的
0: 他才5岁，你把他一个人留在凉亭。
1: 他是5岁，不是15岁，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想的。就是15岁，有些家长也不是特别放心，就人多比较偏僻的地方，是不是？那与此同时呢，这个5岁的小孩小袁也在找他的妈妈，毕竟嘛天色又晚了，旁边都是树木，就
0: 我跟你讲
1: 害怕，
0: 他能在那儿等他妈妈等几个小时，我都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
1: 要是我1分钟我也不愿意。
0: 有的小孩他才5岁嘛，
1: 对、
0: 他妈妈走的不一会儿，他可能就直接上山要去找妈妈了。
1: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等了一会儿去找妈妈，找那么小肯定也找不到嘛。好在啊，这个公园里头还有别的徒步的就是市民群众、有几个人就发现了异常。有一位女士，她就是下山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啊，然后等了一会儿看好像这个小孩是一个人，不就担心嘛，你肯定会担心他的安全，
0: 对
1: 吧？
0: 对，
1: 没有别的人，你担心他失温，担心被什么蛇虫鼠蚁咬到，又担心会不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拐卖，是吧？所以他就打电话通知公园的工作人员赶来之后，就把这个小孩带到了公园下面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呢还有几名热心的群众在现场陪他，民警也赶过来了，对这个小孩进行了情绪的安抚，大家还给了他水呀吃的呀什么的，一直到晚上7:20左右，他的妈妈阿芳终于从山上回到停车场，见到了失联3个多小时的儿子，然后呢向在现场守护孩子的热心群众向民警表示感谢，然后还说如果天黑了孩子又没找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下次爬山的时候我再也不敢单独把孩子留下了。还用下次吗？
0: 天黑了孩子又没找到，那天亮了孩子没找到，后果也不堪设想啊，
1: 也很危险啊，
0: 还用等到天黑吗？
1: 所以从他一开始就一个人带5岁的小孩去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还比较偏远的这样一个公园去徒步，我就 稍微有一些不大能够理解了。中间孩子走不动了，你还敢一个人把他一个人放下，然后自己去徒步？天哪，山上是有金子要挖吗？
0: 山上都有谁在呀？
1: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件事儿，不知道该怎么点评，就挺难评的。
0: 就有一些家长可能心确实挺大的，
1: 这真的不是一点两点的大，
0: 是。才五岁嘛，毕竟也不太懂事儿哈、啊。你这个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心智方面啊，他都不健全成熟。
1: 他就算是懂事儿，他面对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也无力抵抗，对吧？
0: 还有就是你连联系方式、电话、手表都没给他配备，没想过
1: 满满的槽点这个事儿，
0: 走散了之后就怎么联系这个事儿嘛？
1: 对，我就想起网上有一句话，就说当年我能够长大，全是命大，
0: 真是，这孩子。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还蛮乖蛮听话的，真的一般的小孩就早就不知所踪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真的很吓人。时不时的会在网上看到就是小孩不见了啊，大家去找啊，这样的新闻。有的可能就是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是有一个家长带孩子去报名上幼儿园吧，然后呢他去上了二楼，人还挺多的，就让大的去带那个小的，大的大概也就五六岁，小的大概两岁的样子，下来的时候小的找不到了，就人很多，大家都来报名，结果小的是自己走出去了，走出了栏杆外面一条河就溺水身亡，就这样一件事，大概就是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大家在评论区真的都很无力，你知道吗？就说这么小的孩子，两个都很小，大的也就五岁多吧，你让大的去照看小的，自己去二楼，你就是把两个孩子都牵上去又能怎么样？
0: 其实在哪怕是在室内哈，你带着小孩子，
1: 人多的时候
0: 就也挺容易走散的，因为
1: 大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叫

0: 孩子出门，我觉得才是比较放心的。
1: 天心就说啦，林子大了，
0: 什么事儿都有。
1: 嗯，
0: 申姐又是发了一个链接，
1: 他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这个是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发的
0: 啊、哦，这个是很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啊，
1: 结束了，对。嗯，然后木马大王问：“现在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蔡徐坤的歌。”我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首歌
0: 啊！
1: 他不是叫 Badman，
0: 叫 Deadman，
1: 对，是这首吗
0: ？Deadman。好的，在听歌最后的一首歌之前呢，咱们还要进行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
1: 是的，
0: 今天的题、啊，
1: 咱们今天的这道题啊，
0: 嗯，
1: 它是一道什么题呢？
0: 嗯，
1: 算是一道知识题吧，人文地理知识题。
0: 行，那我们要抓紧时间给大家出题哈，还有十分钟了哈，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1: 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0: 你觉得难吗？
1: 我觉得还好吧。
0: 嗯
1: 嗯，反正有选项嘛。
0: 哦，
1: 还好。
0: 选项我们选第九好不好？
1: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朋友，
0: 如果没有第九的话，就选四，因为今天是
1: 星期
0: 四。
1: 好，
0: 嗯，
1: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什么大桥、
0: 嗯、
1: A 杭州湾跨海大桥， B 青岛海湾大桥， C 日本濑户大桥， D 港珠澳大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0: 最长的，
1: 嗯， A 杭州湾跨海大桥、
0: 嗯、
1: B 青岛海湾大桥， C 日本濑户大桥， D 港珠澳大桥。
0: 嗯，
1: 选哪一个？
0: 选哪一个、啊、
1: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A 是杭州湾， B 是青岛海湾， C 是日本濑户， D 是港珠澳、嗯。
0: 好，我们今天的一位幸运听众，今天晚上的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品
1: 啊。
0: 嗯，
1: 这三份礼品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0: 嗯，好的，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哈，
1: 第九位。
0: 如果没有那么多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选择第四位。
1: 嗯、好、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
0: 嗯，都有多少？
1: 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没有话我们要截止喽。
0: 嗯，截不截止都没有关系，我们来念正确的选项，正确的答案。
1: 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都选了哪些哈。他主要是他一直都在更新，
0: 对，一直在，一直来新的私信需要刷新。
1: 嗯，然后关键是他现在这个工作效率不太高，更新的很
0: 累了。好的，刷新一直在打圈圈哈。
1: 顺其自然答了 D，D 是港珠澳哈。
0: 嗯，
1: 张小慧答了 D， 港珠澳。小诗春答了 D， 升级幼时答了 D。好好答了 D， 省略号答了 D。我记得咱们好有好几位听众小伙伴都叫省略号。
0: 嗯，他的头像是粉色的什么？好像是一个漫画，
1: 嗯、
0: 看不大清楚，有点糊哈。
1: 是，谢大叔答了 D， 道良谋答了 D， 朱华答了 D， 然后小韩答了 D， 还有木马大王答了 D， 蓝答了 D。古月打了 D， 小小韩打了 D， 他说其他都没有听过，就第四个比较耳熟
0: 啊。有
1: 什么呀？杭州湾你没听过呀？
0: 有一个小韩、
1: 嗯、
0: 还有个小小韩、
1: 嗯、
0: 是吧、
1: 嗯、小薇子打了 D， 港珠澳。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嗯、YUA 打了 D。 哇，这道题大家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嘛。
0: 还有张丹打了 D，
1: 张丹打了 D、
0: 嗯、
1: 对，这个是刚刚发过来答案的哈。那我们现在要公布正确答案喽。
0: 嗯，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港珠澳大桥。
0: 嗯
1: ，D 选项哈，它是咱们中国境内一座连接中国香港、广东、珠海还有中国澳门的桥梁工程。
0: 是，
1: 规模大，工期短，而且技术新，经验少，工序多，专业广啊。这个是全球已建最长的跨海大桥。
0: 嗯，
1: 它在道路设计呀、使用年限呀、还有防震、防撞以及抗洪、抗风等方面都有超高的标准。
0: 嗯，
1: 这个技术难度很高哦。
0: 哎，没有近距离的看过， 但是在新闻当中，在网络上看过，我在想他的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咱什么时候可以开车，去走一趟？一定非常的雄伟。
0: 我看那个，
1: 一定非常
0: 好看。我看那个航拍啊，真的好壮观。
1: 你看啊，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课本上学过这个长江大桥吗？
0: 南京长江大桥、
1: 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
0: 我们学的好像是南京长江大桥。
1: 我这一次去的是武汉长江大桥。我跟你讲哈、就是如果说你不去亲眼看一次，在课本上啊，远远没有亲眼
0: 那么震撼。
1: 对，而且上面还有毛泽东主席手

0: 书的那个。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是哪个幸运的小伙伴哈，是朱华。朱华一年之内有没有得过我们这个8953的三件套呢？
0: 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如果朱华得过的话，那我们可以顺延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是谁？
1: 小韩啊，感觉也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小韩的后面是木马大王啊，
0: 这几位朋友大家都可以发过来哈。那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之前大家有没有得过？主要是现在我感觉晚上哈、跟我们互动的朋友的名字跟早上
1: 有些不一样，
0: 有些
1: 还是见过的哈。
0: 是的，
1: 你像张小慧、小石春就没有怎么见过哈。
0: 可惜呀。都答对了，大家就是出现的这个时间顺序不一样。哎，有的时候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
1: 啊，来的或早或晚就不如恰恰好。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是
1: 他说了是 Dead Man， 是 Dead Man。
0: 蔡徐坤的一首，说实话，阿迪，我至今为止哈、我一想到蔡徐坤，
1: 不知道他长，
0: 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他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尤其是对于很年轻的这种歌手演员更不了解。小韩说：“这个礼品给别人吧，我只要电影票，明天晚上加油。”
0: 天心说：“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这不是那个笑话吗？就是有一个、
1: 南京市长江大桥
0: 欢迎您，就是
1: 南京市长
0: 给念错
1: 了。对，而且这个字不是多音字吗？
0: 好，朱华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我们待会儿看看哈，就是
1: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发哈，
0: 有没有获得过？
1: 主要是朱华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0: 小韩他不要了，
1: 但他可能以前是没有得过奖品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Dead Man。
0: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是的，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黄石，湖北省东南部的一个地级市，与省会武汉市相距只有60-70公里。今年3、4月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当地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街面上活动的人并不多。可当夜幕来临，有些人会出来活动。2020年3月12日凌晨1点多，当地一个小区的监控拍摄到了一个男人，此时他两手空空，可能知道有监控，他将衣服帽子给戴上了，然后走到小区的一栋楼下消失了。半个多小时后，他出现在楼内的楼梯间，手上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一个多月后的4月17日，也是凌晨1点多，在当地一条街道上，一名年轻的男子穿过无人的街道，走到一家商铺门前， 他停了下来，边和水边张望。接下来，他蹲在了商铺的卷闸门下，慢慢的，他爬进去了。十分钟后，他又从卷闸门下面钻了出来，拍拍手离开了。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疫情时期，大半夜的，这两个男人到底在做什么？在这两个男人离开现场后，当地警方都接到了报警，只不过前一次被害人是三天后才报的警，后一次是第二天一大早。
12: 那床底下，床底下，卧室的床。
10: 这位中年妇女，黄石本地人，受疫情影响，她在儿子家住了几天。2020年3月15日半夜，她回到家，发现家中的17万元巨款不见了。
12: 10月30日晚上12点多人家还给我的，然后我当时银行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嘛，晚上3点30晚上回去存钱了，是吧？
10: 这名妇女回忆，17万元钱她是装在一个红色礼品袋里，藏在卧室的床底下的。现在礼品袋还在，可钱一分也没有了。
12: 10号、11号左右吧，就是我都15天之前，我就看过这个钱了。15号晚上我发现了。
13: 十五号晚上发现钱不见了。最后我是见到钱的时间是3月10号、11号的样子。
10: 接警后，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门窗完好无损，盗窃者不是撬门破窗而入的。阳台的护栏上有攀爬的痕迹，地面有新鲜的脚印。
14: 在受害人家中，客厅的正下方1楼、2楼的住户，防盗网有明显留下的脚印。
10: 被害人家位于3层，楼下2家都装有防盗网，盗窃者很容易沿着防盗网爬上来。
15: 完了，我这儿子结婚都没希望了，这怎么搞的？因为儿子面临着5月1号就是准备给他结婚的，这是说白了是结婚的彩礼钱，这乱七八糟的费用都在里面。
10: 盗窃者比较有经验，侦查员在现场并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小区道路和楼梯间装有监控，警方查看了近几天的监控，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14: 这名男子3月12号凌晨1时许出现在小区的视频范围之内，男子当时戴着口罩，而且还戴着帽子。
10: 这是我们前面见过的2020年3月12日凌晨出来活动的男子，他空着手，戴好衣服帽后，在一栋楼前消失。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从那栋楼的电梯间里出去了。
16: 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袋子，袋内物品棱角分明，我们分析为被盗现金的可能性比较大。
10: 这名男子消失和后来出现的地点正是被害人家的这栋楼，侦查员认为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盗窃者。
16: 室内足迹分布主要从阳台至卧室，然后从卧室从到防盗门，然后逃离现场。
10: 现场勘查得知，盗窃者在屋内的活动并不频繁，他从阳台进屋后直接去了卧室，得手后穿过客厅从大门离开，目标很明确。侦查员判断盗窃者应当是一个知情的熟人。
12: 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知道吧？
10: 被害人介绍，平时家里主要是他爱人住，他和儿子住在一起，只是偶尔回来。多天前爱人也去了儿子家，这套房子就没人住了。由于担心这笔巨款的安全，3月15日晚他特意回来看看，哪知噩梦真的会发生。
14: 通过对黄某的社会面、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发现黄某有长期打牌的爱好，并且在一周之前，黄某邀请了3、5好友到家中进行打牌。
10: 通过辨认，被害人指认监控上面的可疑男子身形体态与牌友曾小林相似。曾小林50岁，黄石当地人，和被害人住同一个小区，曾经因多次盗窃被判过刑。侧面打听，曾小林并不在家居住。通过摸牌，接警8个小时后，侦查员在当地一家宾馆找到了他。
17: 把手机拿了。
11: 曾小林被抓后，很快就承认钱确实是他盗走了。那接下来的问题，他是如何知道被害人家里有17万元现金的？曾小林被抓后说，他将钱埋在了他们家的祖坟里。可侦查员去了现场，并没有找到钱。那钱在哪儿呢？
18: 没钱嘛，钱不够用。
19: 钱不够用，省着点用啊。
18: 们两个都喜欢打麻将，两只钱每个月都等到，都守了日子过，守了日子过日子也是，每天守了等到一个发工资也。
10: 曾小林和爱人工资都不高，可都喜欢打牌，输多赢少，手上比较拮据。前段时间他去被害人家打麻将，期间注意到一个细节，被害人曾一次从他家卧室拿了几千元现金出来，他断定被害人卧室里存放有大量现金。
18: 哎，打牌那天晚上跟他一起打牌，但是他晚上不回去了，他老公也不在家，我想他家就没人。
10: 在观察到被害人家里没人后，3月12日晚，他就从阳台爬进了被害人的家，径直去了他的卧室，在床底下找到了17万元现金。得手后，他有点怕，想离开黄石，可由于疫情防控，没走得脱。
18: 高速路上面不让上，那个司机有那个通行证，我们也通行证，不让出去。
10: 走不了，家也不敢回，他就临时住进了宾馆。可警方还是很快找到了他。曾小林交代，偷来的17万元，他没敢带在身上。当天一早，他就将钱埋在了墓地。
17: 这谁的股份呢？
18: 我奶奶的。
17: 你奶奶的是吧？
19: 下面树根还在。
18: 哇，这啥？不是，这个应该没。
19: 这是吧？
18: 这我不明白。
17: 是不是这个的？是中间的，是边上。
18: 是边上呀。
17: 边上是吧？
18: 上面压的石头呀，我把石头压在上面做记号的。
19: 那什么树根子呢？它不应该有。
10: 在墓地里，侦查员并没有找到被盗的现金。
18: 你说这上面有三？
17: 又是石头，你是远的房里，这怎么的东西？哎，我怎么的东西？
18: 我没事的，我跑这坟上放两个石头干嘛呢？
10: 通过询问，曾小林说，他在埋现金时，曾向在附近种菜的一位村民借过锄头，钱可能被那位村民挖走了。
14: 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是很少外出。并且在凌晨早上6点钟外出种菜的居民更不多，我们怀疑这个张某还是在说假话。
10: 为了戳穿曾小林的谎言，外围侦查员对曾小林的家人朋友进行了调查，结果与曾小林的说法有冲突。
14: 找他朋友购买了两部手机，花费了7700元。其次，我们通过对张某所上班的工厂进行调查，据他工友所反映，这个张某向工友每人抛洒了两三百元现金。据工友所讲，这是张某说自己在澳门赌博赢的钱，给工友发的福利。
10: 曾小林交代，当天一早6点钟就将钱埋了。白天他哪来的钱给工友发红包和买手机？在侦查员的一再追问下，曾小林改口说他将钱埋在了附近一个树林里。
17: 说什么东西啊？
18: 就是封钱的那个条子呀，外面
17: 封什么钱啊？
18: 就是1万的，他不是砸了一起的吗？
17: 砸1万的是吧？把它铺开，
18: 就封钱的呀。
20: 好，把它铺开，
18: 把它铺开，铺开。
17: 有没有啊？
18: 哎，然后我说你自己看，这上面还有那个钱那个印子呢。
10: 曾小林还在负隅顽抗，不愿交代，侦查员只得将他带回了派出所。通过艰苦的沟通，他终于交代，17万元钱他花了一部分，余下的12万多交给了他一位亲戚保管。
14: 在案发的第二天，詹某自己确实将这17万现金埋在了奶奶的祖坟山上，但是考虑到清明节快到了，钱埋得不安全，詹某就重新将钱挖出来送给了他自己的堂妹家中，交给他堂妹保管。
10: 很快，侦查员就从曾小林亲戚家找到了剩余的12万多元现金，并归还给了被害人。
21: 我这个钱能这么快能把这个案子破了，能追回来，当时我面对了很大的压力，知道吧？家人的压力，你想想啊，因为我身为父母，儿子也要结婚了，他爸爸的也不理解，家人的不理解，还有别人的笑话，看笑话说我这个人不小心，我哪知道这些小偷这样黑心的把我钱全部给偷光了。我赚一个女人赚点钱容易吗？
11: 3月12日凌晨，在小区里活动的那个男人给抓住了。 他是一个小偷。那一个多月后的4月17日凌晨，钻卷闸门进商铺的那个男人是谁？他又是在干什么呢？
10: 前面的监控拍到，这名男子钻进了这家商铺，几分钟后他两手空空的出来了。其实这还没完，过了9分钟他回来了，再一次钻进商铺。一刻钟后他出来，又拎又抱，拿了不少东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这家商铺的老板向警方报警，说他的商铺被盗了。
1: 主要是那天前两天估计没睡好觉，我那天酒喝得比较多，所以那天晚上睡得比较死。然后警察就是那小偷在敲门的时候，我还没醒过来，就是可能酒喝多了。
10: 商铺老板反映，头天晚上他就睡在商铺的2层，不过喝了点酒睡得沉，小偷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离开他都不知道。早上醒来看到卷闸门被人掀开，才知大事不好。店内的监控完整地拍下了小偷进店盗窃的全过程。
2: 这是第一次，然后这上面还有阁楼，他现在应该是去阁楼了。
10: 监控显示，小偷是当天凌晨1点38分进来的，在店里逛了一圈，没拿任何东西就出去了。事后揣测，可能是来探路的。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这次他先是上到了商铺老板睡觉的2层，过了10分钟，他从2层下来了，手上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他在烟柜前蹲了下来。
2: 可是乱眼的人，他是你看，他这笔记本电脑什么的都是已经搞出来了。
22: 可新的那种就上面的。
2: 这第二进来2点多，刚才1点半，他进了2次。
10: 小偷找了一个袋子将烟装了起来，接着他发现了正在充电的平板电脑，随手将平板电脑也拿走了。这次进店后前后待了10多分钟，满载而归。商铺老板统计，当晚被盗的除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大量香烟外，还有一个背包，背包里有10000多元现金，被盗财物总价值达4万多元。
23: 被盗店面他这个防护措施做得不是很到位，防盗卷闸门破旧。
2: 发现嫌疑人怎么进去了呢？他就是把那个店面的卷闸门右侧直接徒手翻开，然后钻进去了。
10: 通过现场勘查，侦查员发现这家商铺的卷闸门年久失修，已经损坏，小偷正是利用这一点才下手的。虽然监控拍下了小偷进出现场的全过程，可他戴有口罩，面容并不清晰，但侦查员分析他应当是一名老手。
2: 这里还有一个出租车，就是他第二次进去的时候，这个出租车还在停着。
23: 第二次进入现场的时候啊，在那个被盗店面的旁边还有一个正在营业的，就是等待乘客的出租车。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还敢实施盗窃，就是比较猖狂了。
10: 不仅门外有出租车，商铺老板本人还睡在商铺的2层，装有10000多元现金的背包和笔记本电脑是放在他床边的，盗窃者是从床边盗走这些物品的。侦查员认为，如果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那这个老手会是谁呢？
23: 就发现那个嫌疑人的特征，个体特征还是比较特别的，就例如他的发际线就是2端的比较靠后，然后中间那一端就比较突出，这是一个明显的个体特征。
10: 老手，再加上疫情期间人员流动被限制，不可能是外地流窜作案，作案者应当是本地人。侦查员将监控里的这名可疑男子的身体特征与之前受他们打击过的嫌疑人进行比对，很快锁定了一名曹姓男子。曹姓嫌疑人出生于1996年，今年只有24岁，此前就因盗窃被判刑，案前半个多月刚刚刑满释放。通过视频追踪，侦查员发现曹某正和两个朋友一起逛商场，视频中的穿红色上衣者就是曹某。侦查员将曹某带回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曹某承认是自己偷了商铺。
24: 业务高，今年就是现在要一万一千多块钱。
10: 据曹某交代，由于坐牢刚回来，这段时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要做满月，还有一个朋友要结婚，手上紧张，就想着搞点钱送礼。通过观察，他发现了这家商铺卷闸门损坏了，就择机下了手。
24: 曹操，曹操来，
3: 我全都买给帮他，
4: 就
3: 这一种
4: 大包
3: 的，
4: 哎，
3: 老人，
4: 来，我看到眼。
10: 由于警方在接到报警后不到五个小时就将他抓获了，他偷来的物品还没来得及变现。侦查员在他家里查获了全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香烟等物品，被盗的现金也大部分都在。
1: 以前的话很少碰到这种事情，没有碰到，也是说今年才碰到这个事情，所以时间一长，估计人的意识淡薄了，没有像以前那么。没有以前那么注意，我想，哎，开了这么多年了，没碰到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说还是平时自己要注意，说这是以防万一嘛。这种事情还是希望他没有，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做好那种充足准备，是吧？
11: 这两起盗窃案，除了嫌疑人的胆大妄为，其实还有被害人的不小心。大量的现金最好不要放在家里，特别是家里还没人的时候。还有放有贵重物品的店铺，基本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前面两个喜欢晚上出来活动的人都被抓了。在疫情期间，还有一些非法分子喜欢在网上活动。
10: 疫情期间，口罩、测温枪等物资特别紧俏。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孙女士就想找点货，转手赚点差价。在网上，一位姓吴的网友主动找到她，说她有办法拿到货，但要求孙女士先付定金。
5: 我就是半信半疑嘛，然后后边就要跟他视频，看他的身份证、驾驶证，然后确认支付宝信息和他的身份证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确认他的那个跟他视频通话的那个图片，那个人是不是他的身份证上的那个图片。
10: 这位网友的身份证显示，他叫吴瑞，湖北省大冶市人，1997年出生的，23岁。孙女士在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后，就先打了10000多元的定金。第二天，吴瑞说已经发货了，并给了孙女士几个快递单号。
5: 然后，当我收到单号以后，那不就是一律打消了80%？我想着他都已经把货发了，那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0: 身份是真实的，还发了货，孙女士不再怀疑。随后几天，她陆续将尾款付清，还加订了一些货，总共给了吴瑞30多万元钱。一段时间后，货到了，孙女士打开一看，里面并没有口罩、测温枪，只是几盒方便面。
5: 当时我说你这个，当时我还相信他，你知道吧？我相信他不是真的想诈骗我什么的。我还相信是他上面那个人，我还觉得是他也被骗了。
10: 孙女士找吴瑞交涉，他不承认自己诈骗，也说是上了别人的当，还主动退了18.95万元钱，余下的10几万他说被上家拿走了，自己没法退。不得已，孙女士只得向大冶警方报警。由于身份真实，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吴瑞，他承认诈骗。
6: 刚开始一开始没想到是去诈骗，我是想就是利用这个疫情，然后他别人有需求这个买这个口罩，然后我把定金收过来，然后我再去找货源，这样中间我就赚一点差价。然后后面我收了钱之后，然后又没找到货源，然后钱又拿到赌博网站上输了一点，就这样。
10: 警方从吴瑞账上查获了余下的12万多元，归还给了孙女士。因涉嫌诈骗罪，吴瑞被检察机关批捕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位在网上活动的人，他瞄准了网络购菜的人。受疫情影响，前段时间大部分农贸市场都关闭了。湖北省黄石市的陈女士在微信群里看到了一条售卖鲜活农产品的信息。
7: 还有本地鸡啊，本地鸡，自己养的本地鸡。

0: 这名网友说，他有鸡鸭鱼等鲜活农产品出售，价格比较优惠，还送货上门。
1: 骗子就说要先付钱再送货，那我心想我要买4500块钱的货的话，那我不想全付给他，然后呢我就付了个5000元定金，然后我说货到付款。
0: 和陈女士一样，微信群里有不少市民都向那位售卖者支付了定金，可陈女士和其他网友左等右等，鲜活农产品一直没到货，于是开始催问，结果发现对方已将他们拉黑了。
1: 然后他说第二天6点钟送货过来，然后我早上8点钟还没有打电话过来，然后我就跟那个骗子发信息，然后把我拉黑了。
2: 在微信群里有近20个人反映其被骗。
0: 警方统计，20多名网络购菜者被骗的金额有3000多元。通过侦查，那名售卖农产品的网友曹某被抓获。
3: 疯了是吧？
4: 是疯了，是家里带
2: 哪里
4: 的？那10多块钱呢？
2: 就是，
4: 不是车，车给你。
2: 好吧。
3: 袜子要不要袜子了？全个袜子了。
0: 曹某因赌博欠了不少债，看到疫情期间网购火热，就发布假消息，打起了骗钱的主意。现在由于涉嫌诈骗罪，曹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5: 无论是前面那个案例的孙女士，还是后面的陈女士，他们说到底是他们太容易相信人了。网络毕竟不是现实，它是有虚假性的。除了上述的盗窃、诈骗等非法活动，还有人在公共场合进行活动时不仅违法还打人。
0: 这是湖北省黄石市的公交车监控拍下的，这名中年乘客对公交车司机动了手，并在公交车还没有到站的情况下强行按开车门下车了。
2: 他当时坐哪儿了？
6: 当时上来的时候就坐在这个位置。
2: 坐这个位置。
6: 对，坐这个位置。
2: 然后你是通过什么看到他没人？他没戴口罩呢？
6: 我通过看我车厢内的
2: 那个控制器是吧？
0: 女司机说，当时这名乘客一上车就和别人发微信语音，并且一直没有戴口罩。
6: 聊天的声音非常大，然后最前面有两名乘客都回头看到他，
2: 当时把口罩是什么应该佩戴方式？当时
6: 他就是这样，这样
2: 就拉了下，
6: 就直接拉下来了，就这样，
2: 没有按照规范来佩戴，
6: 就是没有按规范来佩戴。
0: 当时车上乘客很多，女司机从疫情的角度出发，让这名男乘客将口罩戴上，结果这名乘客不仅不戴还骂人。
6: 他就直接把口罩拉下来聊天，我看到他一直在聊，然后我又在开车，我就是他坐在最后面，我也不能回头影响开车，然后我就是在上人的时候，我说师傅你把口罩戴好，他就说你说我，我说师傅你口气好一点，第二天就直接赶过来打我。我这里有个门嘛，
7: 找你哪里？
6: 他就把手放过来，我这手扛着，打了我手两下。
0: 与司机发生冲突后，司机报了警。中年乘客见到司机报了警，于是强行打开车门逃走了。接警后，民警很快就找到了那名乘客，将他带回派出所。
8: 就是以我们西南话说，我就是说带了一顿不干净的渣子，就是说
7: 脏话，你就骂了他。
8: 对，骂了一顿。最后他就缓解了。缓解之后，我们两家叫你骂我，我骂你。就这样骂起来了，是不是？他也期待。
0: 这名乘客承认乘车没戴口罩，强行打开了公交车车门。
2: 我们认定本案中违法行为人贾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构成了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因为他的情节比较严重，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5: 新冠肺炎威胁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但上述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威胁的是我们的财产安全和道德底线。在保护好身体健康的同时，财产安全和社会道德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一起平安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

0: 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一个刚毕业的少年，为什么能和学界大佬法拉第聊得热火朝天？10岁上大学，22岁当教授，凯尔文传奇的人生中，难道就没有挫折吗？75岁的凯尔文勋爵为什么会辞去教授的职务，重新做起了研究生？解码科技史，带你了解天选之子凯尔文。温度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今天多少度，还是体温多少度，都是我们常问到的问题。气温左右了我们要穿什么衣服，而体温则能检测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温度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零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过绝对零度有多冷呢？绝对零度也就是-273.15摄氏度，单看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先来看看日常的生活中都有哪些低温。水结冰通常发生在0摄氏度，液氮的温度能达到-196摄氏度，可以把物体很快冻结。南极的最低气温为-89.2摄氏度，北极的最低温度则是-67.7摄氏度。就连太阳系中离地球格外遥远的冥王星，它的表面温度也才-226摄氏度，距离绝对零度依然很远。既然绝对零度只存在于概念里，我们为什么还要认识它呢？因为对于热力学的研究来说，它

0: 关重要。
1: 绝对零度，这是一个我们在上中学的阶段就已经接触到的热力学的概念。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可见的宇宙范围之内，还是在实验室当中，我们目前都没有达到所谓的最低温度。那最低温度是多少度呢？就是-273.15摄氏度。但是在热力学的标记当中，我们不会这么去标记它，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标记它，那是什么呢？就是零开。这个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不是英文字母当中 K 吗？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念作开呢？其实这是国际单位制当中啊热力学的温度单位开尔文，同时呢它又是国际单位体系当中7个基本单位之一，可以说它是当今热力学研究的必要因素。而所谓这个开，我们不能把它念成 K 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个单位啊它是一个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科学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也就是开尔文。在开尔文成名的那个阶段，当时还没有分科治学这个说法，所以他同时代的很多科学家往往都是通才，开尔文也是如此。他并不只是只专注于一个领域，在数学、电磁学、热力学、光学、流体力学以及地球物理等等诸多领域，他都是颇有建树。不仅仅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大师，还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人类历史上第一条越洋海底电缆，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就是他的成功之作。尽管我们管他叫做开尔文，但其实他的本名不叫开尔文，而是叫做威廉·汤姆森。汤姆森怎么随随便便就给自己改名了呢？说起来都是泪呀。这个累不是人家的累，是我羡慕嫉妒的累，因为他太优秀了，优秀到你所有人可能都会真的嫉妒他。
0: 1892年，威廉·汤姆森因为在热力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正式被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了男爵的爵位，被封为埃尔郡拉格斯的开尔文男爵。汤姆森非常爱惜这份荣誉，被封为男爵之后就一直以开尔文来自称，所以我们今天都会以为他的名字就叫开尔文。为了方便讲述他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就统一称他为开尔文。
1: 封爵没关系啊，干嘛要把自己的名字都给改了呢？我们在这儿要强调一下，开尔文不是名字，这是一个封号，他本人还是叫做威廉·汤姆森，只不过我们不能把他称作是威廉·汤姆森男爵，这就跟那爵位的封号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之下啊，西方的这种爵位封赏啊，往往都会伴随着相应的荣誉和土地，在这片土地之上，你享有相当大的自主的权利，所以在你的爵位之前，在你的封号之前，往往就是冠以这片土地的名字，用以和其他的爵位获得者呢加以区别，同时也是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称号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那开尔文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条流经格拉斯哥大学的小河。开尔文男爵一生的传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的顶尖学府之一，开尔文也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0: 1845年初夏，21岁刚刚毕业的开尔文急急忙忙地去剑桥大学参加英国科学协会举办的一场会议。出席这场会议，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听众，还是演讲者。要知道，当天参会的几乎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在这样的科学盛会上，在这些前辈的面前发表演讲，他很期待。开尔文演讲的时候，虽然因为激动，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几分，但当他站在讲台前，介绍起自己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时，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这是他热爱并熟悉的领域，他开始侃侃而谈。在他讲到法拉第的磁力线

0: 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的时候，会场上发出了一阵热烈的议论。人们既被这奇妙的想法吸引，又惊讶于提出这个想法的演讲人竟然如此年轻。整场演讲，台下的听众听得非常投入。在这些听众里，一位衣着朴素的学者更是露出赞许的目光。演讲一结束，这位学者就找到了凯尔文。
1: 当凯尔文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就有一位年长的学者走过来，主动和他攀谈起来。尽管两人年纪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聊得很愉快。看到他们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周围的人都很惊讶。但是凯尔文呢，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在他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谈话之后啊，这位年长的学者顺手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一本书递给凯尔文，建议年轻的学者有空的时候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电学实验研究》，它的作者就是凯尔文刚才在台上演讲时提到的电学之父法拉第。那么现在我们作为旁观者肯定都明白了，哦，这个平易近人的长者是不是就是法拉第呢？那个发现了电磁感应的人。说起来，他在世界科学史上，在电磁学领域绝对是泰斗级的人物。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个场景的描述啊，马上脑子里就还原出了当时的那个场景。我在想，倘若是我处在凯尔文的身份的话，我会有一种什么表现呢？按照常理说，我很可能会马上站起来，大惊失色地说一声：“对不起，法拉第先生，天哪，我没有想到你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要知道，我是看您的书长大的呀，谢谢您对我的关爱。”这样的一番举动，是不是才应该是一个谦虚的、正直的、善良的后辈在泰斗面前应有的态度呢？可是凯尔文是怎么表现的呢？镇定自若，丝毫没有遭遇自己偶像时刻的惊慌失措，也没有受宠若惊的表现。因为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场合了。8岁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见过大世面了。可以说，众人的惊讶、前辈的赏识、旁人的羡慕，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0: 1832年，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位教授正在台上讲课。讲台下除了在校的大学生，竟然还坐着两个小男孩。原来，他们是讲台上这位教授的孩子。教授全家在1832年从英国的贝尔法斯特搬到了格拉斯哥来。2年前，孩子们的母亲不幸去世了。父亲只能挑起了整个家庭的担子，一个人又当爸又当妈，照料起孩子们的生活。为了更好地照顾和教育儿子，他每次去大学教课的时候，都会把年幼的凯尔文和詹姆斯两兄弟带在身边，让他们在教室后面旁听。
1: 老师工作繁忙，没有功夫照看孩子，只好把自己家的小朋友带到上课的教室里。这种事儿再正常不过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遇到。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啊，这事儿真的是有点煎熬了。但是对于凯尔文兄弟而言，绝对不是这样。旁边的学生们看了他俩的表现之后，都大为惊讶，因为小哥俩听得非常的认真，极端的入神，完全沉浸在数学带给他们的快乐之中。这个时候的凯尔文只有8岁，如此早慧，绝对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类型。从小就在别人的注视之下长大，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而言，绝对会让他强大无比。所以等他在面对像法拉第这样的科学泰斗的时候啊，他的表现都是举止得体，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手足无措的紧张感。2年之后，10岁的他因为基础知识扎实，学习能力卓越，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预科班学习。读完预科，正式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恐怕他是古往今来啊年纪最小的大学生之一了。
0: 凯尔文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许多奖项，15岁时就。

0: 得了学校颁发的物理学奖，16岁又得了天文学奖。他还凭借论文《地球的图形》获得了大学的奖章。在这篇论文里，凯尔文摘抄了一段精彩的诗文：科学领路到哪里，就在哪里攀登不息。前进吧，去测量大地，称量空气，记录潮汐。去指示行星在哪一条轨道上奔跑，去纠正老黄历，叫太阳遵从你的规律。这段诗文奇妙地预示了凯尔文未来要走的道路。格拉斯哥大学承载了他童年的记忆，也奠定了他人生的基础。难怪他在被封为男爵的时候，选择了格拉斯哥大学的那条河的名字凯尔文作为自己的封号。
1: 1841年4月6日，17岁的凯尔文完成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转学进入了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继续进修。凯尔文绝对是一个学神级的人物。来到了彼得学院之后，他根本没有天天泡在图书馆当中，相反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是多姿多彩。除了读书之外，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去散步，然后呢跳跳舞，骑骑马，滑滑艇啊，可以说他就是典型的360度无死角的优秀，持续让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呢望尘莫及。讲到这儿吧，我有点无语了。凯尔文同学，你的人生如果就这么下去，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呢？如果您还能挺住的话，就倒口气。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件好消息，凯尔文终于遇到挫折了。转眼到了毕业考试的时候，凯尔文对自己的成绩那是充满了相当的自信，他觉得第一肯定不是别人，一定是自己。那么得第二的幸运儿是谁呢？他找了个人去打听，回来之后啊，人家告诉他说，您就是第二名。凯尔文当时吓了一大跳，你没看错吧，我威廉汤姆森，我怎么会是第二名呢？结果人家告诉他，很遗憾，我们也没想到你这次居然得了第二名啊。对于凯尔文而言呢，这绝对是他人生当中遭遇的重大挫折了。不过这起码也说明啊，哪怕是天才如凯尔文，他也不会永远都能够一帆风顺，咱们普通人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努力的。而且凯尔文即便是每天悠哉悠哉的似乎在虚度光阴，但其实也没有耽误人家的最终学业。凯尔文都如此努力，我们有什么借口不继续奋斗呢？对不对啊？凯尔文虽然说是在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当中痛失了第一的桂冠，但是呢却赢得了大学当中第一届史密斯奖。这个奖啊，不像学业考试那样通过考试答题来得分，而是要看一些原创性的研究。当时他的考官之一罗伯特·爱丽丝甚至啊，在考完了之后就对另一个考官感叹道，哎，我说啊，这位年兄，你和我呀都只配给他修补鹅毛笔。看一看，也许对于老师来说，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学生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教得了的了。但其实这只是凯尔文更多建树的开始。1845年，21岁的凯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演了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一幕。在公开演讲之后，电学研究领域的大佬法拉第主动来找他攀谈，两个人从此相互结识了。
0: 其实凯尔文在刚刚认识法拉第的时候就很想提出与法拉第合作，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而且法拉第擅长实验，凯尔文精通数学，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组合。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把话说出口，因为早在几年前，法拉第的身体就因为繁忙的实验工作而急剧变差。此时的法拉第已经51岁了，而且他久病初愈，才刚。

0: 这个酿酒商人就吸引了凯尔文的目光。这位酿酒商人曾经在著名的化学家道尔顿的门下学习，不仅发现了电流可以做功，还进行了功与热量的转化实验，认为做功和传递热量之间一定存在着确定的数量关系，也就是热功当量。说到这儿，我们还想不起他是谁吗？他就是焦耳啊。焦耳虽然没有能够像凯尔文那样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但是说他是物理学界的泰斗一点也不为过。
1: 因为焦耳没有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当时的科学界里很多人对他并不信任。焦耳在这次科学会议上坚定地声称，各种形式的能量都可以定量地互相转化，比如说机械能可以定量地转化为热能。今天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条真理，能量守恒定律，但是当时很多的热力学家却都认为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理论。科学界的人始终不愿相信一个曼彻斯特制酒商能有什么惊人的建树。此时的凯尔文也正坐在会场里聆听着焦耳的演讲，他本来也不相信这个新奇的理论是成立的，所以他打算等焦耳讲完以后立马就站起来反驳。可是不曾想，他越听越被深深地吸引了，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学说里包含着真理。就这样，尽管众人并不支持焦耳的学说，但凯尔文却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发言，用自己的口才为焦耳的学说辩护。他的精彩发言成功引起了与会者对能量守恒和转换理论的兴趣。会议结束之后，凯尔文和焦耳都感到相见恨晚，他们深知自己遇到了难得的知音。
0: 在给大家讲述凯尔文的人生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强烈的碾压。但是吧，我们有一个可以安慰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凡人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烦恼，因为就连像焦耳这样的人啊，在结识了凯尔文之后啊，都觉得自惭形秽啊。同样是科学界里年轻的一代，凯尔文居然比他还要小6岁。不过与焦耳的结识可以说呢，开启了凯尔文的另一种人生可能。在对方的影响之下，凯尔文把自己的精力从电学领域转移到了热力学领域。虽然电磁学领域他的才能并没有被充分的发挥，但是在热力学领域当中他却大放异彩，绝对温标等待了那么多年的设立者马上就要出现了。在1848年，年仅24岁的凯尔文便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儿。要研究热力学，绝对离不开温度，而温度的测量离不开温标，温标就是温度标准，也就是量化表示温度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温度量化呢？平时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建立在个人的感官基础之上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谈到一句给我一杯温水，那么这个水如何算温呢？30度、40度还是50度？我们倘若用手去感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冰是冷的，火是热的，但是这种传达方式啊，实在是太过模糊。一般的人际交往没有问题，但是在科学界定性定量的话就不够了。如果我们先把手放在热水里，再放到温水里，那么这个温水对于我们的主观而言它是冷的。如果我们把手先放在了冰水里，再放回温水里，我们会觉得这个温水很热，太主观了，根本不够客观。这样一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表达物体的准确温度了。这不论是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来说都是很不方便的。早在18世纪啊，人们就已经制定了5花8门的关于温度的标准了。
1: 1724年，德国人华伦海特创立了华氏温标。华伦海特以冰和氯化铵溶液的混合物温度为零点，也就是0华氏度， 以人的正常体温为96华氏度。这种温标优点在于，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温度很少是负

0: 的度数。1742年，瑞典人安德斯·舍尔修斯则提出，在标准大气压下，把水沸腾的温度定为0摄氏度，水冻结的温度定为100摄氏度，将中间的部分平分为100份，每份就是1摄氏度。后来，人们稍微做了一些调整，规定水的冰点为0摄氏度，沸点为100摄氏度，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常用的摄氏温标。但是华氏温标和摄氏温标都是经验温标，它们定义的固定点和温度值都是人为设定的，而且都严重的依赖于测温物质的物理属性。具体的测量数值可能会随着测温物质的物理性质发生变化。为了探明具体测温物质对于温度测量的影响，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林晓教授，为我们解开经验温标背后的秘密。
1: 华氏温标和摄氏温标，它们都是经验温标，它们的定义、固定点的选取都严重的依赖于它们所使用的物质。那么不同的物质就会给出了不同的结果。我们尝试着自己制了温度计，使用油、酒精、冰水混合物。我们通常在摄氏温标里面把定义为0摄氏度。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温度计放到这个里面，我们稍等一会儿。我们的温度计现在已经放在这里面一段时间了，它应该已经达到了0摄氏度。我们做个标记，也量一下它的高度，3厘米，1.1厘米。
0: 接下来，我们分别测量了20摄氏度和30摄氏度时温度计的液柱高度，并且进行了对比。
1: 我们发现酒精的水，它所测量的时候液柱的高度随着温度的变化，和我们的油的液柱的高度随着温度变化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测量温度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了不同的物质来测量同一个温度点，那么它会给出不同的温度。
0: 实验表明，温度的测量结果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物质来进行测量，依赖于具体物质的物理属性，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件相当麻烦的事。
2: 使用不同的测温物质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么依赖于具体测温物质的温标也就不能够达成一致。科学家研究的时候使用不一样的温标，就像不同地区的人说不同的方言一样，合作交流就会变得很困难。再举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我们平时说今天的气温有多少度，中国人我们习惯于摄氏度，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呢，可能习惯于华氏度。倘若我们猛地一接触华氏度就感到很头疼，为什么正常的温度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90几度，快100度，这到底是多少啊？我们日常交往都有如此的困难，就更不要说在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域了。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不依赖于某一种具体物质的温标。
3: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

0: 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头上有了白发，是哪一天开始长的呢？不记得了，是看见白发越来越多，一根、两根、三根，到无数根，心里难免有些发慌，感觉自己还没有年轻过，就已经走到中年，最终也会走向老年。我知道这是人生唯一的一条必经之路，谁也选择不了，逃避不了，我只能沿着这条路坚定地一直走下去。面对越来越多的白发，说自己很坦然，多少有一点虚假的意思。一直为自己年过半百依然长发齐腰感到自豪，因为自己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少女，我在心里装着一个少女，我想她陪我到茶年蜜年，直到那一天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抬头纹、鱼尾纹、法令纹都清晰地长在我的脸上，那是岁月的刀不小心刻出来的痕迹吗？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敷面膜、擦精华液、抹乳液、涂防晒霜等等，也不能让那些痕迹消失，哪怕只是浅淡一点也好。我努力地给自己的脸涂抹了一层又一层水淋淋油腻腻的东西，但我脸上所有的纹路依然如故。我终于明白，他们是要与我终身为伴了。唉，我在心底一声长叹，然后安慰自己，人生无处可逃，只能握手言和。于是我开始盘算自己剩下来的岁月。我说过我要活到80多岁，这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你瞧，我给自己的生命安排了定数，哼，真好。我剩下来的许多岁月都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菜市场是避免不了的，那里藏着我最本真的人间烟火。去商场买一些喜欢的帽子和裙子，假装走起路来像风一样自由。医院也免不了偶尔去去。走过了50多年，并且还要再活30年的身体，总需要修修补补。经常蹲在路边看一朵野花，和野花上的蜜蜂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雨的时候，窝在床上看书，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页页的从窗外翻过。对了，还有旅游。和我的爱人、亲人一起，我们在惠风合唱的日子出发，去看山、看水、看夕阳。人在旅途中的艰辛、劳累、愉悦，以及不可言传的幸福，都是我满心欢喜的呀。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多少风轻云淡，多少日月变迁，都在我走走停停的脚步里，从明天变成了昨天。那么，我的今天呢？我的今天，就是我那些剩下的无数的岁月呀。 我在今天对酒当歌，但是我绝不问人生几何，因为人生有太多的密码，而我并不着急去解

0: 开它。我更愿意去山巅数星星，去河里看鱼游，去小屋品红茶，去陌上看野花。我们有远大的理想，我只想在剩下来的许多岁月里慢慢地走，一天天，一年年，做过莲花春红，做过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1: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150里才到达目的地。150里全是草原，再走150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儿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金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放。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儿不拘束。不大一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 鄂温克族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0: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有个人失恋了，点外卖的时候在备注中写道，想要小哥画一只小老虎送给自己。收到外卖后，他惊喜地发现外卖的包装袋和纸巾上都画了可爱的小老虎。我想小哥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看着这些小老虎，即使心情再差也会笑一笑吧。温柔是一个人最迷人的教养，温柔的人能够很好的换位思考，温柔待人，温和处事，就是要用理性的方式去换位思考。遇到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如何解决，也要顾及他人的感受，用体贴的方式，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让事情变得更好。与温柔的人相处，几乎不会感到压力和不适，他们用理解和包容，让你不知不觉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个温柔的人，身边的人往往也气质平和，因为他们对生活、对他人的善意，能够感染身边人。有一次，我在楼下等电梯，等的人比较多，也等了挺久。有位大叔烦躁地来回踱步，好不容易等到电梯，正准备进去时，却发现一位快递人员和他的运货车已经占满了整个电梯空间，只能等下一趟。大叔控制不住烦躁的心情，说了一句，这些送快递的怎么那么多货，真是活该送一辈子快递。周围的人听到这句话后面面相觑，快递小哥面露尴尬，还有些委屈。这时邻居一位爷爷说，高峰期等久一点很正常嘛，谁家还不收快递了，你昨天收到孙女儿寄的快递那么高兴，怎么今天就骂人了，别人给我们送快递这么辛苦，等一等也没事儿。听到这段话后，或许是想到自己的孙女儿，大叔也不再烦躁了，反而笑着回了几句嘴。作家乔伊曾说过，有些人充满戾气和恶意，是因为他们从未被人温柔相待过。我相信自己能始终温柔，是因为在年少时遇到了善良的人。温柔是一种具有包容力的气质，是一种感恩与坚韧的传递。温柔的本质是善，是一种看到生活的疲惫和社会的残酷以后，还能对其保持热爱和真心的善良，是带着这份善良再出发的感恩与传承。看过一句话，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愿以善言望世界。温柔的人大概真的是人间宝藏。温柔的力量可以融化心灵的痛苦，是生活疲惫的解药。温柔不是妥协，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极致的力量。 上善若水任方圆，天地之间至刚者，必为至柔。温柔的力量是细微的，是无形的，它不似烽火雷电的灼热和压制性的力量感，它是一种平淡的润物细无声的坚韧感。它像氧气一样渗透生活，让人不知不觉习惯它的存在，依赖它的呵护。温柔是大雨后清晨的空气，是灼热夏夜里携带凉意的风，是风尘仆仆到家楼下时看到楼市里亮起的灯，是疲惫寂寞的生日最后一秒的零点祝福。温柔其实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只要我们也有一颗温柔的心，就总能感同身受身边细微的温柔。愿你谦卑又坚韧，温柔不失善良，愿你也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睡觉的时候露出脚好还是不露好？失眠的人快来看看。许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习惯，有的人喜欢将脚伸出被窝，而有的人呢，则喜欢将脚包裹在被子里。据医生介绍，睡觉的时候将脚伸出被子，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呢，将脚伸出被子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当脚部暴露在冷空气当中的时候，皮肤上的传感器会向大脑发出信号，促使大脑分泌更多的褪黑素。褪黑素呢，是一种调节睡眠周期的激素，可以帮助身体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从而提高睡眠质量。第二，将脚伸出被子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物体呢都是热胀冷缩，人体的血管也是不例外的。当脚暴露在冷空气当中，皮肤上的血管就会收缩。血管收缩的同时呢，血液就会回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从而改善血液循环。这种循环呢，对于改善睡眠质量和缓解疲劳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将脚伸出被子呢，可以改善脚部的舒适度。根据中医的理论，人体的脚部有许多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与身体的器官密切相关。当脚部暴露在冷空气当中时，这些穴位呢就会受到刺激，从而有效地放松身心。第四，对于那些容易出汗的人来说，长时间的将脚包裹在被子里，可能会导致脚部潮湿，滋生微生物。将脚伸出被子呢，可以更好地保持干燥，减少微生物的滋生，使身体更加舒适。虽然说将脚伸出被子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它确实能够带来许多实际的好处。如果你在被子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的时候，可以尝试将脚露出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呢，应该根据环境的温度来决定是否需要将脚露在外面。如果是天气比较寒冷，那么就要注意脚部的保暖，防止受凉。此外呢，脚部露在外面还可能会受到灰尘和微生物的影响，这些呢都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

0: 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 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

0: 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26%，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3: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2: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3: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2: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来皖调研；
2: 李乐成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东伟、张希明单向前出席，
1: 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单向前出席；
2: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1: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
2: 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做好乡村产业大文章，这5年，安徽强化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来皖，围绕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在皖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合肥、安庆两地，深入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文化街区、文保单位等，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情况。调研期间，蔡达峰对安徽推动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4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推动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陪同调研。
1: 安徽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上，李乐成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王东伟、单向前、 魏胜斌、秦卫国、孙勇和安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等参加会议。李乐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多次亲致贺信回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李乐成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讲政治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实干实际上，要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谋划实施一批具象化、牵动性强的工作举措，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疫区，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民生事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李乐成强调，全年收官仅剩两个多月，要咬定目标，奋力冲刺，以创新举措和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安徽台消息，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魏胜斌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马传喜、民盟省委会主委张焕明、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霞、民进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真、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陶宜生、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罗平、台盟省总支主委林敏、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聂磊、省支联会副会长陈小红先后发言，大家高度评价过去五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报告稿一致表示赞同，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健康安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听、仔细记，不时与大家讨论交流。他说，大家着眼安徽发展未来，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听了很受启发。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李乐成指出，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发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

0: 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纳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建言献策，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中共安徽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更好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深谋细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不断增强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要不折不扣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抓好卫生与健康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安徽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忧，但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对照年度预期目标，逐项梳理分析，逐个对账盘点，抓紧补差补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聚焦六张网、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等领域，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创新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聚力抓产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指导帮扶，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持续严练补练强练，巩固外贸外资发展良好势头，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统筹年内重点任务收官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0: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0月15日在合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纪委委员44人，列席26人。全会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徐永克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李小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纪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小青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全会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永远的长征专题报道。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中，无数皖籍将士投身万里长征，用热血与牺牲书写不朽篇章。本栏目今起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有一支英雄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他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安徽台报道，
2: 巍巍大别山横亘皖西，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依托，也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敌军重兵围剿皖西，危急局势下，红二十五军坚守根据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安徽金寨干部学院红岩室副主任周宇：
3: 红二十五军他没有主力的支援，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且长期在被敌人包围的这一种情况下呢，是孤军作战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始终扎根乡土，依靠群众来开展游击斗争，他为革命保留下了宝贵的力量，也锻造出了能打硬仗、越挫越勇的作风。
2: 在大别山三年艰苦奋斗之后，1934年11月16日，2900多名红二十五军将士在河南罗山何家冲誓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北上长征。六安市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郑贤杰：
4: 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先锋，切实减轻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部队提前打通西北行军通道，牵制大量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陕北扫清了不少外部障碍，在长征整体战略布局中十分关键。
2: 转战鄂豫陕群山之间，红二十五军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在持续作战环境下，队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政协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冯延东
5: 受到了当时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和这个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组织群众热烈欢迎，拉开了这个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大大地加强了咱们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创造条件。
2: 革命精神在金寨代代延续，如今在陈先瑞将军的家乡六安金寨，红色底蕴已成为当地最核心的发展底气。通过活化利用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红色载体，让越来越多老区群众吃上红色旅游饭。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农家乐经营户张传兵：
6: 这几年县里在我们在打造了红色的研学线路，修缮了革命旧址，来的游客、研学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家开了个农家乐，每年接待上千名游客，每年给我们增加了5-6万块钱的收入。
2: 以红带绿，以绿赋能。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大别山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种植、绿色制造、生物医药三大赛道，其中中药。

0: 药材产业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6万多名群众就业。在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通过外引内培，集聚了24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山区县工业新突破。2025年，全县经济总量超300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3828元，增长6.8%。增速超过全省0.9%。六安市金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万勇：
1: 通过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全面培育，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努力实现红色文旅提质、特色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升。
0: 90载薪火永续。如今金寨人民正以实干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民生落脚，在产业振兴、文旅提质、城乡蝶变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续写大别山红土振兴的时代新章。
2: 喜迎省党代会。
3: 这5年，安徽坚实打造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农业的鲜明底色，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在苏州市永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了解到，这个园规划面积2万多亩，科技研发、高标准种植、智慧农业板块一应俱全。短短5年，这里就从一块传统农田蜕变为国内重点打造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高地。田还是那块田，变化源自一群有想法的新农人。5年前，来自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高校的60多名专家教授，把实验室从大学搬进产业园，综合运用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田间鉴定等交叉技术，推动育种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育种专家段凯旋，现在通过和农机、植保专家联合，育成了南农47等一批高产大豆新品种。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段凯旋：
5: 过去搞育种啊，技术局限在某一领域，周期长，见效慢。现在把两种良法整合集成，能够让成果就地研发、就地转化、就地推广。
4: 苏州市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
6: 我们在贾门口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平均亩产比5年前增产10%左右。
4: 5年来，安徽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组织各类成果转化活动200多场。为有效做好粮食提单产、增效益文章，省里还成立了19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种业振兴、农机补短板等38项攻关任务。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
7: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大幅的提升创新效率，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4: 目前安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7.5%，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信息化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5年来，安徽还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聚力做好乡村大产业文章，重点在皖北打造近1000万亩优质原粮生产基地，在皖东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在皖南打造220多个田园综合体，多渠道打响皖字号农业品牌。池州市青阳县朱贝镇紧邻九华山风景区，过去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面临瓶颈，这几年当地通过系统规划培育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并面向社会招揽专业人才运营，带动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百业旺。池州市青阳县朱贝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玉林：
8: 培育了生态农业、高粱民宿等8个特色产业，带动集体经济零售额达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梅里生态正在变成梅里经济。
4: 目前安。

0: 徽累计建成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2025年，全省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50%。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368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先后开展的两轮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1: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集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安徽各地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安徽台综合报道。
3: 今年14岁的陆安金寨县古碑镇银河村患者王某确诊为肺囊性病变，需手术治疗。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资源下沉机制，县级专家告知患儿家长，县内可邀请上级专家手术，医保报销比例更高，自费成本更低等优势。患者家长选择了在当地治疗，目前手术顺利，患者恢复良好。患者王某父亲王才根
4: 看了有好几家子回笼，将整来的10万，除了报销以外，个人也掏5、6万，最后本人做了就花了1万多块钱。小孩子目前来讲恢复的还相当好，这是重要的。
3: 淮南三甲医院各科室专家定期下沉毛集试验区医院，常态化开展坐诊问诊，涵盖内科、外科、康复科、影像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准诊疗方案。患者孙多爱：
5: 现在三甲医院定期来坐诊、复查、开药，持续都在家门口解决，生意又顺利。
3: 长三角的医疗一体化，安徽通过和沪苏浙高水平医院合作，持续推动医疗资源跨域流动。蚌埠五河县积极引入上海、南京优质医疗资源，把高水平诊疗服务送到皖北群众家门口。五河县人民医院医教科科长周光亚：
6: 通过这多学科的合作，所有的专家定期下诊蚌埠我院，我们2026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了我们的专家门诊接近2000余人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的水平。
3: 依托上海亳州深度医疗协作机制，上海市儿童医院多个学科专家团队常态化驻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临床值守，精准诊断各类儿科疾病。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严崇斌：
7: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能够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3: 亳州市儿童医院儿外科综合病区负责人尹腾飞：
8: 我们近距离学习到了上海先进的诊疗思路和规范的临床操作，在疑难病例研判、微创手术开展、重症患儿救治等方面补齐了能力短板，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得到了全方位提升。
9: 下面请听简讯。10月15号上午，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暨一卡行江淮安徽省主场活动在芜湖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宣传社保政策，传递社保温度，提升社保服务满意度。
2: 10月15号上午，引江济淮蜀山复线船闸启动试运行。蜀山枢纽由原来的单向通道拓宽成了双向通道，将有效满足江淮运河持续增长的通航船舶和运量。
9: 由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医疗脱口秀第3季，聚焦民生健康热点，以轻松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传递医学知识，助力健康安徽建设。节目将于今晚18:47在安徽综艺体育频道播出。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

0: 成为名服务。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及时的准时的陪伴大家的
2: 绝代双骄。
0: 那么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是的，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一边听节目一边通过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跟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讲一讲路况信息，参与我们的答题。嗯，方法都很简单，首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呢你点私信发送一些文字或者图片就可以啦。
0: 嗯嗯，
1: 今天早上咱们的第一位给我们留言的听众热情地打了一个招呼，对，
0: 说早上好。
1: 是，这个是昨天晚上吧，是不是参与了答题的那位朋友？
0: 是的，
1: 很多的小句号。
0: 我们说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
1: 对，
0: 留言互动的朋友当中呢叫省略号的其实还蛮多的。
1: 是，他这个是由句号组成的省略号哈。嗯，
0: 我看他的这个所属地哈显示的是浙江湖州的朋友啊，真的是湖州的朋友吗？
1: 木马大王点歌
0: 又点了这首，这个是昨天我们的结束曲啊。
1: 对， Dead Man，
0: 不想把它作为开场曲了，你可以换一首吗？
1: 觉得这歌名寓意不好是吗？
0: 我觉得是，大早上的咱听一些比较昂扬向上的歌哈。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如果大家有的话，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嗯，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通过这几天晚场的直播发现哈，
1: 嗯，
0: 咱们早上和晚上的有的时候听众是重合的，
1: 当然
0: 嗯，
1: 有一些一样的，有一些是不同的。
0: 那对于我来说、
1: 就是
0: 嗯、你昨晚让我吃的菜今天早上再让我吃，我就有点吃不下了。
1: 他这个是昨天早上吃的，
0: 他这个是昨天晚上吃的。
1: 哦，昨天晚上啊，
0: 你看，
1: 哦，那他就是可能早餐和晚餐都想吃一样的。
0: 我不想吃了。
1: 好的，我们待会儿呢首先来进行今天的答题环节哈。嗯，答题一道题，然后呢一位幸运听众获得3份礼品。
0: 是的，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出来的那个看地上哈是湿的，出门的时候、嗯嗯、那应该是在大家睡梦当中的时候，不知道是几点钟下了一场小雨。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早上我骑车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风啊是有一点让我的脸冰冰的感觉了。嗯，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哈、啊、这个出门要带好雨具，同时呢早晚记得增添衣物。
1: 嗯，
0: 好，那我们成为幸运听众的小伙伴，他可以获得3份礼物。
1: 嗯，
0: 这不刚下雨吗？是不是下雨咱就要去洗车呀？
1: 嗯，
0: 车会脏哈。
1: 所以我们的第一份礼物是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
0: 对，嗯，还有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咱们有些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空哈到那个近视防控中心啊，就是相关的一些
1: 机构
0: 去检查，是不是？那综合考虑一下这段时间这个用眼情况怎么样啊，啊，还是去做一下检查比较放心。
1: 嗯，
0: 最后呢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非常适合周末。
0: 对，咱周末的时候朋友小聚啊家庭聚餐啊、嗯、都可以去使用哈。
1: 是，嗯，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出题了哈。大家啊能够参与的话把自己的车停好，哎，停在安全的合适的地方。
0: 是的，聒噪
1: 的
0: 李
1: engineer 李
0: 说想点一首
1: 聒噪
0: 的
1: 李
0: 的
1: 抱
0: 着
1: 吉
0: 他
1: 的
0: 男
1: 孩。
0: 这首歌是你唱的
1: 还是就有这么一个歌手叫这个名字？
0: 搜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歌手叫聒噪的李呢？
1: 啊，真的有，
0: 真的有。哎，

0: 你是因为喜欢听这首歌吗？所以才取了这个微信名。
1: 好，火山早上好。省略号说不是，我是广德地。
0: 那如果你成为幸运听众的话，还可以去领礼物。当时在想，浙江湖州过来的话，领礼物可能会有点麻烦啊。
1: 大乌说，干饭群里的阿迪达斯是荣小迪吗？
0: 是的。
1: 你猜呀。
0: 是的。
1: 好了好了，来答题吧。啊，时间一眨眼就到7:36
0: 了。今天的这道题呢，是一道文学常识题。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哈，可能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啦，但是也不是很难，一点点哈。文学常识题，依然是一道选择题。
1: 聒噪的李说，那歌是他自己唱的，然后上传的，厉害厉害，待会儿一定要听。
0: 太棒了，太棒了。简单快乐说，小秋阿迪早上好。你也早上好。好，这道题是这样的。老舍大家知道吧，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那下列不属于他的代表作品是哪一个？ A 龙须沟， B 茶馆， C 骆驼祥子， D 彷徨。
1: 啊，这还比较简单
0: 是吧？没有很难哈。老舍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下列不属于他的代表作的是 A 龙须沟， B 茶馆， C 骆驼祥子， D 彷徨。
1: 好的，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这道题我觉得真的不难啊。因为我们上学也是学过老舍的一些文章啊，学过不止一次。然后在作者介绍的那一栏当中，他的经典作品都会介绍的。当然我们学过的这个名家名作不光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很多，那个时候什么鲁迅啊、巴金啊，对吧，都有。所以我觉得这道题不难。哎，选择回答正确的
0: 第几位呢？
1: 昨天晚上我们选的是第九。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哈，第十。
0: 今天还往后啊？
1: 还往后。第十还是第十一还是第十二？你觉得？
0: 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选过第十、十一、十二位？
1: 应该选过，但是很久没有选过了。
0: 那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十二位吧。
1: 好，
0: 这道题哈，老舍。不属于他的代表作品呢是 A 龙须沟， B 茶馆， C 骆驼祥子， D 彷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大家都选了什么。哇，第一个这个什么字儿啊，一个反文旁是吧？
0: 是不是父亲？
1: 对，就是看远看很像嘛，
0: 父亲
1: 反文旁，然后两个就是那种那个剑，看见的剑的剑，那个是剑吗？
0: 剑，
1: 看见的剑的
0: 繁体
1: 啊。老远的看有点像父亲。
0: 是父亲吗？这个微信名
1: 头像是战狼，那个吴京举
0: 那个国旗的。对，他选的是 D， 零点阳光选的是 D， 是彷徨。升起幼时选的是 D， 然后这个横杠选的是 D， 敏敏选的是 A 是龙须沟。
1: 敏敏特莫尔。
0: 干饭人选的是 D，聒噪的李选的是 D， HTT 选的是 D， 说想点一首倒带，谢谢主播。 W 选了 D， 省略号选了 A 是龙须沟，然后 D 是彷徨。 SU 苏选了 D， 岁月静好选了 D， 然后豆豆选了 D， 蓝选了 D，
1: 他就先选了 D， 然后又选了 A，然后又选了 D， 最后还是坚持一开始的想法。
0: 他选的 D 是天地的 D， 选 D，
1: 后来又改了嘛，说的是 A B C D 的 D。
0: 大乌选了 A， 他说幼儿园毕业只能猜。咱国家不是实行9年义务教育嘛，幼儿园毕业都能让你上岗了。彤彤选了 D， 来看一下，
1: 也可能离开学校太久了，有点忘了。
0: 还有没有别的选项哈？肖子涵选了 D， 小猫睡觉选了 D， 杨宝爸爸选了 D， 还有默然浅爱选了 C， 是骆驼祥子。
1: 那除了 B 啊，都有人选哈。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B 太耳熟能详了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B 和 C 一样耳熟能详。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反正不是 A 就是 D 啊。先来说老舍这个人哈，他是咱们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也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啊。他的代表作有《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这个彷徨呢是鲁迅的作品呀，鲁迅有呐喊、
1: 彷徨、
0: 狂人日记。 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鲁迅，那个时候
1: 他的学的是真的，那个年代他的学的文章应该是最多的。
0: 讲真的，背他的文章挺难的，
1: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遣词造句跟现在还是有些不一样，新文化
0: 是运动啊，他有一些语法表述，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1: 我们觉得可能是病句，
0: 我们觉得可能是有点生涩的，然后背起来有点不通顺。
1: 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新旧文化嘛，运动嘛，但是在他那个时候是非常先进的一种
0: 新旧文化的交替的时期啊，写的就是那样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哈，《彷徨》，这个是鲁迅的作品哦。
1: 好，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哈。第十二位是蓝
0: 啊，蓝怎么是不是之前获得过
1: 后面
0: 什么礼物？
1: 是啊，下面啊，蓝就是
0: 改来改
1: 从 D 调到 A
0: 啊，你看他不是第三名选错了就选第一名，
1: 前天就非常遗憾嘛，
0: 没有跟奖擦肩而过，这不是今天就来了吗？
1: 前天
0: 是
1: 星期三是吧？
0: 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然后很开心的发了一个龇牙的笑脸。
0: 是的，快点把手机号码发过来。那我们休息一下，
1: 听一下聒噪的李自己唱的这首歌，大家可以用心的听，听完了尽情的评论啊。
0: 聒噪的李说不听不听不听。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哇哦，刚刚那首歌是咱们的听众朋友
0: 郭
1: 噪
0: 的
1: engineer 李他自己唱的哈。
0: 对，
1: 然后呢在歌即将要播放的时候，小秋说来好好听听唱的怎么样。嗯，结果呢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
0: 开口的时候就觉得哇哦，
1: 不错耶，
0: 不错不错，真是的。
1: 你看说不错的不光是咱们俩，青蛙公主也说好
0: 听。好
1: 听，青蛙公主一般早上很少有时间留言的，也把她给炸出来啦。
0: 是的，远山说不错不错，
1: 举了三个大拇指。
0: 聒噪的李说感谢播放一首简单的走心民谣送给大家，祝大家开心。
1: 这感觉是那种职业歌手的，
0: 哎，真不错哎。之前我们那个歌手大赛的时候，
1: 职业歌手的水平。
0: 是的，
1: 说不定参与了，
0: 挺走心的，说不定参与了没选上，
1: 可能当时没有发挥好。
0: 民谣就是适合那种非常文艺的那种氛围里面唱啊。
1: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下一次如果再有机会举办这样的活动，也希望你能够报名参加。
0: 还有我们有一些就是进社区啊那种公益活动，对吧？可以喊他来参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邀请你。欢喜斗地主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如隔
1: 三日不见，
0: 三日不见如隔九秋啊。来了来了，什么题目也赶不上了。哎呀，昨晚还说听搭子又忘了，不重要不重要，
1: 没有没有关系，昨天晚上搭子也是咱俩。
0: 木马大王说有点东西，是吧？
1: 唱的不错，有点东西。
0: 我也觉得是的，挺好听的。太棒了太棒了。还有什么别的歌吗？可以让我们，
1: 对，也可以上传让大家
0: 听一听，
1: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卧虎藏龙的很多，如果还有什么，哎，也有一些歌，哎，有些人可能喜欢唱英文歌，有的可能喜欢唱 rap， 都可以，
0: 对，就不同风格的，
1: 对，都可以让我们听一下。如果唱的不好听，我就更乐意听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好听他也不敢就让我们放，
1: 但是
0: 在节目里播放，
1: 他可以不好听，但是会给大家带来快乐。你看现在网上那种就是之前的一些唱歌选秀节目，现在会把海选的放出来，点击率多高呀。
0: 我跟你讲，我在短视频上有关注到一个女生，她好像是芜湖的然后她就是粉丝量也还蛮高的吧。她每一首歌，比如说她唱一首她的歌呢，没有技巧，全部都靠吼，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血气很足的那种，精神头很好的那种唱歌的方式。就你听惯了那种，哎，像夜莺一样的婉转动听的那种歌，你再听他
1: 的
0: 歌，你就觉得气血很充足的样子，
1: 走夜路都不怕了。
0: 差不多就是这个，尤其是他唱那个《向天再借500年》，就那
1: 哇，那这个一定要气势非常好，
0: 就那种嘶吼。等会儿找给你看看，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反正就觉得他很真实，他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唱歌的样子，
1: 就是水平不咋地，但是我乐意去唱，我唱的时候很开心，然后也很有感染力，
0: 是就是这样的，
1: 是也不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职业歌手、专业歌手的水平嘛，对吧？
0: 虽然就每一个音符它都不在调上，但是依然觉得就是热血沸腾的样子。
1: 岁月静好说声音很好听，很纯净，真不错，能出个专辑呢。阿晨说再放一遍，
0: 跟你说叫什么名字，你去酷狗上搜一下就能搜到了哈。
1: 是的，
0: 这个歌名刚刚的歌名叫啥来着？
1: 抱着吉
0: 他的
1: 男
0: 孩你可以去搜一下可以搜到的，你可以单曲循环，
1: 你可以点收藏。
0: 远山说下一首放我们听听，
1: 下一首是倒带，很多人都听过了。
0: 下一首放，应该他们说我说的那个气血很充足的，他说下一首。
1: 下载一首是吗？你是在视频的？
0: 我是在短视频上看到的。
1: 那
0: 还是别听了，
1: 听了有
0: 你要配合那个画面，你知道吗？很有画面感，那个女生长得也很精致，这样看起来，就是你如果单听声音的话，或者单听歌的话，真不好听。你要结合视频一起看。好，说到这个听歌呀，昨天我上网搜了一下谁开演唱会呢？李健，李健是我非常喜欢。

0: 的一个歌手哈，
1: 但你也不会去买票。
0: 我也有过这样想买票的念头
1: 冲动，有那么一点点，最后放下了。
0: 抢的人太多了，你根本抢不到。而且他唱歌的那个体育场馆在河，就是这一场哈，好像是10月底还是11月底，就是在合肥。在合肥的话，我看网上评论说，他们说那个场馆比较小。之前刘若英去开过演唱会，
1: 场馆小不是更好吗？
0: 大概能容纳8000到9000。场馆小是好啊，问题是他票也少啊，就不一定能抢到。然后呢，就是说去听他的现场哈，非常非常稳。所以呢，我也挺想的。然后，不是10点开抢吗？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了时间，
1: 当时心里面的泄了一口气，还好还好，我不用纠结了。你说这个唱歌不好听，我自己欣赏。哎，我自己唱得开心就行了。唱得好听可以去当职业歌手。再唱得好听，我就可以去举办演唱会。
0: 是呀，
1: 就最近这两年啊，举办演唱会的歌手很多，当然也有一些非职业的歌手，唱得也不咋地的，但是拥有非常多的粉丝。反正粉丝愿意买单嘛，旁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0: 是，
1: 但是就像你说的，票不好买，这个应该算是目前啊，这个很多歌手的粉丝或者是比较喜欢听歌的朋友在买票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抢票真的很难。
0: 我们抢票很难，但是很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哎，你看网上没票了，都卖完了，回头呢你问黄牛，哎，要去他手上加价购买。
1: 对，黄牛这个真的是感觉怎么一直都是屡禁不止呢。
0: 是的，
1: 最近还看到一条新闻，昨天啊咱们的很多同事也是在讨论的哈，就说有一位明星，他呢是大概下个星期哈会在南京开演唱会，这个举办的场地可以容纳大概是20000名观众，但是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这个300:2这个比例啊，就可以知道会有多少人根本就抢不到票了。然后平台公布的最高的票价是1960，这个应该是内场靠前排的很好的位置哈。但是演唱会的消息公布之后呢，网上啊就很快传出了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分别是23万、20万和19万一张票，其中被炒到最高的是25万的一张票是在第一排。这个票，然后呢还显示已经售空，就显示它已经卖了。就本来价格不超过2000，不到2000的，被炒到20多万一张。哇，我不知道这是真爱呀，真的很喜欢啊，不然的话我宁愿回来打开我的手机去循环就可以了。
0: 我的天哪。你就是说普通人他可能想去看的话，也会因为这个价格
1: 望而却步。是，
0: 你这是普通人，
1: 对吧？100倍啊，就是涨10倍，1960，我就算他2000块钱，涨10倍20000，这已经不是很多人能够承受得住了。而且凭什么？他凭什么加那么多，对吧？而且黄牛这个本来他就是不合规的呀，人家都是公平的，在同一个平台公平的去竞争。
0: 阿迪，你觉得普通人他想存25万的话，他要存多久啊？
1: 不知道，应该很久吧。
0: 所以
1: 在网上啊，针对这一次的演唱会呢，有大量的票务哈，有很多的网友在讨论嘛，有大量的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这样的服务哈，但是报价是比较混乱的，而且溢价很高。看台票加价1800到5000是不等的，内场票呢加价高达5000甚至是上万元。有一位票务代理就透露说，代拍的溢价程度是遵循市场原则，也就是说，那更火爆的它加价就更多一些。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这个火热程度来看，即便是加价代拍也有很大的概率抢不到票，因为代拍的黄牛估计也很多。黄牛代拍一般是有两种途径哈。
0: 哪两种呢？
1: 一个是把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抢票群，有很多个抢票群，就发在抢票群里头，有偿聘请网络兼职人员去人肉帮抢，就是还是靠人，只不过人数多他就
0: 抢到的概率更大一些。
1: 对，有更高的概率去抢到。还有一种就是靠科技，依靠技术手段开发一些抢票的外挂，放票的时候就他是真的是秒没秒抢，放票的时候直接上机器。就这样子。然后不少卖家在提示 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

0: 这样
1: 啊，什么叫录入票？
0: 首先哈，这个票呢，它也需要提供身份证信息。
1: 嗯，
0: 然后黄牛就表示，1960块钱的内场录入票，价格高达11500到32000之间。
1: 嗯，
0: 然后包出票就是一定会，你只要你买这个录入票，一定会买到的。嗯、但是座位就没有办法就确定是哪个。
1: 去那儿躺着看，趴着看。
0: 不是，座位是有的，就是不确定是一区二区一排二排是这样子。
1: 哦，
0: 啊、它不是分 A B C D 这样的区域嘛？那肯定是得有座位啊，你没座位站那、啊、肯定是不行嘛。有座位，但是不确定是在哪个位置。
1: 嗯，我是觉得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你有座位的话，就是他可能临时空出来或者什么时候让你补录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因为。嗯，咱们那个东亭不是有过吗、
0: 嗯、
1: 就是不过它是没有座位的那种、
0: 嗯、
1: 它是哎之前那个后浪音乐节
0: 跟演唱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音乐节跟演唱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买过，其实你买的时候你确实你大概就只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区域
1: 哦，但是不知道座位是，
0: 对，
1: 具体的座位是
0: 什么。 对， 对， 对，然后我当时买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我下单，因为我忘了我下单那个平台，我还得输入密码，很久没有输过密码了，都是靠指纹，然后密码还输错过一次，然后我就看到就是网上有人说你这个座位，因为它一大块区域是很多的嘛，有前排后排有偏中间偏旁边一点的，他就说怎么能够抢到更好的位置取决于你付款的速度。
1: 嗯，
0: 那这是一种说法啊，但是不保真。那么他这种就是录入票百分百就通过黄牛可以买，为什么哈？是这样子的，文旅部和公安部，咱们国家的文旅部和公安部在2023年9月联合发布过相关的通知，要求演出的主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是不得低于核准数观众数量的85%，就是其实演出单位他卖的票，市场上公开卖的票并没有达到100%，
1: 嗯，
0: 就是还会余不超过15%的票，这些票呢是应当在演出前24个小时再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因为有一些这种票就是这个叫录入票嘛，
1: 嗯，
0: 它是。就这种15%的票源，它通常是给，比如说赞助商啊、
1: 哦、
0: 媒体的合作票。你像有一些演唱会，他的那个歌手，他可能会有一些内场的票，会给自己的一些家人。
1: 嗯， 嗯，
0: 所以都是在这个15%以内。
1: 哦，
0: 对。然后有这个演出经纪公司的负责人就向记者证实，那么黄牛他们说的那个100%能够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
1: 就是、入票
0: 主要就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
1: 嗯。
0: 所以很多位置就很好嘛、
1: 嗯，
0: 都是内场靠前面一点的，但是具体的座位。就是没有那么的确切
1: 啊、哦，
0: 对，它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给赞助商啊、媒体的这种合作票，还有给当地分的一些票。
1: 嗯，
0: 那么有黄牛就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里面买的，
1: 嗯，
0: 哪怕公开销售的时间段已经结束了，你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当中。所以呢，这样买的票，就是通过黄牛买的这种票，它表面上也是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
1: 嗯，
0: 也能够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跟入场人是同一人这样的要求。
1: 嗯
0: 嗯，
1: 但是对于这种录入票来说哈，它不是座位是随机的嘛？
0: 对，
1: 嗯，
0: 价格又很高，
1: 它这种录入票价格也很高，但是座位呢却是随机的啊。于是黄牛就给出了另一个方案啊，什么方案呢？
0: 那肯定是还是花钱呗。
1: 哎，你再花钱继续加价、嗯、啊，加价去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
0: 嗯。
1: 内场前3排啊，通常是在5万块钱上下。
0: 嗯，
1: 然后内场前10排呢，普遍是超过3万。那如果你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歌手哈、啊，特别想坐第一排的话，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哎，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
0: 嗯，
1: 这个票务代理呢会把这个票买下之后再卖给粉丝，不过呢这个报价也更高一些。
0: 是，
1: 想看前排位置哎。对吧？
0: 对
1: 啊。至于网传的啊，这个内场票
0: 25万，
1: 25万一张，嗯，这个多位黄牛认为啊，说这个是炒作，实际行情呢应该在5万上下。我说实话，25万已经很高了，那5万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很高啊。
0: 我跟你说，让我觉得非常气愤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票本来就是上万的，我还不觉得什么，我只会觉得哦，或许它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然后可能它这场演唱会提供的。演出情绪价值都拉满了，然后反正也有人愿意买单嘛，无所谓。但是如果说是因为黄牛加价弄上去的，我就觉得